0: 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方面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在近日出现美军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0: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巴加埃当天还证实，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0: تحمیل، ارعاب،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1: 外媒20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当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3: 美国媒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近期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一名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尤其是在相关人员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统计，已有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有分析认为，历史上美军伤亡是点燃国内反战情绪最快的催化剂，一旦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来自军人家庭的愤怒或将成为跨党派的道德压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2: 美国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伊朗表示将会做出同等回应。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以军称已做好对伊恢复战斗准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直接参战。美伊持续军事对抗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全面失控？外交斡旋是否还有空间？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5: 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确实冲突迎来了非常危险的可能的升级风险。一方面呢，以色列是在扬言不断对伊朗发出新的攻击威胁。如果以色列一旦发动对伊朗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就意味着当前的冲突的地域范围和整个的冲突烈度将会大大的提升。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在扬言要恢复对于伊朗的支持啊，尤其是可能会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等等一些国家的这个军事和政治目标发动攻击。而如果说这样的威胁成真的话，也就意味着整个地区形势可能走向进一步失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的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从当前双方的这种能力来看，实际上都走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临界点。因为一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现有的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能力和军事打击能力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在伊朗周边，美国仍然只有2个航母编队和1个2栖登陆舰编队，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然是依靠这些海上力量来完成的。而这些海上力量的部署到现在，有的舰队已经所谓的超期服役。

0: 有的舰队呢，它通过了过去一周多的这个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之后，实际上它的弹药量和它整个的这个后勤的补给量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支撑下去啊，仍然是存疑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伊朗来说，尽管伊朗现在针对美国在巴林、在科威特、在卡塔尔、在约旦的一些军事基地发动了源源不断的打击，但是呢，由于伊朗国内也要考虑冲突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经济问题，那么伊朗实际上它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也一点不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现在仍然是表示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不断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军事互袭，但是呢，这种军事打击考虑到美国和伊朗现实的军事能力能不能长期的支撑下去，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冲突或者是进一步的升级，或者是逐渐的迎来新的这个和平转机。而我们也不要忽视，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沟通渠道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卡塔尔、阿曼以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仍然继续愿意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发挥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会迎来关键的节点，冲突或是进一步的升级和扩展，或是迎来关键的转折，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尤为重要。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3: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

0: 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三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1: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三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

0: 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3: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2: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驻意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4: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莫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斯塔莫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难，和几任前任一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5: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

0: 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十年第七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4月3号宣布对美国汽车关税采取反制举措，对等征收25%关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了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本届大会上的亮眼成果。
3: 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4: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3: 近年来，一批中国开源大模型从单点亮相走向群体突破，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本届大会上，一系列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举措集中推出。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未来将在30个国家推动落地应用。
5: 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做法，这基于中国倡导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十五五”规划。中国也在寻求在国际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6: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0: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7: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8: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6: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近期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主降雨带从西南至东北覆盖10余省份，局地累计雨量降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西北、华北、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
9: 20号，北京市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 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

0: 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0号22点40分，在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北纬22.53度、东经107.81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崇左市扶绥县以及南宁市的居民有明显震感。记者昨天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根据当地通报，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崩塌，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柬源远流长的友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厚持久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这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对双方在尊重主

0: 全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基础上，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检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中国与

0: 释放。备忘录的签署将推动中泰建立务实高效的产供链合作平台，维护两国产供链安全、韧性和畅通，共同打造更为紧密的中泰产供链经济合作关系。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1: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0: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坐飞机出行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一旦我们遇到了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关注。
4: 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5: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 控制在3%左右。

0: 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1: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5项核心权益。第一，知情权，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如果遇到机票超售，消费者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2: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20号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简易准入。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现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非洲国家。这是继干辣椒、腰果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通过快速射击、实报排爆、解救人质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0: 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三五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他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游客观赏与萤火虫种群繁育需求，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干扰萤火虫繁殖活动。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昨天，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捷兰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4: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3: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5: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大家来看天气，在北半球多地高温暴雨强对流是天气的主流。我们具体来看，影响高温和降雨落区的主要天气系统之一是副热带高压。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中国的天气格局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江淮、江南、华南一带是降雨频繁，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同时，东北、华北多阵雨、雷阵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新疆周边以及四川盆地到陕西，还有河南一带，新疆、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欧洲中东部会被大范围的阴雨天气所覆盖，伴随着雨水，中欧多地天气清凉，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不足25度。而在西班牙、还有法国、意大利南部等地，真的是夏日炎炎的景象。西班牙还会有高温出现。来看北美洲，那么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多地将会被高温所笼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长春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成都晴，25到40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阴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5到24度；西雅图晴，19到32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纽约中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东京小雨转晴，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1到14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晴，11到21度；维也纳晴，15到24度；苏黎世晴，13到25度。
3: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互袭升级，特朗普曾称除非美军士兵死亡，否则不会重启全面战争，眼下红线已破，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若海上封锁持续数月，伊朗石油收入或降至零，伊朗如何应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AI 进化速度令全球惊叹。美军连续第九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给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画下红线，重启与伊朗全面战争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德黑兰时间20号凌晨2点半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打击行动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德黑兰时间20号5点半结束。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
2: We hit hi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

0: 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
1: ولی تا کنون منبع این صدا مشخص نشده که به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مرتبط هست یا پرتابه دشمن。
0: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
2: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0: 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
3: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rikes impacting Jordan, impacting air bases there. That's what the Iranians say they've been targeting.
0: 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4: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0: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5: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0: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

0: כל העוצמה, בלי שום תלות ובלי שום התניה ושום דבר. במידה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שלה יש המדיניות, זה גם כן דבר שיכול לקרות. כך ש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בהגנה, ערוכים בהתקפה, וטוב לדעת.
1: 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是要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美国盟友的身份，对特朗普的政策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2: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3: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2: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伊朗能源部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受损的供水、电力等重要设施正在快速抢修，不少设施已恢复正常运行。
4: کاری که ما انجام دادیم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آبرسانی از طریق تانکرها بود ولی بعداً بلافاصله با انجام این کار دیگه نیازی به تانکر هم نیست شرایط به وضعیت اولیه برگشت داده شد。
2: 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在经历了一连串以牙还牙的交火后，美国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于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据悉，有超过50架美军 F-15、F-16 与 F-35 战机从位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地飞抵中东地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方计划在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14架已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抵达以色列。不过，美媒警告，由于美军防空弹药与远程导弹库存持续消耗，储备日渐不足，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制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美方对外交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
5: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1: 那么从短期看呢，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动力显著在增强。首先是美军零伤亡的红线被突破，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应。特朗普他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需要去展示一个更强硬的姿态。那么其次呢，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的脆弱性的凸显，美国需要扩大打击范围去进一步。

0: 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更大伤亡的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呢，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弹药库存不足、开展地面行动的风险高等等，可能会导致美军面临更大的伤亡，这是特朗普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伤亡他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刺激了反战派，要求特朗普结束灾难性战争的呼声呢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呢，全面升级冲突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唯一选项。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都还不愿意放弃军事手段，打打谈谈的怪圈仍然在持续，直到其中一方无法再承受经济代价或者是政治压力的时候，才可能会重新去寻求外交解决。
1: 硝烟之外，美伊在经济战线同步开战，美国重启针对伊朗的封锁以切断其经济命脉。而据美媒爆料，伊朗此前已未雨绸缪，借窗口期外运原油积累缓冲筹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3: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تأکید کرد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کامل این نیرو می باشد و تنها مسیر عبوری ایمن مسیر مشخص شده و اعلام شده می باشد。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活动已经几乎停滞。路透社数据则显示，19号当天仅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几乎完全停止。
4: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都未获准通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消息称，自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6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媒指出，对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石油产品外运的必经之地，而美国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分析人士估算，若封锁持续4到5个月，伊朗的石油收入可能会降至零。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美国重启封锁之前，伊朗已经抓住了一次重要的窗口期。据报道，6月中旬，美军一度解除了海上封锁，此后约20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陆续驶入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过去，为规避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油轮曾长期在该海域通过船对船过驳的方式转运石油。
4: 在我身后正进行着一次船对船过驳，多达200万桶石油正在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5: Ship-to-ship transfers are perfectly normal and widely used within the shipping community, but they nearly always take place in the port with permission of port authorities because it's quite a specialized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ction to undertake.
2: 美媒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
6: 중국의상하이에서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를열고첨단기술굴기과시에나섰습니다전시장안은물론밖에서도이른바체화지능의요체인 AI 로봇이인간을대체하고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

0: 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1: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2: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0: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1: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
3: こちら靴を検品するロボットやサラダを作るロボット、より実用化されたものが目立ちます。
0: 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
3: こちらは世界初の人が乗れるロボット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0: 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1: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0: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1: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0: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4: 打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户口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体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1: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0: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5: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新たな AI サーバーシステムです。今回初めて実機が披露されました。AI チップ最大8192個を一体的に動かす仕組みで、中国の AI 戦略を再現する象徴的存在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ます。
0: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0: 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1: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MI K3， 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
2: Really, I think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because of how fast China's AI model is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US,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some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from NVIDIA.
1: 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3: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准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5: 我々は危機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1: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

0: 身形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40天超长三伏来袭，您的身体扛得住吗？
4: 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
3: 三伏养心有哪些禁忌？
4: 普通人不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3: 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您贴对了吗？
4: 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
3: 院士、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保你三伏安康，
5: 让你认识自己事情，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6: 护心阳，养心阴，听心火。
3: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胃病研究院的于若曦。
7: 哎，若曦今天来到现场啊，那么热天有福利。
8: 哇，
7: 两个挑一个吧。
8: 啊，我就挑上这个吧。
7: 说起这个三伏天，不是为了耍酷，而是为了防止中暑啊。
8: 虽然我是浙江人啊，但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感觉热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心慌、胸闷、气短等症状，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非常不友好。
7: 说到三伏怎么过，今天现场请到了三组嘉宾来见识一下。

0: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
1: 我经常出差到南方，广东凉茶是特别值得推荐，里边的成分呢，像是有金花呀、薄荷呀，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材料，很消暑。
2: 我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我们河北呢，夏天三伏天吃面呢，其实有点讲究，我们是麻酱凉面、过汤面，还有我们的热汤面。
3: 老北京呢，有这么一说，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三伏天啊，对我们是一个大考，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们。
4: 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夏季安心的养好身心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来，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雪倩，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的王雪倩，我的健康宣言是三伏酷暑迎天时，静心安神养好心。
4: 好，欢迎王医生。那王医生先给大家做科普，三伏到底是指哪三伏？
5: 其实我们古代关于三伏的记载，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主要指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那么庚日就是指以庚打头的配合的子丑寅卯相应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庚日的周期是十天。初伏它的时间是固定的十天，但是中伏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从中伏到立秋之间有两个庚日的话，那中伏就是持续20天，如果有一个庚日那就是10天，所以呢中伏是不固定的。今年的中伏特别长，是20天，但是立秋对应的末伏是固定的10天。夏天啊，因为三伏气温特别高，一般它跨越了从7月中旬到我们的8月中下旬，所以对我们来说的健康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4: 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伤害？
5: 在我们清代特别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孟英、王世雄，他的《温热经纬》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暑为阳邪，性同烈火，最易入心扰神，耗气浊筋。”这个暑不是我们的暑气，而是暑邪。我们讲六气过急，则为六淫。这个时候，它就要对人体造成损伤，就像是一把烈火，那它要选择脏腑了。就选了我们的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暑邪非常容易耗气伤筋，就容易伤及我们的心阳，伤及我们的心阴，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负荷。现代医学也证明哈，高温它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同时电解质如果出现紊乱呢，我们血液粘稠度增高，也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养心这个脏腑。
0: 既然说呀，三伏天伤心，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时候适合养心呢？有请王医生用 AR 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5: 我们讲中医有天人相应、顺时而养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五脏与我们五行之气的对应关系。心是属火的啊，而我们夏季的暑气也是属火的，所以我们讲同气相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暑季的一个温热的阳气来补养我们的心。另外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来补益我们身体的阳气，达到温通心脉、温补心阳、安神、去除沉寒固冷的作用。第二个就恰恰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夏天容易造成暑邪伤心，那我们既要补充心的阳气，同时还要补养心的阴液，因为随着大量的汗出，我们还会耗伤心阴。所以夏天呢，经常会看到这个人口苦啊、小便短赤啊、心烦呐、失眠呀等等这些症状。
0: 那么三伏天具体气温和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请康康。
6: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三伏天是全年高温高湿的顶峰，闷热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健康隐患，尤其加重心脑血管负担。柳叶刀杂志子刊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

0: 品概率就会升高0.5%，死亡率更是会攀升2.1%。其中致死主因多为脑卒中与冠心病。若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率将直接上升11.7%，且会随着温度的持续升高而不断上升。
1: 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夏三伏天啊，有很多说法，到底哪些是对，哪些是错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传言一，三伏天要以热制热，普通人可以通过晒背的方式来补充阳气。
1: 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靠谱点亮绿灯，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
3: 我就看到过很多，比如说在海南三亚或者是在秦皇岛沙滩上，很多在那儿晒背，晒得整个身体黢黑的，除了牙是白的，哪儿都是黑的。
4: 那个后背的颜色好像越黑代表就吸收的阳气越充足，来补气一样。
5: 我们是觉得后背上面有很多经络，夏天的温度一高，然后这个经络呢能够驱散它的寒气，补足阳气。
1: 刚才啊，嘉宾啊各抒己见，那到底对不对？王医生，
6: 如果针对心阳不足或者本身阳气不足的人来说，三伏天是也是可以晒背的。
1: 能不能结合道具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心阳推动我们的血液周流于全身，为全身的五脏六腑提供了营养以及原动力，那么因此它是不断的要输出而且有消耗的。很多人会觉得夏天特别特别的疲劳没精神，其实这就是阳气受损的一个体现。另外我们有些心脏不好的人还会觉得胸闷气短，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充电，也需要对它进行补充。恰恰是像我们这个道具所演示的啊，那么这个小火炉就像是我们的心脏，它在源源不断地给外面供应我们的阳气。那这个时间我们借着自然界中的阳气对我们的心阳去进行助力，无异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正属于趁热打铁。其实这个命题呢，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关键词，它写了三伏天还有普通人啊。我们讲普通人，他的气血阴阳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的，而三伏天的时候正好是暑为热之极的时候，也就形成了火邪。那么如果在这个节气又是普通人去晒背，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
1: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那在三伏天的时候喝热茶、晒背、泡脚等以热制热的方式，它到底能不能补充阳气呢？
6: 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如果采用以热制热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容易耗气伤筋。三伏天养阳很正确，但是怎么补得分人。我们讲一般阳气虚损的人比较适合三伏天以晒背的方式去养阳。怎么去判断我们有阳气虚损呢？比如说三伏天都觉得特别热，但是你很怕风，不敢吹空调，脖子上凉嗖嗖的，或者四肢末端经常觉得冷，人很疲惫，没有精神，特别怕惊吓，再加上后背经常有凉凉的感觉，关节疼啊，腹泻呀，这种都属于阳虚的表现。
1: 那刚才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就是什么人要晒，什么人呢要尽量不晒。那接下来呢，关于适合晒的这群人该如何正确的晒，健康的晒，我们现场通过一个小互动来为大家诠释一下。好，现场啊，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防晒的道具啊。待会儿呢，每组已经派出了一个嘉宾，他们来选择自己心仪的装备。该如何正确的选择你的防晒方式，进行一个正确的晒背呢？来，第一组嘉宾，你选什么？
3: 防晒服，还有防晒伞。
7: 好，这个需要，这还一杯水哈。
8: 好，我就不选了。
1: 你就是刚才为了晒黑的啊。好，那现在三组嘉宾已经站在他们心仪的场景当中准备晒太阳了啊。为什么这样选呢？
3: 因为我首先穿了防晒服，我不能把胳膊给晒黑了呀。然后这个伞呢，就是怕脸给晒黑了，如果有一面罩就更好了。这就来了，
8: 我直接我就晒通透一点，我直接晒背吧。
1: 好，
7: 我选的是长袖的衣服，我要先把这个手臂啊遮挡一下，也准备了一个水杯，一边晒背呢一边喝点温水补充一下。

0: 王医生，您从专业角度给大家点评一下。
1: 第一位嘉宾呢，我觉得他这个伞打得特别好，这个伞如果往后面打遮住了背，那我肯定是不推荐的，因为我们确实要获得的就是自然界中的阳气，但它恰恰只遮了脸，这样的时候呢，防晒服的长袖又有透气的功能，同时又防止晒伤，那么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晒背。

0: 们晒背的这个需求，同时呢它又做好了一定的防护，能穿长袖的透气的衣服。关键是这个时候老先生还注重要补一点津液，我们讲这样的时候它阴阳能更好的达到一个平衡，在晒的过程中出了汗以后也不容易耗伤我们的气血，一周大概有2到3次就可以了，而且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啊5到10分钟，耐受了以后可以晒到20到30分钟，时间不要太长。
1: 前面说了要在3伏天补心阳，晒太阳是其中一种方法，还有什么简易的方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补心阳呢？王医生，
0: 我推荐一个古方啊，它出自于我们1800多年以前的《伤寒杂病论》，是治痰饮的一张经典古方，叫做苓桂竹甘汤。它的组成呢，第一个是特别重要的桂枝，它有很好的温通血脉、温补阳气的相关功效。那个用桂枝甘草煮水就可以有很好的补养心阳、安定神志的作用。在这个同时，它配上了茯苓，它有很好的健脾利湿的功效。把它跟桂枝配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温阳利水、有助益心阳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配上白术，而茯苓白术我们称是健脾祛湿的黄金搭档。茯苓是先利了水，让脾气健运起来，而白术呢是先健运了脾气，又达到很好的燥湿利水的功效。那么简化版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代茶饮啊，就是用里面的桂枝和茯苓，大家可以尝一尝，它有一种回甘和清香味儿。桂枝和茯苓把它放在我们的煮茶壶里煮上20-30分钟，这一天慢慢的喝，细细的品，达到温补心阳的作用。
1: 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出汗多的时候要快速大量的补充水分。
1: 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三组嘉宾请准备，3、2、1请亮灯。
3: 老话讲呢，大渴之后不能牛饮，就是你非常渴的时候是不能着急喝水的，应该慢慢的喝，急饮是伤身的。
4: 我觉得吧，就是运动完以后出大汗，它就相当于是家里那个烧水壶烧水，你水快烧干了，你不赶紧大量补充水分，到时候就把壶烧坏了。
1: 到底靠不靠谱？来，王医生，
0: 大家看啊，我放进去的是2个自热包，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快速的有水珠凝结在了前面的这个挡板上，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我们出汗的一个过程。这个出汗的过程是阳气蒸化人体津液顺着腠理排出体外的一个结果，所以夏季我们大量的出汗以后对我们的心阴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尽快的去补养我们的心阴。心阴虚的话，首先会有一些阴虚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人就会开始出现口干、咽干、口渴、口苦，夏天的时候会出现小便的短黄，甚至短赤灼热，会有很严重的心烦，有些人呢会出现失眠，还会有心慌、心悸等等这样的相关表现。
2: 那么心阴受损以后该如何来补充心阴呢？我们通过互动来演示一下。
1: 好，3伏天啊，非常炎热，我们的健康饮品铺子正式开张。三位客官，你们想喝点什么啊？我们这儿有热的、温的和冰的，阿姨先选。
5: 我就喜欢3伏天喝热水，因为3伏天有的时候吧，不注意着凉了，喝点热水呢，肠胃会舒服一些。
6: 温水，请您帮我拿一下。我觉得养生呢，在于这3个字叫刚刚好，温度刚好，然后这个水的整个这个200毫升左右吧，我觉得也刚好。而且呢，我是肠胃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呢，对胃肠黏膜不刺激。
7: 大热天的，对我来说的话，还是习惯喝个冰水。
1: 我这大口食饮啊！
6: 我的天哪！
7: 好嘞，谢谢。
1: 好，三组嘉宾在3伏天。按照日常习惯选择了他们觉得适宜温度的饮品，到底哪个危害大，哪个更健康？王医生，

0: 觉得肯定是中间的温水更健康。这个时候我们补充水分，一个是要适合我们身体能够气化的这个过程，同时呢还要能够让量上去跟它匹配，不能入不敷出，对吧？你损失了太多的津液，如果只能喝很烫的水，这样喝的量太少了。相对来说，温水特别是跟体温比较接近的4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既能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利用起来的津液，同时呢能有补充足够的量。而这位先生所喝的这个喝法，确实我们中医是非常不推荐的。如果你过度的喝凉饮的话，又喝很大的量，就像这个小小的火苗，一个大冰水浇上去，它就灭了。
1: 哦，
0: 所以各个角度来讲，我们都要喝温水，然后喝的适量，会更对身体有好处。
1: 学到了。
0: 出汗多的时候，不能快速大量的，如果要还是凉的，那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1: 所以第二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三伏天除了补水之外，正确出汗散热也十分关键。我们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室内场景，每组嘉宾将派出一位代表，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纳凉方式。到底哪种方式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专家会为我们逐一进行点评。
1: 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组啊，来到他们家客厅里做个客。
3: 对，来到我这儿就对了。你想，三伏天太热了，回家第一件事打开这个风扇呢。
1: 我们再看第二组，在洗澡。一到夏天，一出门待一会儿就浑身汗。我是平时喜欢爱冲这个凉水澡。来，我们看第三组，这惬意啊！
4: 我觉得，夏天一回家往床上一躺
1: 啊，
4: 心就放松了，很舒服。然后呢，扇子嘛，就微风拂面啊，哎，让那汗慢慢就下去了。
1: 如何来评判他们这种纳凉方式、出汗方式合理吗？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原则要把控的。像刚才的场景是我们大汗淋漓的从外面回来，这个时候呢毛孔是大开的，然后汗液在往出宣泄，实际上是一个精气耗伤的状态。如果我们直接来一个凉水冲凉哦，那寒湿对就有了进入人体的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说了空调扇，说实话空调确实是带来了一个我们生活体感的一个提升，但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太凉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推荐直接就特别冷的空调来到我们身上这样去吹啊，特别是刚才直接对着脸吹，这样也不太好。进来的时候要先落落汗
1: 啊，
0: 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的毛孔恢复到一个正常收缩舒张和调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扇扇风啊，电扇可以离得远一点，慢慢的让身体冷却下来。其实刚才第三组嘉宾的这个选择就非常好。从中医养生的理念来说，出汗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空调系统，
1: 一个代谢的过程。
0: 哎，正常的体表水分的挥发，就让我们感觉到一丝凉意。而这个时候加上蒲扇的一个对流，又不太强烈，防止寒邪和湿邪的入侵，能很好的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清凉的状态。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冬病夏治是指冬天会加重的疾病适合在夏天来医治。
1: 关于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来准备3、2、1，请亮灯。
6: 我觉得就是冬天会加重或者是会生的病就应该赶紧去看，我觉得放在夏天肯定是不对的。
4: 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在医院里边就很多的中老年的患者在那个诊室前排着一大长队，就在那儿挨个的去贴这三伏贴，所以我支持这个观点。
5: 冬病夏治非常的火，那么这个说法正不正确呢？王医生，
0: 其实我觉得冬病夏治是个好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限定范围的，它是指的冬天以虚寒性为主的，而且在冬天容易加重的这类型疾病，就比较适合在夏天借助我们的阳气去通脉、通阳、温阳，同时去除沉寒和固冷。但是有很多疾病就不行，比如说高血压，冬天的时候我们气压很高，血压会出现波动，冬天会加重。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用贴三伏贴的方法去贴一贴，它可能血压就更上去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适应范畴的。
5: 冬病

0: 下肢到底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1: 首先老寒腿，其次手脚冰凉，然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虚寒性的腹泻，这些呢都是非常适合冬病夏治的。它可以用我们夏天的阳气帮我们温养脾阳、心阳、胃阳、肺阳啊，把我们这些寒痰排出去，把我们的寒水驱逐出去，同时呢达到很好的循环的作用，去进行缓解。
2: 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有哪些？
1: 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法，我们现在用的最广泛的就是三伏贴。源于清朝的张氏医通的白芥子涂方，它是一个内病外治的方法。它主要的组成呢有五个药物啊，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呢是一个很好的化痰的药物，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刺激性，能够促进透皮的吸收，再配上温阳的细辛，它有温阳散寒和通阳的作用，配上甘遂。甘遂呢是一个有毒的药物啊，但是它相对来说可以菌下煮水，也可以消痰散结，就促进了这个药物周围的血液循环。再加上圆弧索，它其实我们是常用来止疼的一个药物，达到了一个镇静止疼、缓解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作用。另外最重要的三伏贴里就是用到生姜汁，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加强刺激，通过这种刺激它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循环，加强了透皮吸收，这样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分进入到血液，因此才能达到内病外治的效果。那这个方子总体适合什么呢？适合的就是我们肺部的寒痰冷饮啊，它非常适合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肺心病啊，经常冬天一大口一大口的白痰、黏痰，反复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流清水样鼻涕的这样的患者去进行肺部的调治。
2: 三伏前面开始就说了，初伏、中伏、末伏，那该什么时间贴？怎么贴呢？我们进行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好，现在我们三组各派出一位嘉宾，我们来到舞台中央。这样的一个日历显示的是2026年今年三伏对应的日子啊，你们认为三伏贴该在这个时间阶段当中哪几个日子来贴？
3: 三伏贴肯定是要优先在初伏来贴，贴三天，让这个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提前进行。
4: 我觉得三伏贴得反其道而行之，我觉得肯定得在末伏，然后呢我想给它贴五天，我们积攒了这个这么久的40多天的这个能量，到这个末伏你贴个三伏贴，这啪一下就出来了。
2: 阿姨怎么选？
5: 我选择呢是三个伏都要贴。
2: 哎，好，初伏贴一贴，
5: 中伏一贴，
2: 中伏还要再贴，
5: 然后末伏还要贴，一定要有连续性。
2: 三组都选完了之后，王医生给大家来揭晓谜底。很明显啊，这个跟第三组嘉宾是不谋而合适，初伏、中伏、末伏各打了一个勾。
1: 我们应该说每个伏都要贴，每个伏的前1到3天都是可以贴的，但是贴一次就够了。首先是在伏天贴一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么热的膏药，你就想它对皮肤的刺激是很强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还有身体都需要一定的修复，那么我们在接受到阳气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消化，所以实际上中间的间隔就给了我们身体一个缓解的机会啊，让我们喘喘气，然后再接再厉。而且补阳气呢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我一次疏通不了，我可以借着第二次的伏天再去疏通一下，第三次的伏天再疏通一下，这样慢慢积攒起的阳气对我们预防秋冬季的这个寒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大家关心说我能多贴几次吗？或者说我每次能贴时间更长点吗？
1: 大家都贴过膏药，即便没贴过三伏贴，你会发现当你贴到8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起一些接触性的皮疹，所以三伏贴又加上了这么强的刺激，所以没必要多贴那么多次，而且也不是越多越好。至于贴的时间呢，我们推荐大家的时间是2到6个小时就足够了。 以什么维度呢？

0: 以不发红、不起疹、不溃烂、不过敏为度。像两岁以下小孩，我们是不推荐大家去贴三伏贴的。
1: 如何正确的贴三伏贴，我们接下来利用其他的道具给现场演示一下该怎么去贴。来，我们要请二位来通力完成，告诉大家贴在什么位置是准确的。
0: 首先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要贴在背部。背部呢，是我们身体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太阳膀胱经循行的位置。督脉呢总司阳气，太阳膀胱经叫做太阳，也说明它的阳气是非常充足的，也被称为是人体的藩篱。因此呢，它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好的区域啊，我们可以借助天之阳气补人之阳气。我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穴位呢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它正好是在督脉的循行位置，因此有特别好的一个疏散风邪啊、散寒冷同时温补阳气的作用。另外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穴位呢，就是肺腧。肺腧怎么找呢？它在第三胸椎下旁开1.5寸，膀胱经上一般就是一个椎骨、两个椎骨、三个椎骨下旁开1.5寸。怎么找呢？是旁开2横指，这个位置平行就是两个肺腧穴的位置。我们讲肺腧穴与它的脏腑是气机相通的啊，通过刺激这个肺的腧穴，我们达到更好的调整作用。
1: 既然穴位已经教大家了，那我们能在家中自己来贴吗？
0: 三伏贴整体来说呢，它不需要那样精准的穴位，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着自己去做三伏贴的一些处理。
1: 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结合刚才我们贴这样一个三伏贴，给大家说说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冬病夏治三伏贴还能治哪些？
0: 三伏贴其实现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这个概念确实被大家所接受了，所以我们也利用中医加减便利的这个优势呢，我们把它扩展去治一些其他系统的相关疾病。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我们经常容易宫寒，月经的时候非常疼，特别怕冷，那么也可以利用三伏贴加一些暖宫的药物去进行一定的调理。
2: 非常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在三伏天顺应时节，养心护阳，安稳度夏。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医院院长、全国民中医岐黄学者张中德带来的演讲，揭秘三伏的养心秘诀。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中德德叔。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浑身黏腻，没精打采，还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心跳加速，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其实是心脏在喊累了。为什么偏偏是三伏天心脏最容易扛不住？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在门诊的真实故事。84岁的雷婆婆，一到大暑天问题就来了，天气闷热得喘不上气，她嘴角糜烂，痛得吃不下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还特别大。可是她不敢吹空调，怕着凉了，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吃几块冰镇的水果来解暑，没想到吃完不到1个小时，胸闷、心慌、气喘就找上门来。其实雷婆婆这种行为存在3个风险：第一，心阴暗耗，天热出汗多，本来就是消耗心阴，再加上失眠，加重心阴的耗损。心阴越少，心火越旺，心火越旺越睡不着，恶性循环，心脏哪里还有力气。第二，贪凉伤阳，冰镇的水果性很寒，雷婆婆本身身肾阳虚，冰镇水果吃下

去，心阳受损，血走不动了，水代谢不了，胸闷、心慌、气喘等不舒服就传来了。第三，心火必瘀，湿困中焦。那么吃了冰镇的水果以后呢，上焦的火没有清掉，中焦的寒又添增的了，冰火交困，整个人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困重不想动。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养心呢？一，复心阳，别把火种浇灭了，微汗制止，暑汗贵如金，汗后养气阴，运动到背后潮乎乎，额头微微出汗就够了，千万别让衣服湿透。运动完后喝一杯温水，或者喝一碗西洋参黄芪鸡汤，帮助补气养阴。如果不小心受了寒，我们用紫苏叶、荷叶、生姜煮水喝，很快就能驱散寒气。第二，养心阴，定时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老年人对口渴不敏感，等到觉得渴了，往往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我们的乌梅、山楂、甘草、冰糖煮成酸梅汤，酸甜可口，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收敛止汗。第三，清心火，别让火烧过头。老话说，夏日吃苦，胜似进补，苦味入心经，能降泄心火，除烦安神。日常我们可以用一克的莲子心泡水代茶饮，能够迅速化解心头的烦躁。黄帝内经强调夏三月始至无露，伏天暑热熏蒸，人易烦躁发怒，而怒则气上，怒火直接攻心，会让心火愈烧愈旺。所以在心烦意乱时，不妨停下脚步做三次深呼吸，吸气静心，呼气时心中默默地念松字，放松心心，这更是养心先养情的中医智慧。我还要和大家强调，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悬殊，三伏养心不能一概而论。北方三伏天以干热为主，光照强，出汗多，但湿气较轻，养心核心在于清热心尊，固复心阴，起居上精神，避日就凉，早出晚归，避开正午的暴晒。饮品上，北方人爱喝酸梅汤，酸甜可口，清热解暑。南方三伏天是典型的湿热熏蒸，湿气像块湿毛巾裹住全身，不仅生暑热，更会困脾伤心。所以南方养生既要清热，更要重祛湿。饮品上，南方多地有喝茯茶的传统，由金银花、夏枯草等真草药组成，清凉祛暑。另外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养生法宝，不用花钱，随时随地用。第一，暖被生阳，拿一个筋膜球或者网球垫在后背心腧穴至至阳穴之间，靠墙上慢慢滚动，背为阳，腹为阴，球一滚动就像给身体的发动机点火，把被空调冻住的阳气重新唤醒。第二，暖掌通脉，双手快速对搓，搓到掌心发热，然后将两只手掌心重叠，轻轻按在胸口正中，手心是心包的门户，热气透进去，胸口的阳气自然就舒展开了。第三，暖耳安神，最后把两只耳朵搓红。黄帝内经说，肾开窍于耳，心属火，肾属水，搓热耳朵就是引肾水上去滋养心火，达到了心肾相交，
言自言就

0: 精神安定下来了。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养生的最高境界，调神。我教大家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办法，站桩。动作很简单，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屈，像坐在高凳子上，双手在胸前，好像抱着气球，舌抵上额，抵在上额，放空大脑，正正的站五分钟，站一会儿，手心、足底会慢慢的热起来，这时候就把心口里面的火气引下去了，中医叫做引火归元。站完，心里那股烦躁劲儿也就没了。每天五分钟，不求多，不求快，只求静，这是最高级的养心，也是成本最低的养心。各位朋友，三伏天是大自然赐予我们调理心性的良机，护心阳，养心阴，清心火，守住这个夏天的好元气，就是为全年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元度夏，养出一颗健康平和充满活力的心。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您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类型吗？
4: 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
3: 中医体质又与慢性病有着怎样的关系？
5: 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还是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亲自为您问诊、把脉、开良方，
6: 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3: 健康中国，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 我们常常感到非常疑惑啊，有的人怕冷，而有的人怕热，有的人喝口水都容易长肉，而另一些人呢，怎么吃都不胖。这答案啊，或许就藏在中医所讲的体质里。今年的4月1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医大师王琦教授领衔起草完成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实施。那么这个标准的颁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帮助和启示？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去一探究竟。骆教授您好。
2: 你好你好，何友好。
1: 你好你好。

0: 特意来拜访您，想让您带着我们了解一下底质。
1: 好的，嗯，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0: 好。其实来之前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在中医里面，把体质分为了九种基本类型，那具体是哪九种呢？
1: 好，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这个是
1: 平和质，
0: 平和质
1: 就是一个正常的体质。这个是气虚质，阳虚、阴虚质，对吧？痰湿质，这是湿热、血瘀、气郁和特比。哦，总共就九种。
0: 这就是全部的
1: 对
0: 九种体质类型，
1: 九种体质类型。嗯，这个呢就是我们叫体质辨识的一个机器，那么你要有兴趣可以测一下。嗯，
0: 像精力充沛吗？我觉得我选经常吧。您容易气短吗？
1: 对，
0: 问问没有。容易心慌吗？也没有。闷闷不乐、停息积落吗？没有。
1: 通过这些问题来把握你可能是哪个方向。
0: 我的体质已经出来了。
1: 对啊，你的体质已经出来了。你看您是这个特别体质为主，然后还有阳虚体质倾向。
0: 嗯，那接下来呢，我就请罗教授帮我也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好呀。特别体质其实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过敏体质。当然呢，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的这个倾向，就有可能你冬天会比较怕冷。现在体质的辨识，西医有西医的体检，嗯，我们中医也有体检，就是体质辨识。中医里面唯一的一个进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就是九种体质的辨识。
0: 通过刚才的检查呀，我已经对自己的体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1: 对。
0: 那么九种体质学说到底来源于哪里？它又和中医药的理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医经典的源头去看一看。
1: 这个就是著名的《黄帝内经》。应该说啊，这个《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源头，更是中医体质学说的源头。嗯，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很多论述跟体质相关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人之生也，有弱有强，有长有短，有阴有阳，对吧？这个就说明，就是说我们人生下来是不一样的，就认识，比如说我们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都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话。
0: 骆教授告诉我啊，九种体质学说不仅可以从《黄帝内经》当中找到理论支撑，而且呢，它还是中医发展的一次重要创新。那在这个体质学说的背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验证过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它是如何从经验走向循证的。王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3: 截至目前呢，我们团队啊已经在全国各地收集到了446,500多的这个数据量。
0: 哦，有44万的数据量。
3: 其中呢，我们有21万多例的建立了档案。这个呢，我们就做了大量的这个循证的工作啊，比如说面相呀、舌诊啊，还有脉诊。我们中医向来就是四外传内，啊，见微知著。我们通过这个典型的舌象特征，就可以提示啊，这个体质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4: 基于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看到啊，我们人呢、人群当中，千千万万的人都是有不同的体质的。
3: 每种体质类型都有它对应的一些易发的疾病。我们就以我们最常见的三大慢病来举例啊，比如慢阻肺、糖尿病、高血压这三大类型的慢病，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大量的研究，我们看到样本量达到了24万多例，是吧？其中呢，糖尿病做了5万多例的样本，就显示呢，痰湿体质啊，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期呢，痰湿体质占到了20%的比例。
0: 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中医的传统手段判定了一下九种体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去直观地感受一下九种体质的不同呈现。王院长，哎，
3: 今天呢，你看我们是做一个红外成像的检测啊。这位是我的学生，他叫盛奇。
0: 那为什么会要用这个红外来配合我们的九种体质的这种监测呢？
3: 我们人体啊，组织细胞代谢会产生一些这个热量，那么这个热量呢，通过红外辐射以后呢，咱们就会形成一些彩色的图像。这些通过图像的颜色深浅，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区分啊人体内这个组织细胞代谢产生能量的多少。那么这个温度区分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平时的认知，就是高温区它就是
0: 红的，
3: 对吧？然后逐渐随着温度的降低，最后呢就是

0: 变成了一个蓝色。哦，那么如果是蓝色的偏多呢，那就怎么了？
1: 寒了。
0: 那是什么体质呀？
1: 阳虚。
0: 对了，你学的真不错。那么如果是它在高温区呢？
1: 高温区就是阴虚。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体质叫特禀质，知道吧？
1: 那就是我的体质吧。
0: 特禀质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1: 蓝的不稳定，蓝的红的绿的，是吧？
0: 出现的那种状态就会有。哎，利用这个高敏光感温度探测器啊，它可以精准到我们看0.05度的，哎，
1: 0.05度啊。
0: 对对。所以呢，红外成像也被称为呢中医的 CT。
1: 哎呀，那我特别期待可以看到这里面空间还是挺大的。
0: 它是可以容纳这个一个3米，它必须有至少要3米长的这样一个
1: 空间。哎，
0: 然后我们的受试者在里边呢，都会按照我们提示他的这个体位去站立。
1: 那我们要不然就请这个您的学生也进去做一个测试。
0: 那有请申请。
2: 就按照这个体位站好之后呢，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把他这个固定下来了。
0: 那这8都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提交到系统里了。
1: 好，
0: 那提交之后，哎，就会生成
1: 有一个分析中，
0: 哎，就可以分析。我们看整体来讲，他身体都是一个偏于这个冷色调，对吧？他无论是咱们的说那个腹部啊、胸部啊，还是他的这个四肢啊，他整体都是偏寒的。这个是最典型的阳虚体质。浩源，你既然已经来了，是不是也要体验一下这个红外成像，顺便看看自己是什么体质呢？
1: 没问题。
0: 那我们门关好了啊。
1: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
1: 准备好了。测啊。
0: 好的，浩月，这8张照片拍完了，那您可以出来了。
2: 浩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您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影像啊。这个刚才跟刚才顺起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
1: 我这个偏红偏粉。
2: 对的，颜色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哎，除了偏粉之外，您有没有注意到这块它是不均匀的？
1: 对
2: 吧？它有白的地方，有红的地方，是不是啊？那这个呢，我们叫花斑样的改变。花斑嘛，就提示呢是一种特禀体质这种特征。
0: 我们把九种体质典型的这种红外成像特征呢放在一起，这样咱们就对比非常明显，对吧？
1: 就真的能看到从体态、体型，然后到这种热量的分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了。刚刚呢，我们是一步步的见证了体质学说从经验走向国标，不断的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那它能够怎样指导我们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呢？作为特禀质的我啊，又要如何去调理呢？那接下来我将带着我的辨识结果去拜访一位重要的嘉宾。王院士，您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刚才我刚做了一个体质的检测，想请您帮我们给些建议，可以吗？
3: 我帮你再看一下。
1: 好，
3: 我给你去去脉，看看你。
1: 好，我们先看一看我的。
3: 我看看你什么情况。我看看舌头，啊，翘起来给我看一下。看我给你做一个试验给你看啊。你看你这个。
1: 不。
3: 抱起来了吧？
1: 啊，真是！
3: 你看，这是一条梗子出来了吧？
1: 对，哎，这凸起了是吧？
3: 啊，凸起来呀、啊，
1: 这
3: 也是啊，这是也是啊。我并没使劲啊，我就是轻
1: 轻轻的一划。
3: 啊，我就再来一点过敏，这个叫划痕适应阳性。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刚才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我写的就是特禀，
3: 是吗？
1: 那像我这种体质的话，一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过去的办法就是说，哎呀，你过敏啊，你不要啊，你要小心啊，你去不要去找过敏源呐。
1: 对，
3: 这人在大千世界里头，哪有这么条件给你不去找过敏源呢？对吧？
1: 对，
3: 我们的办法就是给你调理体质，我给你吃了个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对吧？没发生疾病以前，给他一个干预，让他调节体质的自身免疫能力。你风虚的来，雨虚的来，花粉飘的来，他都安然无恙。
1: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体质学说啊，真的能给自己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一个很好的帮助性的作用。
3: 你学会了我这个体质，你就知道啊、哦，我是这个体质，我阳虚了，我不能乱去吸这个生冷。

0: 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我过敏了，我就要注意，我就要吃一些啊固表啊，就是脱敏的东西。我们发明的这个方法就是要让你认识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解码的钥匙。
1: 今天我们循着科学的脚步走进了中医体质学说，认识到自己的体质并不是在给自己贴标签，而是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因人而异，未病先防，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国标的确立，让传统中医理论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三伏天是夏季阳气最盛、湿热交争的时期，此时期啊，我们的心脏会感到非常的疲劳。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几个锻炼动作，希望可以在特殊时节帮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一个动作，双手反扣翻花绳，源自于《素问·纬论》中心主身之血脉的理论。我们通过手腕的动作可以拉伸心经和心包经，起到一个促进气血功能的作用。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可以取站立位，我们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两臂呢伸直，双手呢掌心相对，两手臂交叉，掌心相对，食指紧紧的相扣。我们要从外向内翻，再从内往外推。好，从外向内翻，从内往外推。这个动作呢，可以坚持锻炼呢10到15组，以内推外翻为一组。好，第二个动作呢是垫脚扩胸的运动，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水火既济和宗气贯心脉以行气血的理论。这个动作可以使我们的心阳呢向下，滋润我们的肾阴，使我们的肾水呢上升，以制约心火。那么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希望大家呢可以坚持锻炼这两个动作。每天呢坚持10到15分钟左右，以额头和后背微微出汗为佳。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我们一路相伴。
1: 三伏天，让我们养好心神，安康度夏。
2: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这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

0: 就是我们那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1: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0: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是十三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1: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0: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陶厨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的，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

0: 28厘米，而既做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概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一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0: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士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4: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0: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

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

0: 人间趣事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1: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脍和炙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0: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1: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啊，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钓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0: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石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这两个人 他的脸

0: 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感觉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历史的点缀反而会有点鲜明。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1: 他的头上的绑带，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玉，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深入虎穴，十二年潜伏圣养，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三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

0: 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他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0: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九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

0: 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邱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邱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邱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1: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觉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一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邱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1: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2: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0: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他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0: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3: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

0: 这个铜丝拿掉了，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了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2: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1: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

0: 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1: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我现在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1: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0: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1: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裘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裘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1: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裘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裘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

0: 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丽丽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1: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2: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不是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

0: 大禹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是清朝末年发掘的三尊西周青铜器。鼎上的铭文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大禹鼎、大克鼎被苏州富商潘祖年收藏。潘祖年去世后，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瑜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当时，日军连番轰炸，城里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到城外。当把家人安顿好后，他却要返回城内。
1: 想到鼎，大克鼎、大禹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在潘达瑜看来，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落入侵略者之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叫上几个信得过的家人，连夜赶回老宅，把大鼎藏在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起来。
1: 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占领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潘达瑜镇定自若，坚称自己从未见过什么文物，潘家子弟也说不知道。日军找不到宝鼎，就把潘家的几座宅院搜刮一空。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瑜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让今天的人们读到了那份来自3000年前祖先传给后世的留言。
2: 开局15:0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心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0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七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1: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2: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3: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4: 会做事，管事做对。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5: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6: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7: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5: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5: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8: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 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

0: 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自来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

以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

0: 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
1: 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2: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3: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4: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

0: 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地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2: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3: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

0: 去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进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2: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3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8: 不了。杨爸，
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对其造成沉重打击。同一天，约旦军方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且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声明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示，将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革命卫队当天还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称，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的报道说，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1: 特朗普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特朗普表示，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

0: 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 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然而这位官员强调，除其他因素外，美国武器库存的减少将限制军事行动的扩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 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تهدید و تحریم هست و قطعا مادامی که در این فضا باشند و به دنبال تحمیل خواستهاشون بر ملت ایران باشند حتما پاسخ ما متقابلا دفاع از کرامت و حاکمیت ملی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2: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2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 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 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2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

0: 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的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会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牛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将会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的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确实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但是要形成威慑，你就必须是敢打能打，军事实力完全部署到位，跟实战是一样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现在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战争，因为特朗普认为现在打了10天了，没有改变伊朗，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再一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好的，主持。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是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也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这种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2: 确实现在伊拉克已经被卷入到战争中来了，但是呢，伊拉克现在支持伊朗的民兵还没有全力的或者说全部的参加到战争中来。那么在这一场战争中，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来，那么伊朗呢是多次打击了伊拉克，那么这一次7月7号那个这一轮新的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再一次对伊拉克的美军基地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美军总共是死了4个人，其中一个美军就是在伊拉克那个死的，是因为伊朗的无人机落在伊拉克地上之后，美军去拆弹的时候被炸死的。所以伊朗已经打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那么美国呢也在使用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来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之前那么伊朗也打击过美军在伊拉克的

0: 加油机。伊拉克的民兵呢，从七月七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七月七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那个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那么稍后其他话题我们还将与您连线进行探讨。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李平。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持续用军事对峙的方式向对方来施压，随着与伊朗的冲突升级，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双方互相袭击，陷入恶性循环，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美为更大规模战事做准备。文章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此次部署包括从驻德美军基地起飞的 F-16 战机，以及从驻英美军基地起飞的 F-35 战斗机，多架空中加油机也被派往中东地区。美方官员称，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那过去一周，美国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昼夜空袭，伊朗则袭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这种互袭模式不断收窄双方的回旋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美试图瓦解伊朗非对称作战能力。在近期的行动当中，美军将打击范围从伊朗沿岸目标延伸至伊朗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桥梁、电厂、交通干线等等，意在切断伊朗革命卫队的后勤补给链，并施加极限压力。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来看，美军通过打击伊朗地下军工设施、指挥中枢，削弱伊朗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远程报复的能力，进一步瓦解伊朗非对称作战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美登岛作战可能性较低。那美高层近期呢，也是屡屡发表强硬言论，提起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但是派地面部队登岛在现阶段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两栖登陆作战更多是作为备选方案来讨论。哈尔克岛是伊朗原油出口的核心枢纽，战略价值极高，美方若实施地面占领，虽能直接切断伊朗经济命脉，但可能陷入长期的阵地战。那目前美方更多的将夺岛作为极限施压的选项，而非既定的军事方案。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的黎明报，形成危险的连锁反应。伊朗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行为违反相关的国际法。伊朗武装部队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持续遭袭，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的对等，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美伊战事正从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就是这些内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且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间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了大量的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3: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

0: 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 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 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 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 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 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 联军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 沙特外交部称， 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和台达等多个港口， 胡塞武装应当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 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 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 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3: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1: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冲击。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

0: 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雅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雅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南部报道。
1: 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回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受到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今年3月底突破了4美元，创近4年以来的新高，并且持续上扬。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回落至4美元以下，并且持续走低一段时间。近期，美伊持续护席，油价再度攀升。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会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做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的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当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那么沙特称将会坚决地回应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美伊局势升级所带来的这种外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3: 美国和伊朗战争升级确实是影响到了也门，那么也门局势再度紧张，甚至也门再次爆发内战的风险是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也门地面上，也门的内战并没有彻底结束，只不过是临时的停火了。在也门呢，现在 胡塞武装控制着

0: 也门的北部，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着也门的南部，双方之间一直是为也门港口和也门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发生争夺。那么这一次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国际社会呢普遍担忧胡塞武装会不会关闭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手里边就多了一张牌了，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来增强自己在也门国内的这个议价的权力。所以胡塞武装最近借去伊朗参加最高领袖葬礼的机会，希望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跟伊朗之间实现直航，但是被也门政府和沙特袭击了，所以因为争夺机场的控制权现在发生了冲突。那么最近两天胡塞武装再一次威胁说要封锁沙特的那个港口，然后沙特也做出了反应。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了，那么对也门对红海都是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沙特之前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如果这一次一旦再次爆发战争，对也门国内有可能引起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对国际社会来说有可能引起曼德海峡的封锁，所以后果是很严重的。好的，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已经证实准备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定于今天会见黎巴嫩总统。那么您如何看以军的这一撤军动向？那么这与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是否有关联呢？
0: 伊朗这边的战争的形势确实是影响到了黎巴嫩国内的局势。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撤军的这个协议，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达成的。美国为什么要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呢？是因为美国要跟伊朗进行停火的谈判，然后伊朗提出来必须是黎巴嫩境内也停火，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才能停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先从黎巴嫩2个试点上撤军。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和技术性的撤军，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要撤军的这2个试点占整个以色列占领领土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未来以色列能不能从黎巴嫩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能不能全部被解除武装，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并且如果说伊朗战争再一次紧张，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那么黎巴嫩被卷进去，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新春先生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局势。再次把时间交给李平。
2: 好的，英峰。的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加剧，硝烟弥漫，让地区安全形势再度蒙上阴影。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看到的是埃及金字塔报的观点，军事打击成为表态的方式。最近呢，美国国内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软弱的声音不绝于耳，那伊朗强硬派同样指责政府让步过多，于是军事行动成为一种表态的方式，发动数轮精确打击，对国内交代我们没有屈服。美伊都无法承受政治接触彻底破裂的代价，又不愿意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全面战争不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不想再陷中东泥潭，伊朗常规军力也难以与美军正面对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约旦时报的观点，美军是行动存在多重考量。伊朗呢是核能力为政权生存保障和地缘筹码，要求解除制裁并保留油浓缩权。美国则坚持无核化和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更是直接触及双方战略底线。美军打击目标从纯军事设施向军民两用与核心战略目标扩展，通过展示保护中东基地的决心，稳住约旦、海湾国家等盟友，防止其因安全焦虑而疏远美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观点，偶然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文章称呢，美伊双方正迅速陷入袭击、报复、再报复的恶性循环。那此轮冲突的引爆点看似偶然，实则背后存在结构性的必然。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与伊朗构建的抵抗之弧，两套地区秩序互为假想敌，退让意味着自身联盟体系与内在秩序的崩塌，双方核心利益难以调和，任何一方的打击与进攻都在加深对方的不安全感。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观点，需要警惕的是第三方搅局。那文章指出，近期呢，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进行的中间人调解斡旋并没有中断，但从各方透露的信息来看呢，美伊核心诉求相距甚远，两套对立的叙事令外交进程难以向深处推进。当前局势需要警惕第三方搅局，以军坚持打击离真主党，甚至公开声称已经做好对伊朗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已成为地区局势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当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3: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他计划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是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会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4: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

0: 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 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 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 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 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 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以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 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2: 制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 7月20号上午9时许，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 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 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 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乌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中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 2.2亿在校生， 1577万专任教师，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中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

0: 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

0: 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
4: 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3: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4: 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3: 相关负责人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举措。到2030年，中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更加完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5: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

0: 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在此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料与基础医护能力。
1: 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和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2: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呀、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3: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这些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目前， 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 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了清晰的路径。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告别单一的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 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了电影家文旅的惠民新路径。凌晨三点，
4: 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5: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6: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4: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天宫
7: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具、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
4: 真正转化为游客。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8: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 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天宫
4: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 10%， 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21%， 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3: 山西大同有煤都之称，如今这座古城有了全新的身份，这里正在摆脱传统的输电输煤的深度依赖，实现向输质输算的转变。今天的15武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山西，去看看大同如何稳步从传统的煤电基地转型为现代化算力高地。
9: 15武开局之年，大同为何能在算力赛道上脱颖而出，成为京津冀头部互联网

0: 网企业布局的优选地。答案首先藏在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里。大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数据单向传输延时低至3毫秒，是环京经济算力布局中距离近、延时低的支点城市。依托高品质骨干光纤网络，北京的海量数据实时指令只需短短3毫秒就能直达大同。这种低时延传输优势非常适配短视频推送、实时直播、云端互动、 AI 实时运算等即时性场景。
1: 低时延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户感知零延迟，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直播连线、在线追剧、云端办公都需要瞬时响应。我们正式投产建成全球第一条400G 全光传输网的山西段，实现了与国家东数西算枢纽的超级互联，京津冀用户调用大同算力和使用本地算力几乎没有差别，哪里的算力空闲，哪里的需求紧急，它自动调配，秒级响应。
0: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到了夏天，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这就是大同发展算力产业的第二个优势，气候冷凉。在我的旁边呢，就是一处数据机房，服务器的运行最怕高温，大同的冷凉气候呀，相当于给这些服务器加了一个免费的天然空调，能够减少企业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能耗，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布局算力产业。算力产业的竞争力依托规模化、集约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标准化机柜规整布设，资源利用率高，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构筑起大同算力产业稳固可靠的硬件底座。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在我身后就是这家基地正在新修建的算力园区。实务期间啊，这个基地呢，一方面扩容建设规模，另外一方面在 AI 发展的背景之下，布局先进的算力架构，助力算力行业的发展。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加上大规模的算力支撑，十五五开局之年，大同不断扩容提质，推动一个个算力项目落地投产，逐步搭建起覆盖算力供给、硬件生产、配套加工的完整数字产业体系，为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中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止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在积水之中。
4: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3: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今天

0: 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1: 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四位国民党青年在凯道展开绝食行动，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接连到场声援。卢秀燕计划在21号举办跨党派食安线上会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再次呼吁民众25号身穿白衣走上凯道，不分蓝绿共同关注食安。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婉拒了国民党方面的邀请。
2: 凯道抗议现场高温难耐，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与三位青年议员参选人扎营绝食，控诉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决策反复、变相护航问题厂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率先到场打气，20号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专程北上慰问，现场给绝食青年送上拥抱。他也宣布21号将举办线上食安会议，邀约全台22县市首长共同研商对策，
3: 非常的不舍，然后非常的心疼，要在这么高温下来，这个采取这么激烈行动，其实是双重伤害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第一线处理相关问题的地方政府，我们最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有一些这个南部的县市长，我也亲自打电话哈，亲自联络，亲自邀请。
2: 目前各蓝营县市首长、新竹市长高虹安确定出席，而台南市长黄伟哲选择自办座谈会，并未响应此次会议。另一边，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造势725凯道反毒油游行，他也致电高雄市长陈其迈、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绿营县市首长一同到场发声，
4: 希望725大家专注的谈食安，欢迎所有关心食安的民众可以前来表达意见，也欢迎食安领域专家学者也一起来发表看法。
2: 而面对邀约，高雄市长陈其迈并未点头，反而邀请蒋万安出席21号的台行政机构食安修法会议，双方路线出现明显分歧。距离725凯道游行仅剩4天，蓝营通过绝食抗议、跨县市会议、街头游行多重动作施压民进党当局，而民进党企图用所谓食品安全修法的方式来减弱致癌油所带来的执政危机。蓝绿地方首长各行其事，食安议题的政治攻防仍将持续发酵。
1: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台当局主管机构与县市政府隔空互呛。日前，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台当局相关部门处理太慢，信息不透明，台卫福部门则是出面驳斥，一场食安风暴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攻防。
5: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案持续延烧，不仅民怨四起，引发食安恐慌，台当局与县市政府也在相互指责，
3: 做得太慢了哈，那同时也太不透明了，那同时也把心力搞错方向了，包括不断的在攻击地方政府，大家全力以赴来处理这个毒油的事件啊，那这才是我们要前进的一个正确方向。
5: 毒油事件自6月30号被爆出，台行政机构随即展开查厂、公布名单等第一波稽查动作。但卢秀燕表示，因波及范围越来越大，她在7月5号提出应二度稽查，并公布问题由第二层流向时，却被台食药主管机构拒绝，理由是这些业者也是受害者。由于此举引发外界不满，最终食药主管机构让步，但台当局决定问题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已经拖了整整一周。台卫福部门则在网络发文回应，称卢秀燕的所有指控都不存在，相关机构没有施压、没有拖延，也没有知情不报。台媒报道称，一场食安风暴已演变成政治攻防。而这周，各县市政府还被邀集与台立法机构召开线上会议，提出食安相关法规的修正、后续的调查进度及责任归属，外界也在持续关注。
1: 近日，台湾高雄后靖溪一带出现了鱼群大量死亡的情况，并且散发出了恶臭。经过当地环保部门的检测，初步怀疑是水中的含氧量太低所致，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5: 高雄多日降雨后，天空才刚放晴，但男子后靖溪一带大量鱼群暴毙。现场可以看到，宽阔的河面上灰白一片，全是死鱼。再来到支流，情况更加严重。

0: 重，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1: 两三天，他那个学霸那边就已经死鱼了，
2: 很臭啊，
3: 很臭。
0: 由于天气炎热，河中很快就散发出恶臭，只能由水利部门派人打捞，并检测水质，找到鱼群死亡原因。
1: 可是这次是大量的鱼类的暴毙啊，这不寻常啊。
0: 经初步检测，疑似是水中含氧量过低所致，但是否有其他污染源还要进一步调查，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4: 近日，2026两岸闽南语村歌赛暨两岸闽南语歌曲共创计划启动仪式在厦门市同安举办，以乡音为纽带，以歌声架桥梁，进一步活化闽南传统文化，用乡土歌声讲述闽台同源故事，让闽南乡音跨越海峡，传遍四方。
5: 启动仪式现场歌声悠扬，本土文艺团队带来阿坝是山、来去同安等原创作品，用创新的演绎形式展现闽南乡土风情。
6: 希望我唱的歌吧，可以对两岸的青年提起他们对小时候的回忆。例如说采茶歌是山上的嘛，那有一些呢可能就会勾起他们小时候跟奶奶呀、爷爷啊去山上采茶的那种回忆。
7: 这次我们跳出了闽南语传统歌曲的固有框架，做了很多创新的融合。我们加入了新的流行的编曲和新的唱法，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新时代的全新的闽南歌曲，传递两岸共融、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5: 据了解，首届两岸闽南语村歌赛曾吸引两岸120多支队伍参赛，诞生了一大批扎根乡土、饱含乡情的原创作品。今年赛事推出展演加共创的新模式，面向海内外闽南乡亲征集原创村歌，优胜者将获得专业培训，参加总决赛，并通过新媒体扩展传播。
4: 2026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夏金湾分站赛暨2026年夏金湾青少年棒球锦标赛19号在厦门翔安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九支青少年棒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0: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 U15、U18 两个年龄组别，共有两岸九支青少年棒球队200余名球员参加。
8: 看到比较好的球员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他好在哪里，然后改进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用球技来交流，然后一起交朋友，
9: 可以跟那个不一样的对手交流，就会学到更多新的东西。
0: 本次赛事依托厦门翔安对台区位优势，旨在深化两岸中小学校际交流，搭建青少年棒球竞技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打造夏金湾棒垒球赛事交流品牌 IP， 以体教融合拉近两岸青少年心灵距离。
10: 这个基地是海峡两岸最早开展两岸交流的，也是频率最高、最频繁的一个交流基地。我们希望搭建夏金湾这个平台，让海峡两岸的更多青少年棒球朋友相聚在翔安。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了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个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七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来看天气情况。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的雨和热表现都依然会非常的突出。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是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的局部地方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仍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西伸北台，降雨也将会随之转移到副高边缘的，像是云南、四川到黄淮这一带地区城市当中，像成都本周四之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而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多地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需要警惕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后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雷雨相伴，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气温方面，今明两天除了新疆、四川、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来到40度上下，炎热程度同期少见。预计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将会重新上线。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9度；广元晴，24到39度；宜宾晴，26到41度；唐山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28到38度；新德里小雨，27到31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多云转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5到26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5到24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3到27度。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我怎么还是打不起精神来呢？真儿，你不愿意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是吗？听你的，好好活着。

0: 老婆子，盖着点吧，别着凉了啊！你快趁热呀，把这鸡汤喝了吧。你都几天没吃饭了，我怕呀。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饿晕了，没力气和我吵架了。
1: 我呀，再也不跟你吵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同我商量事儿，我没听错吧？
1: 这是侄儿牺牲后，组织给咱们二老的抚恤金。都在这儿了，
0: 这钱你是当家的，问我干嘛呀？
1: 有你一半儿。
0: 我的一半儿还不是你保管啊？
1: 你的一半儿你说了算，我的一半儿我想把它用了。
0: 这家里现在好像没什么地方要用钱啊。
1: 我想给女校添置点东西。好，
0: 那我把我的这一半也拿给你。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的心思啊我还不清楚啊。学校要添置的东西很多，你那一半根本就不够用。你就放心吧，这一回我绝对不和你吵架了啊。老婆子啊，没想到你喝了几天的洋墨水还变得温柔了。
1: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相伴。这养老的钱怎么用，我尊重你的意见。
0: 行了，儿女们都参加了革命，你这个老太婆啊也算是半个革命者。我呀和你们这些革命者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不革命恐怕也不行啊。这钱你都拿去用吧，你的一半怎么用我这一半就怎么用。
1: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们革命了？侄儿要是知道你这样会谢谢你的，这是我们儿子未完成的事业，咱俩就替他完成吧。
0: 是啊，半截埋土里了，让孙子们看见还嫌不够丢人的。
1: 你不是说我喝过几天洋墨水吗？在法国啊有个词叫罗曼蒂克。
0: 什么罗曼？
1: 就是浪漫的意思。
0: 浪漫我不懂，我只懂啊，以前我不舒服的时候你总给我熬鸡汤喝，今天我看见你不想吃不想喝，我就想给你熬鸡汤给你喝。
1: 我喝，
0: 来趁热把它喝了。
2: 同学们，
1: 今天在上课前，我要跟大家说件事儿。咱们上缝纫课，不是一直没有缝纫机吗？学校资金太紧张了，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现在好了，咱们有了，因为有一个人啊，他愿意资助大家。
2: 谁啊？
3: 哎，又是这么好的人？
2: 对呀，
3: 是谁这么好心？
2: 不知道。
1: 他是个烈士。是一名在省港大罢工当中牺牲的烈士，他把他的抚恤金捐献出来，捐献给我们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他说了，他愿意陪着他的妈妈还有同学们一起上缝纫课，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学习。
4: 校长，能告诉我们那位烈士的名字吗？
2: 他叫蔡林征。
1: 你们俩怎么来了？
5: 我们过来看望您的。
2: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妹子就是葛校长12年前在家乡办女校时候的学生。她的父亲当年为了还债，把她嫁给地主，她在花轿上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拼死抗争。
6: 后来，是葛校长救了我，还让我到职业女校读书识字。看到你们的今天，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昨天。昨天，我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今天，我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同学们呢？只有学会了知识，我们才能自立自强。刚才我听葛校长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支持女校，你们可要珍惜呀。我要告诉你们，蔡林征烈士就是咱们葛校长的儿子。
4: 葛校长的儿子牺牲了，还把之前的抚恤金捐出来跟我们上。
7: 这位大姐说的多好啊！同学们，我们不能辜负葛校长的希望，这位大姐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像她一样努力努力呀、啊！

0: 哎呀，这个几年不见，姚妹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也为你爸姚胡子争了面子了。
1: 这都多亏了蔡妈妈，引路引得好。
0: 这么说，我们蔡家这位小脚老太婆，还真有点能耐啊。
2: 你夸我呀，我不胜荣幸。
0: 说你胖，你还喘。来，槟榔。
2: 哎，你怎么叫人家慧敏啊？他叫熊立明。
0: 对对对，熊立明，长沙城里的小混混。
2: 你呀，奶壶不开，你提奶壶。
3: 蔡叔叔说的对，以前呢，我就是个小混混，幸亏得到了蔡妈妈的帮助，如今呢，我走上了正道。
0: 刚才啊，我这话没说完，熊立明啊，你现在啊，总算有出息了。来，蔡叔叔，跟你喝一下。
3: 谢谢蔡叔叔。
0: 好。
2: 老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有今天，靠的是你自己。
1: 咱们大人光顾着说话，别冷落了孩子们呀！我给他们带回了礼物的。嗯，
2: 那快把孩子抱出来啊！
1: 好。这几个孩子可真是不容易，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父母。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爸爸妈妈的样子。这个孩子是，
4: 他是伯伯蔡伯。
5: 妮妮和特特啊都睡了。
0: 啊。
1: 伯伯，这几支铅笔是你妈妈在上海给上夜校的叔叔阿姨们学文化用的。希望你能牢牢记住妈妈的话，长大以后好好学文化。

0: 蔡妈妈，
1: 嗯，
0: 您昨晚一定没睡好吧？
2: 是想了很多，
0: 都怪我。昨天不该问孩子们还记不记得爸爸妈妈，
2: 问了也好，就应该让他们永远记得自己的父母。
0: 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怜，本该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纪，却
2: 又要干革命工作，又要享天伦之乐，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等革命成功了，天下的孩子才能安全地回到父母的怀抱里。说说你这次和熊立明回长沙是为什么事儿啊？
0: 何三哥参与领导的五卅风暴席卷全国，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党组织派我们回来，要求我们乘势将工农群众更加充分地动员起来。
2: 那你担子很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
0: 我们想请蔡妈妈协助办一个工农骨干的补习班。
2: 让我办补习班？
0: 是，湖南省委决定将您的平民女校作为办补习班的地点。
2: 啊，好，那我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生源由省委组织，师资也由省委指派。
2: 什么时候办呢？
0: 越快越好。
3: 快点走啊！来，我跟你们说啊，这边呢是办公室，你们上课的朋友进来，走，就这儿，来，进来，
0: 走吧。
4: 文
5: 文
4: 画
5: 画。

0: 老婆子，这么晚了，你们还在这干嘛呢？
1: 等老师。
0: 不吃晚饭了？
1: 不吃了。
2: 蔡爸爸，您先回去吧，待会儿我陪蔡妈妈回家吃。
0: 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们老是这样怎么能行呢？
1: 你就说得好听，你要真心疼我，就把饭送这儿来。
0: 老婆子，你是在见我的君呐？
1: 哎呦，今天怎么出息了？你知道心疼人了啊。
2: 蔡爸爸，以后妇女协会评选模范丈夫的时候，我就得推荐您了。
0: 这模范啊，我可担当不起。我只知道像你们这样没日没夜不吃饭的蛮干下去会伤身体的。来，快趁热吃了吧。啊，
1: 你这个蔡爸爸发起脾气来让人受不了，
2: 那心疼起人来也让人受不了。

0: 谁叫咱们俩前世是冤家呢？
1: 谁跟你是冤家？
2: 葛大姐。
3: 哎呦，李先生，一直在等您。
2: 哎呀，蔡兄，你也来了。
0: 这是李香山。没想到在这儿看到你了。
2: 盒子写信给我，富春也拜托我，一定要让我到你们这儿讲讲形势。没想到蔡兄你也来听课，都把我搞紧张了。
0: 听课？
1: 对，你就是来听课的，他专程来听您讲课。李先生请。
2: 请
0: 请。
1: 赶紧走啊，学习学习。
4: 我去外面冒风。
5: 提到国民革命，我们不能不谈五卅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蔡和森等人组织了这场运动，这个蔡和森啊，还是咱们湖南的伢子。他的母亲
6: 就是这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
5: 葛大姐。
2: 不，我不起来。
1: 同学们，这位啊就是蔡和森的父亲，大家也给他鼓鼓掌。
7: 同学们，我们要向革命者的父母致敬，我建议下一节课就请两位老人为我们讲讲他们是怎么培养和支持子女参加革命的，好不好？
8: 好。
5: 这位同学的提议我举双手赞成，要请他老人家讲课，一堂课不行，两堂课不够，得讲个三天三夜。同学们，你们得带上铺盖，在这里安营扎寨。五卅运动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军。在农村呢，工会和农会结合在一起，必将一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通通葬入坟墓。

0: 现在国共合作形势确实好，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军阀的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内
1: 三马王，你们出来一下，
0: 反工农运动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
1: 不好了，外面来了一堆士兵。
2: 多少人啊？
1: 大概有十来个。
3: 我去引开他们。
1: 来不及了，而且他们手里都有枪。
4: 那怎么办？要不全部撤退吧。
1: 不行，
2: 你去把李香山从后门带走，然后让你蔡爸爸到讲台上讲课，快。
4: 好。
0: 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
3: 同学们，我们先自习一下。

0: 晚了有何贵干呢？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女校的老师，我是校长。这灯火通明的，你们干什么呢？哟，这三更半夜的能干什么呀？在学校肯定是上课呀。晚上上课？你不知道现在局势混乱，省府已决定长沙宵禁了吗？
1: 那我们就是在自己学校上课，这些伢子都住在这儿，晚上也不出去，这跟宵禁也没什么关系吧？
0: 你，
2: 检查，哎，长官，
0: 检查。

0: 先不要嚼，都不许动，搜查。
1: 你看这什么那么大？
2: 白公，您就别埋怨了。
3: 车到山前必有
1: 什么路啊？坐牢的路，死路。
3: 这位长官，现在世道太乱了，这政府啊军阀都是朝不保夕，我是个老人，也算是过来人，你们呢都是有父母的伢子，做事儿得留点后路，你说是这个人吧？
0: 老太太此话还重听，但
3: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以校长的身份保证，从明天起我们晚上肯定不上课了。
1: 哎，是的，长官。
0: 那今天晚上的事儿，我的弟兄们都白忙活了。
4: 那好办，我们给钱。哦，不不不，我们认罚，认罚。
0: 这位老先生倒是见过世面。兄弟们，走。
5: 是啊，
6: 白长官。

欺负大。

0: 是伯伯吧？
1: 嗯，我不认识你。你知道我的名字，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我不认识你，你却知道我的名字，你肯定是坏人，是军阀。
2: 蔡伯，你不要胡说，这位阿姨不像是坏人。
0: 蔡妮说的对，我不是坏人。特特，你说呢？
2: 阿姨，我们的名字你怎么都知道？
0: 因为
3: 要不你真的是坏人派过来的。
1: 刘文姐姐有坏人，刘文姐姐有坏人。
4: 舅妈，你又回来了。
0: 刘敖，都长成大姑娘了，他们刚才这是在干嘛呀？
4: 他们在操练呢。
1: 我们在操练，我们操练后要去北伐。
0: 北伐，真好。
4: 蔡妮、蔡伯，她是你们的妈妈，快叫妈妈，快。
1: 她不是我的妈妈。
0: 我是你们的妈妈。
4: 舅妈，他们，快叫妈妈，快啊。
2: 舅妈。

0: 我心里有些难过。
1: 别难过，你的付出值得。
0: 两个孩子从出生我就从来没带过他们。
1: 母子母女相见不相识，干革命啊真的不容易。前年我六十受庆的时候，一心等着征儿回来给我祝寿，等得望眼欲穿，等来的却是征儿牺牲的消息。当母亲的那是真难过。好母亲难，当个革命的母亲更难。

0: 话虽这么说，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在外没能孝敬您二老，孩子你们还要帮我们带，每次想到这些我心里都很内疚。
1: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愿啊，所有的这一切付出有一天都能得出正果。
0: 您能这么说我很感动。
1: 我记得我16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我母亲啊指着外面夜晚的星空对我说，他说你看天多大呀，这天呀能包容万物，还能养育芸芸众生，这天就像母亲一样。一个女人一辈子一定要当好一个母亲，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孩子，还要爱护其他的孩子，这就叫母亲的胸怀。
0: 母亲的胸怀，
1: 锦瑜啊，咱们家聚少离多，你这次也是匆匆的回来，明儿一早咱们去照相馆拍张照片，你带在身上，想孩子了就看看。
0: 哎，这样我也就能把您二老和大姐还有两个孩子揣在心里了。
1: 看着那里啊，那里
2: 妮妮伯伯看前面啊。
3: 哎，小朋友注意了，别眨眼，准备拍了啊！1、2、3，
2: 咱们给妮妮伯伯单独拍一张吧。
4: 好呀，你要是不在两个孩子身边，就看看他们的照片。来，咱们大家让让。
3: 哎，小朋友注意了，要拍了啊！1、2、3，
4: 教室，那边是办公室，二楼也都是教室，这边有个操场，你来看看。
2: 真好，我早就想看您办的女校了。
5: 夏大姐，你要见的人马上就到。
2: 辛苦你了，黎明。
5: 哎，夏大姐，正好明天晚上党员培训班有课。要不你给我们上上课吧。您看啊，你是我们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位妇女部长，又刚从苏联学习回来，这讲课内容啊肯定特别新鲜。
2: 对不起，时间来不及了，我明天就要赶往武汉，那边还有很多工作。

0: 工作等着我，火车票都买好了。啊，这样啊，组织上也准备派我去武汉呢。那好，如果有机会，我请你当助手。
1: 好啊。
2: 灿妈妈，哎，
3: 哎呦，你来了！
2: 你好啊，你好，你好，
1: 真好，真不错啊。
2: 锦瑜姐，你回来啦？
1: 哎，
2: 妈，她就是向锦瑜。
0: 我来给你介绍啊，锦瑜啊，这是真妹子的婆婆，叫黄婶儿，这是妈的好姐妹。黄婶儿，妈总提醒您呢。你就是向锦瑜。哎呀，咱们这儿人都知道你是位女英雄，都知道你。哎呀，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好，你还别说，咱们香香。 还真是个风水宝地哈！你看，这王家娶的媳妇儿是秋瑾，你们蔡家娶的媳妇儿是个女上人，了不得，真是了不得。
4: 没有，您过奖了，我只是做些我该做的事。
2: 你这个娘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4: 向部长，现在大家都在积极努力的工作，群众热情十分的高涨。
2: 喝水，谢谢妈。来，喝点儿茶。妈，您别去忙活了，您坐下听吧，有没有什么机密？
4: 行吗？
2: 行。
4: 妈，您想听，您就坐下听听我去做法。
2: 那我就听听，来，听听啊。
4: 辛苦了，
2: 没事，你们忙啊。
4: 现在革命形势非常严峻。 一方面，工农运动持续高涨，北伐节节胜利；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加紧制造分裂，关系紧张。譬如去年三月，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搞分裂。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就是想把枪口对准共产党。

0: 妈，两个孩子就拜托给您了，辛苦您了。
1: 千万别跟我这么说，那不是我自己的孙子孙女吗？倒是你呀，一个人在外面，想孩子的时候呢，就回来看看。要是实在忙，明年吧，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带着他们去看你。
0: 谢谢妈。嗯，我带着他们两人照片呢，想他们的时候，我就看看他们的照片。

0: 就像跟他们在一起一样。妈，您跟爸年纪大了，要保重身体。
1: 我们你就别惦记了，你自己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2: 向景瑜抵达武汉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在上海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4·12反革命政变。

0: 老婆子，你这是去哪儿啊？这打了一夜的枪，你不知道外面危险啊？
1: 就是因为打了一夜的枪，我得赶紧去学校看看呀。
0: 你这么一说，我刚想起来，小强还在学校值班呢。走，我陪你一块儿去。
2: 外婆，外婆，
1: 强，
0: 走，我来。
2: 外婆，哎，外婆，不好了，军警正在搜查女子学校，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长沙的国民党疯狂围捕共产党人，
1: 不是国共合作吗？怎么就背信弃义了？
2: 有不少人早就对工会农会恨之入骨了，蒋介石在上海一动手，他们怎么会按捺得住？
1: 我得赶紧去学校，你在家吧，看着孩子。
0: 嗯，好，
2: 我陪你去，外婆。
0: 哎，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好，
3: 走，
4: 走，
3: 快点，
4: 走，
3: 快点，走，
4: 快点，
3: 走，走，
4: 走，
3: 走，快点啊，
4: 走，
3: 放心啊，放心，走。
5: 后面快点！所有人都站过来，安静点，听长官给我们训话。
6: 共产党利用工会和农会扰乱治安，胡作非为，这已经引起了社会贤达的公愤。这里是共产党在湖南省的联络点，学校也被查封，里面所有的住户我们都要一一的排查，一旦发现通共，格杀勿论。
5: 所有人都先到那教室里边待着去，未经允许谁也不准出来。我们已经派人去抓这所学校的校长了，把所有人带到教室去。
7: 走，
3: 好，
7: 快点
3: 走。

0: 好怕。
1: 哦，别怕，有爷爷在啊。孩子们，别怕，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2: 熊立明在外面望风呢，驻长沙的反动军官也叛变了。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是咱们湖南省委的活动场所，现在正在被搜查。蔡爸爸，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全家马上转移。
3: 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2: 女子职业学校已经被查封了，他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4: 什么？学校被查封了？
2: 哎，哎呀，蔡妈妈呢？
4: 她和刘昂去学校了。
2: 坏了，这样你们先离开，我去找他们啊。
3: 哎，真有这么严重吗？
2: 哎呀，蔡爸爸，你听，这街上全是枪声，我们省委守门的老大爷都被枪杀了。快走快走，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只带孩子走。谁？
5: 我，熊立明，开门。

你们在这待着，走。

0: 我是张武，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党的五大刚刚开了，李大钊同志就在北平被杀害了。
2: 那个叫熊立明的，他招出了宋若琳。
3: 宋若琳，他是中共省委的交通员。
4: 咪咪，过年呢，别哭啊。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们干什么？都安静点，我们在搜查东西。如果没发现什么可疑物品的话，就放你们出去，都老实在这待着。走。
1: 这就放我们出去啊？这算什么？家家都出去啊！这怎么放？你们出去啊？是啊，大家都安静一点啊。
2: 让他们去搜吧，搜不到什么，不会把大家怎么样的，咱们都等等啊，别担心，别担心。
3: 对，好，再等等。
4: 等等，
5: 说的都是实话。放心，没事。
6: 外婆，他们还要去家里搜查，怎么办啊？
7: 你冷静点儿，见机行事吧。
8: 我们一会儿从后门逃走吧。
9: 那可不行，咱们两个走了，会连累大家伙的。
10: 那怎么办啊？
11: 刘航。
12: 越是这种时候，也要沉着冷静。等等，跟上。谁？我是娘家人山茶花。
13: 先带着孩子们进屋休息吧。哎，好，孩子们，先走了。哎，对了，这我妈和刘昂还在学校呢，这可怎么办呀？
14: 锦衣大姐，你先别急，目前这个联络点还算安全。这样，你们待在这里别动，我们立刻想办法。
15: 省委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蔡和三同志家人的安全。
16: 行动组的同志还有几人在家？
13: 都出去了。
17: 李明，我俩分头行动，你回家里去等。如果见到蔡妈妈和刘昂，千万别让他们进门，直接带到这儿来。我现在就去女校，等我们回来，路上小心啊！好，里面休息。你们三个。
18: 是一家人，是啊，这是我孙女儿，这是我儿子。你们三个，跟我走，去你们住的地方看看。走。这怎么回事？这坏了吗？这给我搜！是。
1: 老总啊，你们这是搜什么呢？
18: 去去去，不懂就别问。
1: 老总啊，我想请您帮个忙。我儿子呢是这所学校看大门的，平时就住在门房和教室里。这张床啊，只住得下我祖孙俩。你看你们今天把教室都封了，他今天晚上就没地儿住了。麻烦您。
18: 找个睡觉的地儿吧。什么乱七八糟的，睡觉的地方也要我给你找。
1: 那总不能睡在大街上呀，您就……
19: 没有，没什么可疑的。你跟那老太婆有什么好废话的？走吧，走。
18: 老队啊，
19: 没你们什么事儿。去去。
5: 慢走啊，老总，慢走。

0: 葛校长，你可真有办法！几句话把他们说的糊里糊涂的，我可是真吓死了。那还得谢谢你啊，你今天帮了我们两个大忙了。
1: 葛校长平时你对我好，我必须帮你的忙。
0: 我这儿啊，钱也不多，你拿着啊，学校是开不下去了，你还要养家糊口。
1: 谢谢葛校长。
0: 现在有新的任务，立刻出发。一针，向左转，炮口走。咱们也赶紧回家吧。
2: 爷爷，你说啊！啊，好，再来一遍，来。回来了。哎，老头子。
3: 老头子。
2: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
4: 先让外婆休息啊。
2: 哎呀，
5: 老婆子总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2: 哎呀，来来来，
5: 把这个。
2: 哎呀，是啊，妈。
0: 你可把我急坏了，总算是回来了。我们这次啊碰上大麻烦了，外婆是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过来的。哎呀，
6: 多亏了同志们的掩护，我们才能死里逃生嘛。时候不早了，你带着三个小的先上去睡吧。好，走吧，
7: 家长。
0: 蔡妈妈，你家已经被抄了。什么？家也被抄了？哎呀，这个学校也被查封了，这可怎么办啊？
7: 不是没抄出什么东西来吗？有省委的同志，还有校工同志都帮助我们，平安无事啊。
3: 蔡妈妈，但您一家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7: 今后啊。
3: 可就不仅仅是抄家和查封学校这么简单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一家人都不能在长沙待下去了。
0: 蔡伯母，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先走了。你们早点休息，
7: 注意安全。
0: 好，慢走啊。
3: 对。
0: 老婆子，咱们还是回老家吧，回老家安全。
3: 你和庆熙呢？带着那三个小的，你们回老家，我和刘昂去武汉。长沙都已经这样了，武汉能好到哪儿去呀？何子在武汉呢。哎呀，
0: 你一个小小老太婆，能帮上什么忙啊？还不够添乱的。
3: 老头子，咱们已经失去两个儿子了，何子是咱俩唯一的一个儿子了。
0: 我是他妈，我们不能再失去他了。妈，我知道，这您要做了决定啊，谁也拦不住您。那您就去吧，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这家里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您放心，无论如何，得保护好那三个小的，保护好孩子。
2: 就是保护了我们的未来。我记住了，刘王啊，这外面现在形势恶劣，你一定要机灵点，照顾好外婆，知道吗？
7: 妈，你放心吧，我已经长大了。
2: 好孩子。

0: 舅舅回来了，
1: 何子回来了。妈，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呢？你不是也刚回来？来来来，赶紧吃饭吧，都凉了。哎呀，
2: 谢谢妈。
1: 我刚才听着你咳嗽和严重了，明天给你抓点药去吧。
2: 没事了，妈，不碍事儿。
0: 快吃。
3: 舅舅，你快和外婆说说武汉的情况吧，她都问我一天了。
2: 武汉的形势相当复杂。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表面上看得温温和和的，但种种迹象表明，他很可能已经投靠蒋介石。再加上我们党内的一些矛盾比较激烈，一些同志啊，现在对国民党的右派还抱有幻想。加上我们的总书记陈独秀根本就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犯了这右倾的幼稚病。
4: 总书记简直太固执。
5: 葛妈妈，刘昂也在啊。
6: 任之舅舅，
5: 任之来了。葛妈妈。
6: 这么晚找何森谈工作，耽误您休息了，打扰了。
5: 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呀？赶紧坐来，请坐。
6: 哎，你喝茶。
5: 何森啊，日思夜盼，我们党的五大终于要在武昌的都府第开幕了。
6: 是啊，这次会议相当重要。
5: 这么重要的会议。 我能不能去帮忙啊？太好了，这次与会的代表是我党历届会议中最多的，随便找个人过来帮忙，我们还不放心。正需要像您这样既有文化，又让我们放心的同志为大会工作，就是怕您会累着。
6: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累着呢？让刘昂陪我一起去，行吗？行。
7: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开幕式后，代表们迅速散去。两天后，大会在地处僻静的汉口自治街黄陂会馆继续召开。
6: 我刚在门口听到他们又在吵架，好像是陈伯伯在大会上的发言，不少叔叔不同意。那不是吵架，那是争论呢。哎，我不是不让你去会场吗？门口都不行，你怎么不听话呀？我看到好几个叔叔手里拿着小册子，我是去借书的。《中国革命忠之争论问题》，瞿秋白，
0: 对。
6: 这本书是瞿秋白叔叔写的，我就想借来看看。你这个叔叔啊，可是个大才子呢。你一个小丫头看得懂啊？
0: 看不懂我就去问舅舅呗。
6: 你可不许去啊！别捣乱了，赶紧干活去。盒子，辣子面。
2: 妈，这么晚还没睡呢。
6: 快来。
2: 吃啊，还是加一下味道。嗯，好吃吗？真香啊，妈！要是每天能吃到妈做的面，谁高兴福呀？那你跟妈回老家吧，妈天天给你做。妈也没有开玩笑。现在外边那么紧张。
6: 你也回家跟妈躲躲嘛。妈，
2: 我知道您关心我，要不然也不会冒着危险来看我呢。但是妈，我是一个党员，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躲，一切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妈，我可能最近要离开武汉。
6: 去哪儿啊？
2: 现在还不得知呢。哎，妈。 最近你也收拾收拾，回湖南老家吧，这儿不安全。
6: 现在世道乱，到处都是叛徒、特务。
2: 叛徒，我最痛恨叛徒。往往到这种关键时刻，叛徒越多。这次大会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0: 街都睡了，就咱家亮着灯，容易引起人怀疑。
1: 妈，您的警惕性比我们还高呢。
0: 人都吃出汗了。妈提醒你一句啊，你这脾气可得改改。
1: 行吧，我知道了。
0: 离开这儿，无论去哪儿，都想着给我写信。
1: 嗯，
0: 下次再来，我就把两个孩子一块儿带来看看你。
1: 不行，妈，有空的话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0: 你回去，连路都找不着喽？
1: 妈，你又开玩笑。
0: 真的，咱们现在没有家了。
1: 怎么没家了呢？
0: 长沙待不住了，永丰的老屋早就被你爸卖了，原想着那个钱呢给你林真哥安个家，哪知道他就走了。后来你爸把这个钱资助我开学校，可是学校也没保住。
1: 这都是反动派害的。
0: 等回到老家，我们就搬到偏远的地方去，这样才能保护好那些小伢子们。他们呀，不仅是咱们蔡家的后代，也是革命的后代，对吧？
1: 嗯。

0: 何子，你这是又一晚上没睡啊？
1: 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人的三分之一时间都是在睡觉，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妈，这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
0: 何子，我知道你心情不好，那也不能总不睡觉，身体受得了啊。
1: 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0: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李大钊等处死刑。这李大钊不是你的恩师吗？
1: 党的五大刚刚开幕，李大钊同志就在北平被杀害了。杀害，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9年前，我第一次从湖南去北平，我就结识了我的两个最重要的导师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他们两个创建了党，是他们引领我走上革命之路的。可今天，李大钊同志为了革命的理想，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陈独秀同志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却还要和敌人讲什么策略？
0: 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呢。
1: 可是我们曾经发过誓，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终生的。
2: 何子，你冷静点儿啊！这也许是性格问题，人各有志嘛，历史自会评说的。
1: 妈，这绝对不是什么性格的问题，在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退缩半步的。我整整一晚上都听见李大钊。

0: 直在与我对话。
1: 同志们，努力吧，继续奋斗。
0: 我又听见了，我现在又听见了，这是李大钊同志在用鲜血和生命在警示天下。
2: 何子。

0: 人生最大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国人无爱国心，齐国恒亡。记住了，打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同志们，努力吧，继续奋斗，
1: 来

0: 们会努力，我们会奋斗。
1: 儿子，好样的。妈听见了你的呼唤，妈不忍心打扰。妈相信暴风雨一定会让你更加坚强的。
2: 中共五大是革命紧要关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重大问题却没有做出切实可行的回答。会后不到二十天，国民党右派军官许克祥在湖南公然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武汉的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于1927年7月15日叛变了革命。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共党员从将近6万人骤减到只有1万多人。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8七会议，做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定。
3: 妈，妈，你快看看，
4: 同志们，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党还在我们中间。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对革命的信心。陈仁和同志，海员工会的情况怎么样？
5: 肖大姐，海员工会没有散，所有的工会会员都转入地下，随时等待您的指示。
4: 好，请转达党对他们的敬意。根据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为了保全革命力量，从现在起，暴露了身份的同志必须安全转移，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必须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以防万一。
5: 肖大姐，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您在武汉市公开露面最多的领导人之一，同志们让我转告您，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4: 谢谢。为了保持跟群众更好的联系，省委决定由我主办大江报，以后在不能经常联络的情况下，大家看到了大江报就等于看到了党还在领导着我们。好，我还要去汉口，下次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姚妹就会通知大家。辛苦了。
2: 中共五大后，向景瑜按照党中央的安排留在武汉工作，并主办大江报。白色恐怖下，大江报犹如黑暗中的火炬，将党的声音及时传送到群众之中。

0: 个想法。立明的优点是办事利索，但缺点吗？
1: 缺点是不好学习，总也改不了小混混的草莽习气。
0: 还是你了解他。为了能让他更快地承受起来，我打算让他去我们掌管的武装。
1: 我跟他提过这个事儿。
0: 那他什么想法？
1: 他说武汉的党组织遭到了如此大的破坏，向大姐在这里，身边不可以没有可靠的人，他想还是留在你身边的好。
0: 好，那就按照他的意思办吧。
2: 哎，刘王啊，
3: 喂，
2: 你放鞭炮的时候小心点，别伤了他，
3: 那可是你外婆呀最喜欢的猪。
4: 那哪有那么娇贵呀、啊？
5: 我的，
2: 就是。外婆说啊，这猪不怕风吹，不怕雷劈。还能怕放鞭啊？
6: 来，
2: 要开始放了。
6: 喂，孩子们，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
6: 注意安全啊！
7: 过年了，过年了，
2: 过年了！
7: 走走走，回家吃年夜饭。
3: 猴子快坐
6: 啊。好，很丰盛啊，
3: 给你倒点小酒。
2: 来，小吃饭啦。
6: 哎，孩子们过来。这个呀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你们的压岁钱，拿着。
8: 谢谢爷爷奶奶。
6: 哎，乖，给。
8: 谢谢外公外婆。
6: 哎，乖，拿着。
8: 谢谢爷爷奶奶。
6: 好，乖，
2: 谢谢外公外婆。
6: 好，去坐着吧。
2: 好吧，啊，去吃饭。
8: 爸，去吃饭吧。哎，这几个空着的座位谁坐呀？
3: 这是核酸爸爸的位置，这是景瑜妈妈的位置，这是蔡畅妈妈的位置，这是富春爸爸的位置。
2: 咪咪，过年呢，别哭啊！
8: 我想爸爸妈妈，
9: 我也爸
8: 爸妈妈，爸爸妈妈，
9: 爸爸妈妈，
8: 你们可以有人和我们在一起？
9: 我想爸爸妈妈。
4: 孩子们，都不许哭，今天过年了，我们都要高高兴兴的。等爸爸妈妈不忙的时候就回来了啊！
6: 孩子们，别哭了啊，快点吃饭吧！
3: 吃饭，吃饭，
6: 吃饭。
8: 爸爸妈妈，你们总是不和我们在一起。
0: 吃饭，吃饭啊！不哭了。
10: 今年多大了？
11: 5岁呀。
10: 这是你弟弟吧？你今年多大了？
11: 我快7岁了。
0: 比伯伯大3岁。
10: 来，过年了，这是压岁钱，拿着。
11: 小宝，别拿，妈说过，不许拿陌生人给的东西。

0: 不用再想孩子了，姚妹子，这大过年的你怎么来了？快坐。我想陪陪你呗。
1: 立明呢？他没有陪你过年吗？他和宋若琳几个去打牌了。
0: 立明跟他关系很好吗？嗯，他俩是老乡，都是浏阳的。组织通知你，让你早点去上海。立明应该多陪陪你才是啊。没事儿的，立明还说呢，自打你搬家以后，就再没见过面，他还想见见你呢。你告诉他，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现在情况很复杂，组织要求单线联系。
2: 你一定要他多加小心，
0: 向大姐，我真不想离开你。我知道，但上海中央机关缺乏人手，你还是早点去的好。可我不放心你啊！你放心，省委为我安排了一位交通员，啊，就是宋若琳。记住，咱们的组织还在，咱们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群众。
2: 向大姐，我真想不明白，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的形势如此严峻，中央几次让你撤离，你为什么不走呀？
0: 大家都走了，大江报就要停办，那千千万万的群众就要失望。
2: 大江报
0: 没了，工人群众去哪里找党组织？
1: 可省委机关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奉命撤离了。
0: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更不能走。我在，
1: 大江报
0: 就在，工人群众就能感受到，党还在他们身边。

0: 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黑夜中照亮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向大姐，我去了上海，一定把你的这些想法向中央汇报，
1: 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很好，请他们放心。
0: 这次去上海中央机关，一定会遇见何三哥哥的。

0: 向他问好。我常想，我这个人啊，个性太好强，跟何森在一起的时候没能好好照顾他。
1: 但是我们的向上同盟
0: 毕竟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融合，我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向上同盟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大家都说共产党人就像苦行僧，僧人能为了心中的那个信念苦着行着，更何况我们为了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共产党人呢？
2: 向大姐，听你说话我心里总是觉得暖暖的。

1: 这大门三婶，敌人还不歇着呢。
2: 老板，怎么样？这条鱼，看多大！这边便宜的，这边一块。
3: 卖鱼嘞！
2: 新鲜的海鱼啊！谢谢啊！
1: 卖鱼嘞！
2: 来，
4: 这鱼怎么卖的？
1: 来条鱼吧，
2: 新鲜的鱼。
5: 死了！
1: 卖鱼嘞！新鲜的江鱼，哎，老板，来条鱼啊！新鲜的江鱼，
2: 你这鱼新鲜吗？
4: 肯定新鲜啊！你看，
2: 这是刚出来的大江报定稿，尽快发出去。
1: 好，
2: 你最近不是要回刘元老家吗？
1: 是啊，
4: 这两天就走。有什么事要办的，尽早告诉我。
1: 好。
6: 站住！
1: 站住！
6: 老师，放下！
1: 站住！放下！
7: 打开，
8: 老总，这里面都是鱼。打开，
7: 快！
8: 这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刚刚买鱼那个人留下的。
7: 大脚，
8: 老总，
7: 走，
8: 快，
7: 老总，走，
8: 快，
7: 哎！
8: 铁证如山，你还想狡辩？
9: 说吧，共党的大江报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手上？
10: 长官，这是那个买鱼的人走的时候丢掉我这儿。
9: 逃跑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同党？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何处？
10: 长官，我买鱼，他买鱼，我哪是知道他叫什么？

0: 司令，那个叫熊立明的共党已经招了。
1: 他都招了些什么？
0: 他招出了宋若琳。
2: 宋若琳。

0: 司令。
1: 吴司令。
2: 司令，那个宋若琳已经抓到了。
3: 他是中共省委的交通员，是他大员，给你记大功。说什么了吗？
2: 没有。
3: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2: 是。
4: 快点，别忘他。
0: 走。看什么看？
4: 走。快点，快！
5: 宋若琳，
2: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4: 走。走。

能够赚。

就是你的下场。我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你要是还不招，就是你生命中最后的三分钟。

0: 既然盒子和毛妹子从上海来信让你们去，你们就去吧。
1: 老头子，我们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爸爸的。
0: 我倒是不要紧，我是担心你们呢，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是放心不下呀。
2: 外公，这个你就放心吧，蔡畅小姨和三舅舅还有富春姨父他们都在那儿呢。
1: 我是这么想的，让刘昂带着特特直接去上海，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给我送，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你为什么帮我？
4: 我希望你能出面营救向景瑜。
5: 景瑜是中共的风云人物，早就被列入最高当局捕杀名单当中。
1: 我们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这个女人就是不开口。
6: 向景瑜的亲人现在都在哪里？
1: 都躲得无影无踪。
6: 她不是还有俩孩子吗？

0: 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爸爸的。我倒是不要紧，我是担心你们呐。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是放心不下呀。
1: 白公，这个你就放心吧。蔡畅、小姨和三舅舅还有富春姨父，他们都在那儿呢。我是这么想的，让刘昂带着特特直接去上海。
2: 我带着妮妮和伯伯绕道去趟汉口看看景玉。
3: 你一个老太婆带着俩孩子还要去汉口，那不是更危险了吗？
1: 去年景玉回长沙的时候，我答应过他，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这不正是时候吗？
3: 你这个老太婆呀，想做的事情，没人能挡得住。
1: 妈，听说汉口最近特别乱，这好多共产党人都被抓被杀了，您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我一个老太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我是心疼景瑜，这么长时间没看见孩子，那心里得多想啊。她也是当妈的，昨天晚上做梦。 我梦着景瑜了，所以啊，我必须得带孩子去看看他，我才安心。

0: 我们走一趟吧。
1: 我凭什么跟你走？你心里应该清楚。
2: 搜到没？这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0: 你们那边搜了没？
2: 没有，
3: 没有。
0: 给我绑上。

0: Juicy， 你喜欢 Juicy？ 我也喜欢玩 Juicy。
1: 我喜欢你们在这里随便抓人。
2: 我们抓的是共党女要犯啊！
0: 你应该懂规矩，不管是什么犯，在法局界必须要我们带走。
3: 这帮愚蠢的反话，
4: 照着老子过去的脾气，早就带人冲进去把人带回来。
5: 那可是他们的地盘，不好惹呀。再说长江上停靠的全都是外国的军舰啊，这万一要是搞出一个纠纷来，
4: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6: 呀，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7: 妹子好久不见。
6: 是啊，
7: 来叫奶奶叫姑姑。
8: 姑姑，
6: 哎呀，真好。
9: 谁的孩子？
7: 盒子的。
6: 哦，好好好，真乖。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真乖。
10: 妮妮伯伯吃糖
6: 吃糖吃糖，快自己拿
10: 拿着。
6: 哎，
7: 你这个
6: 拿着。
10: 哎呀，
7: 谢谢
10: 好，
7: 谢谢。
6: 哎呦，真好！
7: 我这次来是特意跟你辞行的。我要带着两个孩子去上海，去看盒子还有毛妹子。我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啊，还是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的。
9: 路程挺长的，你也要当心身体了。
7: 刘昂已经带着特特去了，我呢，想带着这俩孩子，顺路去趟汉口。去看看他们的妈妈，上次景瑜回来的时候我答应他的。几岁了？
11: 喂，先生，蔡妈妈刚来我们家，她准备带着两个孩子去汉口看景瑜的。你说什么？景瑜她？好，你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回来再说啊。
7: 景瑜怎么了？他跟你们有联系啊？
11: 香山接到消息，汉口方面抓了一个女共党头领，可能是景瑜姐。
7: 那我就赶紧走吧，我去看看呀。
11: 不不不，蔡妈妈，您别着急，等香山回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您再去也不迟啊。
9: 对呀，你先在这儿住下，等香山回来，万一是真的呢，你也别着急，我让香山啊找人去救景瑜。

0: 快走！
1: 快走！看什么看？快走！

0: 大姐，
1: 怎么样？秦玉姐怎么样了？
0: 你先别着急，坐一会儿。

自从夏景瑜同志被捕以后，组织一直在积极地营救他。不过你也知道，法国政府毕竟会保护自身的在华利益。赖赖同志告诉我他刚刚得到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做了一笔交易，景瑜同志被引渡到武汉卫戍司令部了。

0: 请问你找谁？
1: 我找肖司长，肖子生先生。
0: 请问您是？
1: 我是他的邻居，麻烦你去通报一声，就说外面有一个浑身长满刺、长满毛的邻居找他，名字叫蔡菩萨。
0: 请稍后。
2: 长刺的长毛邻居，蔡菩萨，毛。

0: 你和润之现在都是共产党领导人物，国共两党现在完全闹翻。我知道润之搞了秋收起义，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你现在也是共产党头面人物，现在到处都在抓你们，你怎么敢贸然来我这儿？要知道你的头可是十万大洋。
1: 好啊，你现在可以把我交出去，不就可以领赏了吗？
0: 好了，不开玩笑了，说正事儿。你来我这儿是为景瑜吧？
1: 对。你不是南京政府农矿部的次长吗？我希望你能出面营救向景瑜，哪怕帮我想想办法也行。
0: 何三，说心里话，我很同情景瑜的处境。她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新女性，我们虽然政见不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敬重。
1: 可现在，她成了贵党囚徒了。
0: 残酷斗争毁灭人才，何三。你应该知道，我一向对此十分反感。从成立新民学会到一起去法国留学至今，反对你们走暴力革命道路，我一直未曾改变。
1: 可是我们共产党人多少人被杀，你不知道吗？这难道就不是暴力？我们的敌人从来对我们就没有仁慈过。四成兄，你不会想以此为话题继续我们的争论吧？
0: 当然不是，人各有志，其可强求。
1: 我深知你的为人，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就是想以友人的角度请你帮助。
0: 你要有精神准备。
1: 你是说
0: 阶级斗争残酷无情，景瑜是中共的风云人物，早就被列入最高当局捕杀名单当中，更何况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就连法国外交部都惊动了。现如今若入胡宗铎的手中，最高当局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虎归山？

0: 叫什么名字？
1: 一下士。
0: 不要再装腔作势了，我们知道你就是向景瑜。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向景瑜？你有什么证据？你要是拿不出证据的话，我还说你是向景瑜呢。
0: 请你注意，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1: 迟早有一天，人民会审判你们的。
0: 顽固不化，我现在就让你看看证据。

0: 宋先生，
1: 转过来好好看看你的老上级。别不好意思。
2: 项部长，我是省委交通员宋洛林啊。事到如今，你也别撑着了，我也是被逼无奈的。我一直非常敬重您，但恕我直言，你的能力再大，局面也是不可逆转的。
3: 闭嘴！你有什么脸在我面前说这些？我为了党的事业而死，虽死犹生。而你呢？苟且偷生，出卖同志，活得还不如一条狗，死了更是一臭万年。
0: 江女士，何必斥责自己的同志呢？
3: 我斥责的是叛徒。
0: 人为钱死，鸟为食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人的本性啊。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才是做人的准则。
0: 好，那就只能悉听尊便。
4: 带走。
5: 妈，您先去歇着吧。
6: 不行，我得等着。
5: 蔡妈妈，
7: 俩孩子睡着了。
8: 睡了。这香山怎么还不回来呀？
5: 他来过电话了，说在回来的路上。啊，
7: 这香山跟那姓胡的司令不是有些交情吗？兴许啊，能救出景瑜呢。啊，
5: 希望老天保佑啊。
7: 哎呀，你陪孩子们去睡吧，这香山不知道几点才回来呢。
8: 我哪睡得着呀？

0: 这个胡宗铎是桂系早期的骨干将领，在北伐期间我跟他一起攻打过吴佩孚，当时我们都是少将师长，没想到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杀人狂。
1: 小山，那咱也得再想想办法呀。
0: 该想的都想过了，事情闹这么大，南京方面一天一个电报盯着，很难。
2: 难为你了，我想见见景玉，能再托个人帮帮忙吗？
0: 这样太危险，胡宗铎的斩草除根行动就是为了抓你们全家。
2: 无论如何我得见见景玉。
0: 这样吧，现在这里也不安全，我安排你们住到别的旅馆，我去想想办法。
1: 好，我跟你一起去，到时候万一有啥事儿，我还能伸把手。
3: 司令，我们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这个女人就是不开口。
4: 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居然都那么硬，这些共党分子的身子难道都是铁打的？
3: 实在不行，一颗子弹了结了她。
4: 不行，这么做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她可是共党的一条大鱼，南京方面一天几封电报催问，希望能从他的嘴里套出重要的情报。
3: 可是这向景瑜不怕死啊，怎么办？
4: 怎么办？听着上刑具，给他来软的。
3: 来软的？
4: 南京长沙方面联系的怎么样？向景瑜的亲人现在都在哪里？
3: 向家和蔡家的人都躲得无影无踪。
4: 他不是还有两个孩子吗？
3: 都被共党转移了，不知去向。
4: 你再给我仔细的找一找，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人，他的朋友很多都在我们这儿，把他们找来。

0: 葛大姐，坐。葛大姐，你想到武汉去探望景瑜，这万万不行，恐怕你一露面就会被捕。但是现在有个机会，侯宗铎想利用国共合作期间同向景瑜一起共事过的国民党员，到监狱里当说客，说服向景瑜便捷投降，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那我去不是刚好吗？他们不认识我。
1: 宋若琳、熊立明这两个叛徒，可会认出你啊？熊立明是叛徒，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
0: 葛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让甄妹子去武汉，看向景瑜。

战况好，看一下。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候。司令交代过了，把纸和笔带上。

0: 锦瑜姐，真妹子，他们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在妈妈日夜都很想念你，还盼望着你与两个孩子早点团聚呢。妈妈好吗？孩子们还好吗？他们都好。
1: 他们都想来武汉，想来看看你，但是现在敌人盯得紧，所以只能我替他们来。他们可千万不能来！这两个孩子，以后就只能拜托给妈妈了。我对不起他，没能给他老人家尽孝。
0: 你快别这么说，锦瑜姐。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心痛。我为了自己内心的信仰受苦受罪，我无怨无悔。
0: 我敬仰你的精神，是。如果你，每个人。
1: 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那只能选择勇敢的牺牲性命。人终有一死，但要死得慷慷慨慨，光明正大。
0: 这妹子，你今天来不会就是为了当说客的吧？怎么会呢？
1: 我来之前，
0: 他们确实给了我一张纸，想利用咱俩的感情，让你在这张脱离共产党的书上签字。但我知道这是对你最大的侮辱，所以我没拿出来给你看。
1: 谢谢你对我的尊重。
0: 我理解你，但是我心里好纠结。蔡妮和蔡伯太小了，他们不能没有妈妈。
1: 他们是我。 最大的牵挂，为人母，何尝愿意看见自己的孩子孤苦伶仃的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但是我别无选择。为了千千万万母亲和孩子不再受苦分离，我只能选择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 我只希望我那两个可怜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明白妈妈。从我上党宣誓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定为了主义牺牲。
0: 蔡妈妈让我告诉你，无论多么困难。
1: 都会将你那个伯伯养大成人。这妹子，老我跟蔡妈妈说，也跟我那两个孩子说，我将化成一片枫叶，曾经火红过，为这片荒漠的世界带来过一丝暖意。
0: 他们想起他们的妈妈的时候，就去岳麓山看枫叶。真妹子，别哭，别哭，别哭！革命哪有不流血啊？我知道，来之前，他妈妈交代我，说真妹子。 你见到姐姐不能哭，不许哭，做人要做人中求，一声两声不流泪。

0: 谢谢你对我的好意，我心领了。也许以后我们很难能再见面了，但是真妹子，你也是从死里逃生的姑娘，我希望你能用现在的地位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在恶人当道的今天，寄希望于女子参政。对于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姑娘，是毫无意义的。再见了，我的姐妹。再见了，我的亲人。再见了，我的同志。告诉他们，等革命胜利的那天。
1: 别飞机为什么呀？咱们让他呀去找妈妈去，咱们就是要让妈妈好好的啊，好好的。哟，看飞多远啊！哟，我们再飞一下哟。
2: 奶奶，你看，
3: 真乖，
1: 回来了。那我去给他们俩做点吃的。
2: 奶奶，您不是说要带我们去武汉去见我妈妈吗？
4: 妈妈忙，妈妈让奶奶给你们带了个礼物。
5: 啊，妈妈给我们带礼物了。什么礼物呀？我看看。啊，一片树叶呀。
4: 你们还记得奶奶带你们去岳麓山，每到秋天啊，那漫山遍野的都是这样火红火红的枫叶。妈妈说了，她呢就是这片枫叶。等以后你们见到了枫叶，就是见到了妈妈。
5: 妈妈的枫叶我要，我也要枫叶。
4: 好，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买一点。
2: 奶奶，妈妈为什么不回来看我们呢？
5: 妈妈不喜欢我们了吗？
6: 瞎说，妈妈最喜欢我们了。
5: 可别的小朋友都能天天见到妈妈，我们的妈妈。
6: 奶奶，您告诉我，妈妈为什么总是不和我们在一起啊？
7: 进来。
8: 什么事儿？
9: 司令，
8: 南京来电，立即处决向景瑜。今天武汉三镇到处都是共产党组织的工人聚会，我们冲散了一批聚集者，又来了一批。他们声称一定要营救向景瑜。
7: 好啊，来啊，我倒要看看共产党人的身躯能挡得住几颗子弹。
8: 那何时处决向景瑜？
7: 明天一清早。
8: 明天5月1日，这个日子。
7: 5月1日怎么了？
8: 啊，他们不是一直在宣传5月1日是他们的劳动节？我怕。
7: 你怕什么？我要的就是这个日子，在他们的节日动手，正好加大对共产党的威慑力度，懂吗？
8: 明白。
3: 谁呀？

0: 蔡妈妈，是我。
1: 进来吧。怎么了？
0: 蔡妈妈，南京当局下了最高指令。
1: 来天，
0: 明天5月1日。

0: 孩子是父母身上的一滴血，他滴到这个世界，已经汇入社会的洪流，他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这个社会，所以他注定要为这个社会放出一点点光的。九儿还是那句话，如果此生做不到这一点，我宁愿粉碎自己。
1: 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你去吧。
0: 爸爸，你是最爱我的，女儿只能下辈子报答你。妮妮，伯伯，妈妈叫你们。

你们要记住，妈妈是为了千千万万孩子和他们的爸妈永不分离而牺牲的。要记住妈妈给你们写的诗，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们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

0: 沈大姐，
1: 喊什么喊？走！
0: 沈大姐，
1: 喊什么？快点走！

0: 向静宇女士，
1: 恭喜您，今天还请您配合我们，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二者皆可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二者皆可抛。
1: 快走！
0: 同胞们，我是向景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景瑜。
2: 不许说话！
1: 快走！快走！
0: 为解放工农大众而革命，而
2: 快走！
3: 闭嘴！
2: 向景瑜，她就是有名的女共产党员向景瑜。
1: 快走！
0: 她就是向景瑜。
4: 父老兄弟姐妹们，今天谢谢你们来给我送行。
1: 快走！
4: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日子。
5: 让你说。
4: 反动派的子弹是吓不倒我们的，
6: 后退！
4: 我们的革命武装，
6: 闭嘴！
1: 闭嘴！
6: 不许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你凭什么打人？
5: 凭什么呀？
6: 不能打人！
7: 不能打人！
8: 后退！
7: 安静！
8: 不管你！
4: 同胞们，我们的革命武装正在迅速发展，
1: 闭嘴！
4: 反动派的日子长久不了了。
1: 快走！
6: 对，堵上！
4: 放开了！
8: 快走！柔软一点！
6: 快走！快走！
9: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0: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0: 打听清楚了，
1: 武汉海员工会的同志已经安葬好了景玉姐。
2: 您看到对面的火把了吗？那是咱们长沙的工人群众自发来悼念景玉大姐。

0: 我是刘薇薇，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组织安排您做机关，这任务又繁重又危险。
2: 放心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有情况马上搬家。妈，搬家后你带三个细牙去取个重要情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打听清楚了，
1: 武汉海员工会的同志已经安葬好了景玉姐。您看到对面的火把了？

0: 那是咱们长沙的工人群众自发来悼念景瑜大姐。
1: 景瑜啊，你的生命走过了漫漫长夜，如今已经走入了群众为你燃起的火炬之中，你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我的好女儿。
2: 我太像你，倔强敏捷又高傲，但岁月的重负把我衰老压倒。
1: 你一路走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啊，我这辈子坎坷。14年前呢，我和静熙带着逃婚的蔡畅，不满5岁的刘昂离开了永丰。9年前，我又跟盒子、蔡畅还有景瑜坐着游轮去了法兰西。后来孩子们都忙，只能我一个人带着特特漂洋过海，在海上航行了1个多月才回国。如今景瑜是在长江边牺牲，现在我们在湘江边怀念他。我好像跟谁有缘分呢、总是离不开谁呀、
0: 是啊，林真哥牺牲在了保安岛上，离不开海水。景瑜姐长眠在长江汉江交汇的汉口，也离不开江水。

水微山下，方成海，山不经高，自己天。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化成一滴水，就可以融入到这江河湖。

我们都爱枫叶，无论这世间有多么冷酷，这枫叶都会向我们心中燃烧那团火。无论前路有多么艰险，我都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同行。

是流于伟大光荣的五一劳动节呀、啊！金鱼的血是为了中国劳苦群众的苏维埃红旗而流啊！伟大的金鱼，英勇的金鱼，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我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0: 儿子，啊，来，快进来，来，来来来，爸爸，啊，叫爸爸，
1: 妮妮，婆婆，叫爸爸，
2: 快叫，
0: 叫爸爸，
2: 叫爸爸，
1: 哎，哎。

0: 你这是给锦瑜写传呢？是啊，妈。我在苏联的时候，知道锦瑜牺牲的消息以后，我就开始给她立传，断断续续的，一直写到今天。向锦瑜同志传：锦瑜生一女一男，女名为妮妮，现6岁。 男名为伯伯，现4岁，都聪明可爱。锦瑜有一最亲爱的老友，季和森的老母。老母异常可怜锦瑜，锦瑜异常可怜老母。妈。
1: 你也别太难过了，别难过了啊！我听说5月1号那天，锦瑜走的真是壮烈呀、啊，在这样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那么多人来给他送行，那敌人都贴告示了。
2: 说谁来收尸与他同罪，但就是这样，竟有那么多不怕死的人把他遗体给运走了，葬在了龟山脚下。妈，锦瑜没有死，锦瑜永远的活在人民心里。我们的人民多好啊！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一心一意的追随着我们。白色恐怖期间，他们也是无怨无悔的保护着我们。
0: 烈士倒下了，他们不惧自己的安危，他们抬着烈士的遗体，踏着烈士的血迹，依然永不动心。
2: 妈，锦瑜的在天之灵在告诉我们，老百姓才是我们的天，老百姓才是养育共产党人的母亲。
0: 锦瑜是我的好女儿，她也是中国的胜利贞德。
3: 哥，妈，外婆，
4: 外婆，
5: 外婆，
3: 哎，
5: 外婆。

0: 抱抱，哎呦，这么重啊！哎呦，外婆都抱不动了。亲亲亲亲，
1: 慢点，妈。谁更高啊？你们俩啊？谁更高啊？
2: 大哥，大哥，快歇会儿啊！来，
1: 叫你。
2: 来，
1: 去玩吧。
2: 那是谁呀？那是谁呀？累了。
1: 哎呀，
0: 来比比个。
2: 妈。自从景瑜姐走后，我们一直担心您，怕您来不了上海了。
3: 我不来上海去哪儿啊？你们小的时候，妈的家就是你们的家，现在妈老了，你们的家就是我的家。
2: 妈，您已年过60，也真该歇歇了。
3: 我歇不了，你林真哥还有景瑜嫂子走得太早了，我一把老骨头，总不能窝在家里等死吧。
4: 妈，这确实需要您，这不，富春和我接您来了。
5: 妈，现在这一家老小都在我那儿，您这一来啊，家里更热闹了。
3: 姚妹子跟我说了，让我来做机关。<笑>
4: 咱妈呀，什么都明白。妈，组织安排您做机关，这任务又繁重，又危险，您老啊一定要有个思想准备。
3: 放心，放心。
1: 我保证完成任务，啊！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大芳，
0: 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
1: 妈，您和刘昂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经费。这几个孩子一般不会引起敌人怀疑，专门给我们望风。
2: 他们还能望风？
1: 孩子们要进行严格的培训，要绝对听话。哦，
3: 孩子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负责。
1: 我们还有几个交通员经常要来，开门接头都有暗号，每个人都有化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经常搬家。
0: 刘昂刚来上海的时候啊，本来想上复旦大学，现在因为工作需要，留在这儿了。
1: 刘昂，你从现在起也得取个化名。
3: 我想好了，和森舅舅以前给过我一个砚台，在砚台上舅舅刻上坑座二字，我就化名叫坑座吧，随外婆姓，叫葛坑座，怎么样？
2: 这名字好，铿锵有力的工作嘛。
0: 刘昂，你去郭沫若同志领导的中国艺术大学学中国文学，这是你的公开身份，暗地里你是交通员，来负责保管党内的文件报刊，还要校对刊物，这么多的工作你有信心完成好吗？
3: 放心，我能行，葛坑座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0: 好。
1: 妈，我现在是总工会的妇女部长，富春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我们要经常在外面工作，回家没有具体时间，但是这个联络点很重要。
0: 还有啊，妈，现在的上海到处都是敌人安插的特务，他们为了讨赏金，不管真的假的，到处抓共产党，所以咱们现在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务必要格外小心。没事，自己人。来，
4: 富春同志，蔡妈妈，五号同志给蔡上了，我先走了。
0: 注意安全。妈，武豪是恩来同志的化名，给你的。
2: 那我能见到恩来了。
0: 是啊。
2: 好。
1: 有情况，马上搬家。

0: 妈，搬家后你带三个细牙去取个重要情报。
1: 啊，好好。
2: 孩子们，你们看看羊后面有没有尾巴呀？
3: 奶奶，我们又不是狗狗，怎么会有尾巴呢？
4: 外婆，我们和你一样没有尾巴。
5: 奶奶说瞎话了。
2: 外婆说的尾巴呀，指的是坏人，记住了吗？
6: 尾巴就是坏人，
4: 尾巴就是坏人。
2: 我们以后出门的时候呢，要看一看后面有没有尾巴跟着我们，要是有的话呀，不能回头直接看。那像这样啊，来蹲下，哎，要看看是不是鞋带开了，是吧？系系鞋带，然后这个时候呢，再趁机回头看看有没有尾巴，记住了没有啊？
7: 记住了。
8: 蔡伯母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但是现在形势严峻，一定要保护好老人家的安全。
0: 谁？
9: 天要亮了。
0: 是长江同志来了。
10: 恩来同志
8: 啊，
10: 何赞同志你好。
9: 你好，
8: 长江同志，有什么新情况？
10: 出事了，恩来同志，我们的三号联络站暴露了，现在敌人把我们那边翻了个遍，站长叛变了。
11: 坏了，我妈带几个孩子去取工厂国际资料，地点就是三号联络点提供的。
10: 坏了，情报就放在公墓里。对了，据我所知，现在情报的具体位置只有我们的交通员知道，叛变的那个站长对这些毫不知情，军内部可靠消息，现在敌人依然在继续审讯着这个战场。
8: 长江，事不宜迟，你立即带行动科的人去公墓，一定要保护好蔡伯母和几个孩子。
10: 好的。
8: 蔡长，我们这个联络点也得马上转移。
0: 好，我们马上转移。

0: 这个东西，要是有人来了呢，就大声叫；没人来啊，你们就接着玩啊。
1: 知道了。

0: 那不是阁老太太吗？啊，
1: 对，是他们。这样，你负责警戒，看看后边有没有尾巴。
2: 是，
1: 你跟我走。
2: 是。
3: 后面有尾巴，
4: 你们两个赶紧蹲下，我们呀先在街上转一转，先不回家啊。
3: 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呀，外婆？
4: 我们要是回家了，尾巴就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就会跟回去，把我们全家人都抓起来。
3: 啊，
4: 待会儿妮妮要装病，你们两个扶着小姐姐，我们直接去医院。肚子疼啊，来，先站起来，奶奶带你去医院看啊。
1: 老太太人呢、啊、特别精明，发现别人跟踪了，她硬是走了几条街想甩掉我们。
5: 我们这一家老小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碰上敌人了，这按照我们湖南话来说啊，就是刚学会剃头就遇到了一个拌嘴壶。朝阳同志，
1: 哎，
5: 情报取回来了吧？
1: 蔡尚大姐去接应了，放心，没有问题。
6: 我们来了。
7: 哎，妈，
8: 蔡伯母辛苦您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8: 蔡尚，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你跟富春还得搬家。
3: 妈妈，我们怎么刚搬家三天又要搬家呀？
9: 特特，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许问。妈，这里是恩来同志的家，你和孩子们先住这儿，我和富春另外找地方。
6: 哎呦，那可打扰了，孩子们可喜欢你了，都跟你叫爱爸爸。住在这儿，他们肯定高兴。哦，对了，情报。
5: 妈，太危险了，你以后就别。
6: 你们不是更危险？
8: 蔡伯母是久经考验了，打从法国开始，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坚定的一员了。
9: 这么热闹
8: 啊！啊，妈，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蔡和森的妈妈。
10: 哎呦，老姐姐好啊！
6: 你好，
9: 妈，这位是恩来的岳母小超的母亲。
10: 你好，大姐。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革命工作，真是让人钦佩呀！
6: 革命啊，不分年龄啊，也不分先后。不是说了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5: 你看我妈说话这语气，还真像一位中央领导人呢。
8: 蔡伯母是刘国阳的学生，说话当然不一样了。
5: 是，
8: 再说了，她一直是我们的大家长嘛。
5: 嗯。
9: 来，孩子们，既然你们都叫他爱爸爸，那这位就是爱外婆。你们的爱妈妈呀，有点事情出去了，要晚一点才能回来。
8: 一下有了这么多孩子，真好。
5: 孩子们，快叫啊！
11: 爱爸爸，爱外婆，爱爸爸，爱外婆。
12: 好孩子，好孩子啊！今儿啊，就在这儿住。爱外婆陪你们玩，让爱爸爸他们忙去。
11: 好，
12: 老姐姐，我领孩子们进屋玩去了，
6: 辛苦了。
12: 来，你们忙你们的啊。
5: 行，
12: 孩子们走了，玩去了。
13: 哎，走。蔡伯母，
6: 西贤
13: 啊。蔡伯母，我听说您来了，特意来拜访您。
6: 我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啊。
8: 蔡伯母，人家现在叫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了。
13: 蔡伯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您在巴黎的时候呀，给我们做的腐烂辣椒面太好吃了。您这次来上海，我一定带你去吃上海的阳春面，好不好？
0: 真是想不到啊，8年前在法兰西的老朋友今天在上海聚在一起了。今晚我还要给你做辣椒面。
13: 好。
3: 同志，蔡博同志，现在我通知你们，刘洋姐姐参加革命工作了，组织决定以后由我来领导你们。
2: 是。
3: 那只手。
2: 是。
3: 我们换房子。
2: 这是房顶。
10: 老姐姐，这你们又要搬家了，我真是舍不得你们离开。
6: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来看你。
10: 那说定了。
6: 说定了。
10: 常来看看，带着孩子们啊，常过来串门啊。
6: 一定一定。

0: 서눈이래눈이로
1: 春哥，你看这天那不热死人呢。就咱俩倒霉分着个在太阳地儿的差事，你看头那多舒服呀。带着那几个那在里边那是吃香的喝辣。
2: 行了老六，别那么多牢骚了。你说咱在茶楼抓那共党会不会交代？
1: 就那几个共党分子，哪个不是嘴硬打死都不说得出？
3: 这倒是。
2: 哎，管文化那边兄弟可说了啊，轮着班审了一天一夜，哎呦这肉都快抽烂了，愣是一个字没说。
1: 哎，春哥呀，要我说不说就不说，枪毙了得了，是不是？现在倒好，事情还没查清楚呢，就让咱在这放长线钓大鱼，狗屁，害得老子在这晒太阳，你说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0: 喝点什么？来碗碧螺春吧。好嘞，碧螺春我。您还用啊？来来来，
1: 这太多了，这个。这吧，快醒过的。哎，谢谢你啊。
0: 你们掌柜的在呀？
1: 您说新掌柜还是老掌柜啊？
0: 换掌柜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前两天来还没换呢。
1: 就前天的事儿。
0: 老掌柜好像家里有急事，具体的我也不清楚。那新掌柜呢？
1: 新掌柜，你慢用啊。妈，这个联络点的情况现在不太明朗。
0: 您一个生面孔去比较合适。如果到时候一旦出现问题，要迅速撤离，一定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我知道。
0: 接头暗号时，您找到掌柜的就说：“我们家太太在你们这儿订的两斤毛峰准备好了吗？我来取。”他会问您要明前还是明后的，您就回答：“太太要去年明前的。”然后他就会把情报放在茶叶里给您。

0: 老太太说，在我们这儿前段时间订了点毛峰，有这事儿吗？
1: 对，有这事儿。
0: 选二斤上等的毛峰，让他带走。
1: 谢谢。

0: 蔡伯母真是勇敢，今天不但识破了我们的一个联络点被敌人发现了，为组织上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还惩治了一个特务，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唉，今天啊也是巧了，我走进那个巷子里啊，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刚好那旁边有一排竹竿，我就这么顺势一推，哎，没想到。
2: 就带下烟花盆，正好砸到那个特务头上。哎呦，当时把我吓得。
3: 下次不准再和敌人这么硬碰硬，太危险了。
4: 是啊，妈，现在时局比较紧张，而且特务们已经疯狂了。我们之后出去行事啊，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
5: 为了安全起见，明天你们还是把家搬了吧。
6: 打牌去了！
7: 哎，打牌去了！

0: 放好了。
1: 没事，有劲儿。
2: 啊，面包啦！
3: 孩子们，
2: 放面包啦！
4: 面包，面包。
5: 哎，爸爸先给我。
2: 好，给给给，每个人都有。
3: 这是你们爱爸爸给你们的奖励，吃完后啊，都去外面去望风。
2: 蔡伯真乖。
6: 爱爸爸，我们吃完面包以后，我们就帮您出去望风，有怪人来，我们就告诉您。
2: 好，谢谢特特。
1: 赖大哥，你看一下，这是今天的这个新国门报。然后这一份呢是昨天我们一起商讨的一个翻译稿，您看一下。
0: 哎，常健同志，
7: 你好。
0: 哎，你好，一边请，一边请，一边请。
7: 常健同志，常健同志，
8: 你好，
7: 辛苦，辛
0: 苦。哎，过来，过来，
7: 坐吧，都坐吧，
2: 坐吧，坐吧。同志们，党的六大提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六大精神。

0: 这一带是重点，必须过挨家挨户的搜查，一个都不能落。
1: 是，
0: 走。
2: 妮妮，妮妮，赶紧把水壶拿上去。错了错了，这个。
3: 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我们必须迅速向全党同志传达，并且贯彻落实。
4: 有情况，
3: 大家迅速撤离。
5: 过来。
2: 您这是？
5: 进去搜查。
2: 搜查什么呀？
5: 搜查共产党。
6: 我们这哪有共产党？哎呦，你怎么这样啊？我这老太太刚洗的衣服，你看看这孩子的衣服。
5: 把老太婆给我拉开。
2: 你干什么？
5: 进去。
6: 啊！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赔我衣服呀！哎呦，
5: 别妨碍搜查！别妨碍搜查！
6: 衣服。

0: 你们什么人啊？这是干什么？
1: 先生，对不起，
2: 我们正在奉命搜查共产党。
0: 共产党？共产党会来这儿吗？太无理了，你们。
3: 亲爱的，我们找老头子去。
2: 对不起，都有得罪。
0: 我现在是给老头子打电话。
2: 对不起，都有得罪。
4: 你出来了，我这衣服怎么说？
2: 实在是对不起，老太太，对不起。
4: 对不起就完了，你得赔我。
2: 对不起。
4: 啊，放了。那你赔，就你拉的我，你赔我。
0: 妈，没事吧？
5: 没事。
3: 妈，你没事吧？
5: 楼上没事吧？没事，快点，快点。
3: 小姨，姨父，外婆，没事吧？
5: 没事。
3: 同志们都安全吗？
6: 放心，都安全了。
7: 这个联络点已经暴露了，五号同志说今晚全部搬到德路公馆。
8: 哎呦，这些。
3: 小孩子不准乱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准乱我瞎说。
0: 特特，来，来爸爸这。
8: 去吧。
0: 来，找爸爸。哎呦，这小嘴撅的都能挂油瓶子了。妈妈呢，拿那个砖头啊，是为了做掩护用的。你看吧，那个砖头那么重，放在箱子里面，箱子就很沉，对不对？这要是有别人看见我们啊，肯定觉得我们特特家是特别有钱的人。对不对？那现在爸爸妈妈又要搬家了，所以这个砖头啊就用不上了。
9: 怎么又搬家？
3: 又多嘴。特特，搬家以后我们都改姓张，记住了吗？
9: 又搬家又改姓。
0: 去找外婆玩啊。
8: 来，
10: 你要去哪玩啊？
9: 我要去爱爸爸家玩。
8: 好，我们搬了家，外婆也带你去啊。好，出去玩吧，带上你的小老虎啊。
0: 妈，我带他去。走了，来，爸爸带你去玩，好吧？
5: 嗯。你以后能不能别那么严厉的跟孩子说话？他才4岁，够懂事的了。
3: 他太小，跟他说道理他也听不懂。我也希望他能快快乐乐的，可是乱世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他，保护大家。

0: 房子好大好漂亮。
1: 我们每次搬家搬得一次比一次好。奶奶说这是
2: 搬革命的家。
3: 奶奶说的对，彩妮儿，快带他们进去看看，去。
0: 走喽，住新家喽。
3: 小妹子，组织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所以搬进这家公馆。

0: 我是张，欢迎收看电视剧《春晖》，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是不是这两个人？
2: 有点像。
0: 走，站。
3: 哎呦，我的米啊！你站住，站住，站住！我的米啊！
4: 敌人已经识破了我们用家庭、孩子、老人做掩护的手段，你们现在已经成为特务的定时重点了。
5: 站住！今天可算是逮着你了。
6: 那天在弄堂门口，你和你的同伙给我脑袋开了瓢，我怎么能忘了你呢？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房喽，住新家喽。
1: 小妹子，组织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所以搬进这家公馆。富春是富商，我是富商太太，你是女管家。
2: 哎，好。就是突然住了这么大的房子，还真不太习惯呢。
1: 我也不习惯，不过总要学会习惯。你看我妈，她迈着那双小脚为党做交通员，她可真是什么都能习惯。
2: 是啊，蔡妈妈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就是不知道她今天的任务顺利不顺利。

0: 今天可算是逮着你了，那天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今天看我怎么打死你。
1: 小伙子，认错人了吧？咱俩没见过呀。
0: 没见过我？你化成灰我都认识，少在这废话，跟老子走。
1: 你肯定是搞错了啊。嗯、啊，这是干嘛呀？不至于，有话好好说嘛。
0: 快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伙子，咱们两个无缘无仇，你说说你今天你怎么就那么跟我过不去？
0: 少废话，赶紧走。这边，
2: 你再好好想想啊。你呀、啊、你肯定是搞错人了。
0: 搞错人了？哼，站住，我看这儿就挺好，这席子都给你备好了。那天在弄堂门口，你和你的同伙给我脑袋开了瓢，我怎么能忘了你呢？
2: 小伙子，我哪儿来的同伙呀？我就是个普通的老太婆，误会。
0: 站住！
2: 误会，
0: 误会，误会也算你倒霉。
2: 你看看你，那我要是说什么都没用，你想杀就杀吧。但是我可提醒你啊，我这年龄都能当你奶奶了，你把我杀了，你可是要遭报应的。你要不信，你杀，你杀，你杀。

蔡妈妈，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这里很危险，赶快离开，我们还会见面的，快走。啊。

0: 妈，您吓死我了！您以后出门一定要多加小心。我这不是没事吗？今天救我那个人，你说他到底是谁呀？穿西装，戴着黑色礼帽，还戴着一副眼镜。您放心，我会把情况反映给组织。
1: 你以后出门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哎，
2: 我刚跟你说这几个问题，一定要尽快落实。
3: 好，我尽快落实。
1: 何子哥，
3: 啊，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电台装配成功了。
2: 太好了，我们党终于有自己的电台了。
4: 等于我们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情报取回来了，外婆，
0: 妈，快坐快坐。
5: 妈，您辛苦了，
4: 不辛苦。喝口水吧。
6: 小姨，你的。
7: 29号同志，这是你的，
4: 这是给江苏省委的。
0: 杨妹子，跟我走。
2: 妈，我有急事儿，先出去一趟。
0: 妈，我也得出去一趟。怎么都这么急呀？我一杯水还没喝完呢，人都走光了。

0: 谁呀？
1: 是我，我是从南边送酸梅来的。
0: 是你啊，
2: 蔡妈妈，情况紧急，不多说了。武豪在吗？
0: 没在，这两天尾巴多，他们不在这儿开会。
2: 那您知道他们在哪里开会呢？麻烦你务必尽快把这张字条送给武豪同志。
1: 拜托了。

0: 老田在吗？我来买菜。
1: 今天的菜卖光了，就剩昨天的了。
0: 那我请他看电影。

0: 幸好你有事没去，但是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同志都去了。通知同志们，会议立即结束，马上疏散。好。哎呀，我可真是老了，今天都没怎么走，腿都不听使唤。谁说你老了？您一点也不老。您知道您今天送的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吗？能挽救多少同志的生命啊！
1: 今天送信那个人。
0: 就是我跟你说上次救我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妈，这是秘密，我还真不能告诉您。不过啊，我可以告诉您，他姓李。不告诉拉倒，
1: 你们那些规矩我懂。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人家是救了我的命啊。
0: 他和我说，还让我好好谢谢您呢，说您今天送的情报啊，很准确，很及时。 不愧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那说年龄我老了，那要是说资格，我比你还年轻呢。好些了吗？好多了。妈。
2: 杨妹子，快点。去哪儿啊？
0: 去沙场，
2: 啊，再见，蔡妈妈。

0: 你在这望风。同志们，
1: 蔡大姐，
2: 蔡大姐，
1: 你来了，我们都等着你来讲话了。
3: 哪儿了？这边。你去那边，
4: 你
3: 去那边，我要活的，走。
0: 蔡大姐，来人了，赶紧撤。
5: 同志们，快走，
0: 撤，
1: 快走，
0: 走。
3: 人呢？
6: 我亲眼看见好多女工在这里聚集，怎么转眼全没了？
7: 不，这有个小门，追！
8: 特特呀，外婆的话你记没记住啊？
9: 记住啊。
0: 有人来，你说什么？
9: 不开门。
0: 嗯，然后呢？
9: 就说爸爸妈妈去做生意去啊。
0: 还有呢？
9: 还有。把仓库上的橘子皮拿下来。
0: 哎呦，我们特特真聪明啊！哎，外婆走了，你好好看家啊。嗯。毛妹子，毛妹子，
10: 不是这两个人，
3: 啊，
10: 有点像。
7: 走，站！
8: 我的米呀！你站住！我的米啊，你看看我的米都洒了。
7: 闪开！老子没工夫陪你在这耽误。
8: 你站住啊！你赔我的米啊！
7: 放手！
8: 你赔我的米啊！
7: 再不能放手，老子一枪毙了你！
3: 算了，
8: 我的米啊！
3: 你跟着老太太外边见识呢，晦气！走了。
11: 没事吧？没事吧？
8: 啊，没事没事，谢谢，
11: 慢点啊，
8: 谢谢，我自己来。
0: 妈，今天多亏了你，不然我和姚妹子就麻烦了。
8: 你们要是碰到麻烦了呢，我就出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嘛。要是没遇到麻烦呀，那我可不敢出来，你该批评我了。
0: 我还真得批评您，您这样冒险去拦特务，万一出现个什么意外。我怎么向组织交代？怎么和我哥交代？您可是恩来同志点名要重点保护的对象。
8: 就是啊，我就是个老太太，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你呀，
8: 特特，
9: 妈妈，你也要保护我。我今天放了一天的哨呢。
0: 特特真乖，妈妈保护你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1: 想吗？一跳，
0: 妈，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我们共产党人要坚决树立工农革命这杆大旗，建立工农政权。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会带领着中国的劳苦大众，推翻这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
2: 那这张呢？这个是润治在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打出的旗帜。
0: 妈，您看，这镰刀和斧头，您知道象征的是什么吗？象征着是工人和农民。我们现在全中国是由几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还有这红色，这红色就象征着。
2: 我们共产党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信念，不惜付出一切，甚至用生命染红这面红旗的决心。
1: 盒子，
0: 嗯，
1: 你哥和景瑜都走了，这已经伤透了妈的心。你可得给我好好的。妈，
0: 您知道吗？一个人心中一旦有了信仰。
1: 那他的生活将是多么充实，多么有力量！但是为了要实现这样的信仰，
0: 是需要我们共产党人默默的、无私的，甚至是付出生命和鲜血去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1: 那妈也不同意，妈不同意你付出生命。
0: 妈，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他自己热爱和追求的事业当中，那他将在他自己无尽的事业当中得到永生，是他永远挥抹不去的记忆。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

0: 准了。你们从事的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我想加入你们。
1: 妈，您早就是我们党的人了，何必？
0: 什么叫何必呀？你就说行还是不行吧。
1: 行，当然行。但是您这把年岁，
0: 又是年岁大了是吧？又是年龄大了。我从50岁上女校，到55岁法国留学，天天被人说年龄大。现在我要入党，你又说我年龄大。
1: 妈，您年岁是大了吗？
0: 那谁规定年龄大了就不能入党了？
1: 入党是不讲年龄，但它也不在于形式。
0: 哎呀，你别跟我咬文嚼字的，你就给我答复，行还是不行？
1: 妈，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你看你又这么大岁数，脚又小，行动不便，万一出什么差错。
0: 嫌弃我，嫌弃我脚小，嫌弃我年岁大，嫌弃我是你们的累赘。要是没有我，你们开会能那么安生啊？要是没有我，你们的情报都能取回来吗？
1: 妈不是嫌弃你。
0: 那你是什么？
1: 你一旦入了党就成了敌人的目标，我们这是爱护你，心疼你。
0: 你二哥和景瑜死得那么早，我还能心疼我这把老骨头吗？

0: 妈，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我年纪大了，睡不着。
2: 来，蔡妈妈。
0: 哥，妈，这是怎么了？
3: 哎呀，咱妈要入党，

0: 天，我和姚妹子去沙场，帮助工人党员躲过了特务们的大搜查，那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及时救驾呀，我们就危险了。
1: 我什么时候怕我危险啊？
0: 您当然不怕危险，您是越危险越上前。但是妈，现在的形势太严峻，您真不能再冒这个险了。盒子哥说的对，您
1: 啊，合着你是来给你哥做说客的啊？你回去吧。
0: 我不是来跟哥当说客的，您要入党的事儿啊，哥跟我说了，我们都很感动。只是现在的局势，哥真的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那这样，这件事情我以后跟哥好好说说。
1: 为什么以后啊？明天，明天让他给我一个答复。
0: 明天。明天恐怕不行。
1: 怎么不行？
0: 因为哥明天要去苏联了，带蔡妮儿一起。
1: 明天他去苏联还带着妮妮？
0: 党中央刚刚做出决定，派盒子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去莫斯科，可能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您。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妈，我看你床单脏了，明天我要走，我叫你洗出来。
0: 你明天就要走了，你这是在戳妈的心呢。
1: 妈，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想再给你最后洗一次。

0: 我总是觉得欠你太多太多。特科同志已经得到情报，敌人已经识破了我们用家庭、孩子、老人做掩护的手段。你们现在已经成为特务的盯梢重点了。跟你们在一起，我有什么可怕的？
1: 我当然知道您什么都不怕，但我记事的时候，您为了你的儿孙，您怕我什么呀？

0: 但是妈，你也要为了你的儿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知道吗？妈，关于你入党的请求，我一定向组织上汇报。明天我就要走了，我想把妮妮带去苏联去读书。本来我想把伯伯也一起带去，但他太小了，还得麻烦妈你来照顾他。
1: 那不是我自己的孙子吗？有什么可麻烦的？
0: 我走以后，蔡畅和富春也要去南方去工作。您老舅回老家隐居吧。
1: 我回老家？那我还怎么为党工作呢？
0: 我就知道您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1: 那本来嘛，你们都那么忙，我不能在家闲着呀。
0: 但是你回去以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呀。
1: 我都回老家了，我还能做什么？
0: 蒋介石在4·12叛变之后残害了我们许多共产党人，我们这些烈士留下了许多的孤儿。
1: 哦，那这些孤儿还真可怜，其实都是党的后代，得保护好他们。
0: 妈，这你说到点子上了，中央决定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隐居。咱们老家石板冲就是隐居地点之一，那儿的群众基础好，还有党组织安排了地下党的同志保护你们。
1: 那行，我呀回到老家就保护好这些孩子，条件成熟的话呢，我就给他们办所学校。
0: 哎，妈，您这个想法不错哎。
1: 明天就走了。

0: 事吗？
1: 合适吗？妈，因为你的儿孙真的付出太多，儿子曾经给你说过，这儿妈做的鞋走路踏实有劲儿，儿子永远不会抱紧的。
0: 盒子，妈有你这样的儿子心里真的特别骄傲，你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孩子多不容易，出门在外要记得洗脚，还有你心里的那些苦你不说妈都知道，妈什么都不担心，就担心你的身体，待会儿把袜子脱下来妈给补补。

你儿子蔡和森在外人的眼里面永远都是那么风风火火的，可你儿子也是个平常人呐、啊。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家，也会想起妈妈爸爸金鱼还有我们两个孩子。妈，和我一个人在家睡的时候，我耳边常常想起你给我哼的那首歌。

0: 刘昂，不，现在应该叫你葛根作同志。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上海了，你一定要坚持把大学读完。
1: 放心吧，舅舅，不管困难多大，我一定坚持听您的话，听党的话。
2: 妈，我去放行李去。
1: 跟着奶奶呀，对不对？啊，你得跟着爸爸啊，乖，不哭啊，奶奶喜欢你啊。我姐姐，别走，我不愿你走。爸爸妈妈，不要让姐姐走。爸爸，我不走，我不要，我要让你姐姐走。妮妮，我们走吧，好不好？
2: 爸爸，我不走，我不要。
1: 走吧。
2: 宝宝，你现在长大了，
1: 你现在是大小伙子了。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奶奶，好不好？快，妈，你一定要多保重，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啊。

0: 妮儿啊，不哭，听爸爸话啊。奶奶也想你啊，走吧，
1: 咱们走吧，妈走了，妮儿。

0: 孩子们，她是我的女儿，叫蔡妮。从今往后，你们会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我希望你们能像兄弟姐妹一样。
1: 妮妮，你在这里要听老师、阿姨的话，以后他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小朋友呢也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妮妮，爸爸也给你取个苏联名字好吗？叫加利亚。
2: 加利亚这个名字好听，我有苏联名字了。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听话，好好学习。
1: 乖。妮妮，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新家。
2: 耶、yeah, 我有新家喽，我有新家喽。
3: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4: Нине, лай.

0: 想你啊。爸爸送我来之后就走了。我真不喜欢吃这儿的面包，可是又不敢丢掉，我只有吃。唉，如果现在有湖南辣子酱多好呀，我真想吃奶奶做的辣子酱。奶奶，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伯伯、特特一起吃您做的辣酱面呀？
1: 佳丽呀，你怎么了？做噩梦了？
2: 我想伯伯和奶奶了。
1: 伯伯是谁？
2: 他是我的弟弟。

0: 来了呀，在看妮妮姐姐写的信呢。
1: 姐姐来信了，她说什么？
0: 她说她很想你，也很想特特。
2: 我也好想妮妮姐姐。昨天晚上我做梦，还梦见和妮妮姐姐一起玩跳房子。
0: 那你就告诉她，说你很想她。
1: 妮妮姐姐，我好想你。
0: 你这样妮妮姐姐可听不到。
1: 这样说姐姐听不见，那我就大声叫，非要让姐姐听见不可。妮妮姐姐，你听得见吗？我们想你啊。
0: 傻伯伯，你叫得再大声都没有用，你呀，要像姐姐这样学会识字写字，好写信给她，写信给你爸爸。
1: 那我现在就开始学。
0: 我们伯伯也要开始上学了，这样我们半个学校，你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识字写字。

0: 娘怎么来了？
1: 马上就要天亮了，爸爸来看你来了。妮妮，爸爸有事情要跟你说。

0: 妮妮，爸爸是来给你告别的。
1: 告别？您要走了吗？
0: 是啊，爸爸要回祖国了。
1: 那以后就我一个人在这儿？

0: 我是张璐，欢迎收看电视剧《重归》，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现在顾村长在上海已经黔驴技穷，他被安插在各省，专门抓捕我们的同志。
2: 哇龙这儿，香港几点？
3: 说，
2: 29号同志被顾村长指认后被捕。
4: 蔡先生，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5: 你说咱们嫡亲的孙女在那么远的国外吃苦，可咱们家还养着一大群别人的孩子。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赤剑棚红海滩，莱州湾的一抹红。
4: 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2: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5: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2: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6: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2: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6: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营、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3区2县。东营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营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4: 东营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

0: 珠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1: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而东营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0: 哎，
2: 没事，
0: 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看这个脚印儿，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5-6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2: 不会陷下去
0: 啊。
2: 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
0: 啊，
2: 那沉淀下来的泥。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2: 对。
0: 哦，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啊。
2: 对，这个发黄。
0: 这就是发黄的。
2: 对。
0: 啊，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2: 对。
0: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1: 毕玉印是东营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2: 它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
0: 啊，
2: 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的了。
0: 嗯，
2: 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0: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2: 对，
0: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2: 对，
0: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
2: 这个
0: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2: 对，这个就
0: 啊。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2: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
0: 啊，
2: 这种赤藓蓬这种原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
0: 嗯，
1: 赤藓蓬学名炎地藓蓬，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蓬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盐地土壤种植赤藓蓬，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2: 藓蓬长多高，底下的根就能扎多高。你看，
0: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2: 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
0: 啊，
2: 然后它这毛细这个根儿，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它起个固滩的作用，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0: 它这个根非常细，
2: 非常细，
0: 很细的须状的。
2: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这很多啊，就是这种，根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
0: 啊。
2: 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
0: 哦，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2: 对，这就是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0: 哎，泥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
2: 对，
0: 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1: 赤藓蓬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藓蓬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2: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它不会变红，它就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绿的
0: 啊。当地还

0: 吃这个解梦草。
1: 对，这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
0: 啊，就
1: 叫龙须菜
0: 啊。你们不吃这个哈？
1: 不，这个盐度太高。
0: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1: 对，很咸吧？很咸，
0: 真的是
1: 和盐差不多。
0: 嗯，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1: 对，不腥。
0: 嗯，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嗯。
2: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东营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场所。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啊、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藓棚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1: 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
0: 啊，
1: 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
0: 嗯，
1: 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茧棚，
0: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还有些不一样？
1: 我感到很自豪。
0: 嗯，
2: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藓棚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0: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1: 现在有10几公里吧，差不多。
0: 啊，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1: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
0: 嗯，
1: 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0: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1: 影响到这个地方。
0: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1: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
2: 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乘2次，耗时2-3个小时才能到达试验区。
0: 为什么要转一下？
1: 它那边浅了比较，那水那个就1米多水，那个船过不去。
0: 嗯，
1: 它应该是从转一下往深海里转一下。
0: 嗯，
1: 转过去。
0: 这也都是由于黄河在这个附近入海，周围的这个滩涂都是冲击出来的不深的这个区域，所以海底就是没那么就是海水没那么深，一定要绕着深的地方才能船行。
1: 对对对对。
2: 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奔腾入海，再加上渤海周边其他河流携带的泥沙，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小艇吃水深度在80厘米，速度快，我们从港口出发行驶20多分钟，随后登上一艘渔船。
0: 好好，那我们赶紧过去吧，都到了。啊，这个大船在海上就稳多了。哎，小心小心，小船还挺晃的。
2: 这艘渔船担负着牡蛎礁和海草的中转装卸，吃水深度在1.5米左右。此刻我们距离试验区只有1公里的距离。
0: 现在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看清楚，但是隐隐约有一条淡淡的黑线在海面上。
1: 对，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0: 那礁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1: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
0: 啊，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是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1: 对对。
0: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1: 对。
0: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礁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1: 对，大船过不去。
0: 啊，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运
1: 的，
0: 带小船过去，
1: 对，再用小船一遍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2: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0: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3: 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0: 正好是落潮。
3: 我们构建的牡蛎礁，它分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带。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而且我们这个构建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潮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有天然的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0: 就是海里自然生长
3: 啊。
0: 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3: 它现在呢？
0: 人为的干预。
3: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0: 分布面积，
3: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几年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
0: 嗯。
3: 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蜊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破坏掉了
0: 啊，
3: 破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
0: 嗯，
3: 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0: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
2: 刚刚看过赤藓鹏的修复成果，让我们对于牡蛎礁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之前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0: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2: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还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3: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
0: 啊，
3: 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0: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2: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藓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0: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2: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3: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2: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0: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依据东瀛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我们得知接下来2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不宜出海。3天之后，我们再次从小岛和渔港出发，这一次 我们乘坐渔船直接前往试验区。
0: 迎着海风，我们再次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要去看牡蛎礁。

0: 但是是有备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速干的下水的短裤，还有这个黄胶鞋，便于在水下行走。今天的这个潮位怎么样？
1: 现在属于满潮期。
0: 嗯。
1: 等我们船到我们要构建母舰的地方，它就属于慢慢就退了，就可以上去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1: 对，
0: 大概在几点？
1: 大概在3点来钟。
0: 三点钟，也就还有1.5个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1: 对对。
2: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500-600米。由于渔船的吃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0: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摘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摘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摘。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那个草把它运过去啊。
0: 我看大家
1: 要去搬这个
0: 都很这个赶时间
1: 了。对，因为这个潮水很
0: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1: 啊。这是第一批、
0: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慢点，慢点，拜拜。
2: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0: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1: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0: 啊，有苗区。
1: 对对对，
0: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1: 对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蔓草。
0: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的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1: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稍微高一些。
2: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1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钟志海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0: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
1: 要几个，
0: 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我们就看不到牡蛎礁了。我上来了，好，
3: 慢点，慢点，
0: 好，没有问题。
2: 换成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那岸不能走吗？
1: 岸那边吧，第一，它那边处于一个简棚的一个修复区，如果大量的人员从那边走，包括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简棚造成一些破坏。
0: 这样，
1: 对，
0: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简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1: 对对对。
0: 啊。
1: 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0: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1: 对，从海上走啊。
2: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0: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今天这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1: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2: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

0: 在寒暑里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1: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2: 对对啊，
1: 黏黏的，大家看一下，
2: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1: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2: 对，
1: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2: 沙多，
1: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2: 它粘性比较强。
1: 对，
0: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20-30厘米，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2: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见的牡蛎礁，
1: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2: 对对啊，
1: 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2: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绳，它的编织的一个袋子，
1: 起到什么作用？
2: 理论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不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1: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2: 对，
1: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2: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1: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1: 这个是活的。
2: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1: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2: 对，它里边是活的。
1: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2: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就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是都浪费掉了啊，它就不能形成一个胶
1: 了。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2: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胶的这样发育哈。
2: 是的，
0: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2: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1: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2: 对，
1: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2: 对，
1: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这件
2: 事情。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1: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2: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1: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
3: 就是
1: 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在这儿呢。
2: 对，
1: 来，我来种这个。

0: 亲手
1: 啊，那得需要先提前先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对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0: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1: 那个不能使劲，
0: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1: 断了。对，摸一摸，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这样可以了。
0: 然后我就把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放到
1: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0: 这个找到了，找到了，
1: 弄上去，然后把浮萍，把泥再围一下，把它固定一下啊，
0: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
1: 面，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漂亮了啊，
0: 这就种完了，
1: 对对对，对，
0: 我来看一下，会不会飘走。
1: 它不会飘走的它不会飘走的，
2: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1: 对对
2: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3: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2: 第一次看到这五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坚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在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配合着蓝天，现在景色太漂亮了，希望这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也可以打动镜头前的大家。
3: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2: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4: 对，
2: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3: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2: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因石油而兴的东营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营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营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2: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4: 对，
2: 湿地在城中，
4: 对。
2: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4: 对，
2: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4: 对。
2: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4: 对对对。
2: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4: 对，
2: 大片的湿地，
4: 对。
2: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4: 对。
2: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4: 对。
2: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4: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2: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4: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3: 东营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5类14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

0: 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1: 东营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2: 应该说这有东营市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
1: 嗯，
2: 就是我们东营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
1: 嗯，
2: 那么在建

0: 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把它逐步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包括城市公园。
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瀛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瀛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瀛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八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一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涉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2: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1: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井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2: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华八井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这真的是一座丰碑。
1: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3: 哎，您好，李师傅。
4: 你好。
1: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瀛的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5: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粗馒头米饭，弄的咸菜就那那中午饭。
1: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2: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她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然后
3: 那个凤凰牌的，
2: 对那种的，
3: 我们叫二八大跨是吧？是那车子，
6: 对
3: 她带你们两个，
2: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她会喊1、2、3，她喊到3的时候，她腿肯定是要
3: 悬空的。
2: 跨上去的，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3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3: 从你头上跨过去，
2: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就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3: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6: 是啊。
1: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3: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的那个淡淡的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7: 还有蒜，
5: 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配很大一个窝头。
1: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摇驴肉。 姚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

0: 美食。相传广饶姚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姚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1: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姚驴肉真的很好吃。
2: 对，肉质特别。
1: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2: 对，
0: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动影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3: 这就是我们那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1: 啊，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智能温室。哇，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
0: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是1、2、3，这一朵分成了3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3: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
1: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3: 啊，正在盛开，
1: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3: 对对对，
1: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3: 盛开。11朵，这个有14、15朵吧？
1: 这个品种也不是本地的，
3: 也不是本地，这是我们苗子都是从河南进来的。就
0: 一朵花。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2月至8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100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3: 啊？对，
1: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3: 为了，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就需要补光。
0: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1: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3: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22度之后，了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下面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天必须供暖。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3: 这个地暖管吗？
1: 哪个管子？
3: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嘛。
1: 哦，这个啊，这个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3: 就是
1: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
3: 热水
1: 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3: 一个原理啊，
1: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3: 然后散发出来。
0: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冬季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1: 那这个成本能

0: 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1: 就是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啊，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啊，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啊，差不多得40，至少40。哦，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0: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1: 啊，对，啊，也就1/4。为啥呢？这个花卉养殖来说，这个供暖是占1/3的成本，这个占成本很大。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城市余热来建的这个高效农业园区。
2: 我们摄制组一路走来，从莱州湾湿地修复到城市建设，从石油城到湿地城，我们感受到东营的蜕变与成长。万里黄河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营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有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3: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钚，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据报道，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建记者，就中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不愿同中国脱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法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2: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3: 林健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

0: 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1: 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2: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3: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国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

0: 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美国公司设施。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当前的进展，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21日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1日，美伊新一轮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10晚。首先来看美国方面，21日，美军对伊朗西部和南部多个省份的多个地点发动了打击，包括伊拉姆省、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以及法尔斯省。目前伊朗方面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布了多份公告，披露了相关军事行动的细节。首先，21日凌晨，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起火爆炸。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发出警告称，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犯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持续关闭。其次，伊朗本次军事行动主要打击目标是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机库。卫队强调，随着本次雷达清除行动的完成，美国必须做好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更加果断和毁灭性的攻击。第三，在当地时间21号上午9时许，卫队在最新的一份公告中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的袭击，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基础设施遭到伊朗数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3: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正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3: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0: 美军一边增派战机、加油机，强化中东军事部署，一边向保加利亚申请部署加油机。这种跨欧洲基地的兵力调配将给美伊对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风险？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美国向中东和欧洲方向增派空中打击力量，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近期美军伤亡消息令美国政府承压，美方扬言进行报复。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捂不住的不仅仅是近期承受的损失，也是这一次冲突美国出现了战略误判，美军行动得不偿失。说到军事行动，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美军基地，美军也承认防不胜防，而此时美国认为军事方面的动作和压力确实不足以迫使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接受美方的条件，所以有意以军事行动升级来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以升级军事行动来试图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其实说到这一次冲突，我们关注到美方行动

0: 的特点是避免在前沿进行部署，反而要刻意进行后撤。包括此前美国把一些军事力量从靠近伊朗的海湾国家调动到约旦和以色列，这恰恰说明美国也面临着伊朗反击的压力。现在呢，要在欧洲增派空中打击力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要撤得更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是伊朗的反击行动现在呢令美方承受压力的一种体现。但是此时美方的这种调动不仅不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反而在增加欧洲方面的风险。关于美军的部署，保加利亚政府要进行考虑是否批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其实看到的是目前中东的战事外溢风险已经出现，欧洲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会引火上身。一旦欧洲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而说到打击能力，在三月的时候，伊朗曾经打击美英迪格加西亚基地，以此展示自身的导弹能力。那么很多欧洲国家也承认伊朗可以覆盖欧洲很多重要的目标，所以对此当配合美军行动的时候，欧洲必然有自己的顾虑。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当前形势的发展意味着美国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声称自己主导的安全格局已经在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带给这些地区的不是更多的安全，反而是制造更大的风险。当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推进军事行动，近期又要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1: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2: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这是本轮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发动的袭击出现死亡人员的事件。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强调，若美国扩大对伊朗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战，并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声明同时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 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4: 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并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针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19号遭美国袭击，巴加埃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沉默和漠视绝对不会增强伊朗对该机构的信任，美国的袭击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5: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的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2: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
6: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
2: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 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6: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2: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7: This is for the Saudis. They have to a certain point been able to survive the Hormuz crisis because they found alternative routes, specifically via the Red Sea, whether for shipments and goods or also for oil specifically. Now this is going to create more pressure. This will also hurt the Saudi already decreasing financial revenues, but will actually impact its own domestic goals of having to achieve 2030 of mega projects, but also.In its attempt to host the global events such as the World Cup in 2034.
5: 好，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受梅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5: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8: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9: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5: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8: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三个村镇。里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日本多家调查机构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
4: 7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下跌 5.3 个百分点至 49%， 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 10.9 个百分点至 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6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首先，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分析认为，高市内阁近期推动的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其次，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期爆料，高市竞选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制作大量攻击抹黑对手的短视频。面对相关指控，高市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第三，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不仅未能兑现下调消费税等竞选承诺，反而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元不断走弱，加剧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的担忧。有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指出，当前高市内阁关注的议题与饱受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现实生活之间脱节。日本政府推进一些在民众看来优先程度不高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社会分歧，也让部分民众认为自身核心诉求没有得到重视，进一步拉低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10: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2: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

0: 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
2: 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媒体表示，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加拿大森林面积大，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在前线参与灭火。近年来，加拿大在消防方面投资了120亿加元。他还强调了加拿大曾在美国发生灾害时伸出援手。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则表示，山火发生后，美国应该帮助加拿大，而不是批评和威胁。
3: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it's unacceptable that President Trump still wants to tariff us, and rather than help us. They have thousands of fires going in the U.S. right now, but you don't hear Canada ever complain about smoke going from, let's say, California at the time into British Columbia or over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4: 当前 AI 正从技术展示进入到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人形机器人到量子计算，从大模型应用到智能体平台，前沿技术加速走进工厂、酒店等实体经济场景，直面成本管控、效能提升、商业价值转化等现实考题。
5: 在大会的具身智能展区，人形机器人已深入汽车产线和酒店服务等各行各业。在汽车线束制造展台，以往需要靠工人手工穿针引线的汽车线束，如今由机器人就能自主完成全程插接。在酒店场景展台中，人形机器人也能够参与到送洗服务，住客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够完成脏衣收取、洗涤、折叠、熨烫并送回房间等任务，开始真正的实现商业化落地。除了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模型与前沿算法的产业化路径同样引人关注。本届大会上，围绕大模型应用和量子计算等多个创新平台陆续发布，这些平台的目标也逐渐转向模型能否进入真实业务流程，带来可持续收入，实现降本增效。
6: 那我们这次主要是首发了链词 AI Agent，其实就是希望用一句话去调度量子算力。对行业利益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降低用户的门槛的。
5: 当下 AI Agent 智能体成为技术落地的核心载体，深耕垂直行业，打通业务流程。多家企业现场发布全新智能体平台，以自然语言交互简化操作门槛，推动 AI 技术快速实现场景化落地。
4: 七月底至八月上旬，中国东南沿海进入台风活跃时段。在滨海临江的浙江温州，当地电力部门通过搭建天上地下协同发力的立体防汛网络，

0: 以数字化手段守护电网安全。
1: 这台移动台风观测车正在对周边进行高空风场探测，它集成了风扩线雷达、避雷电控系统、独立发电及调频装置，在每秒32米的强风下仍可正常作业。
2: 它的核心的设备就是一台风扩线雷达，它通过向空中发射雷达波来对风场的一个粒子进行一个探测，可以直接用于修正我们那个台风灾害的预测预警模型。
1: 依托台风预测预警平台，国网浙江电力气象中心构建了一套防灾减灾智能工作系统，在浙江全省搭建了监测感知网络，安装了包括微气象、可视化等各类监测装置3.5万余套，还配置了卫星接收站、台风观测车及4套多普勒气象雷达，5分钟内就能算出来未来7天逐小时的预报，对台风登陆路径预报误差缩短了约30公里。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对台风影响的风场进行及时探测，还可以对覆冰、强对流、山火等自然灾害进行预测。
2: 根据我们的历史数据统计显示，超过60%的电网的故障都是由自然灾害导致的，而台风又是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它会带来大面积的电网受损。近几年我们应用这个系统，从成效来看的话，差不多可以将我们自然灾害对电网造成损失减少30%到40%。
1: 温州苍南山地密布，人工巡线难度极大。当地2019年建成无人机电力应用大数据中心，配备55架作业无人机、7座自动化机槽，实现全线架空线路常态化自主巡检。无人机根据预设航线飞行，依托红外热成像技术自动识别设备发热缺陷，通过可见光图像精准定位线路各类隐患点位，第一时间进行反馈。整套智能巡检系统让运维效率比人工提升2到3倍。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4: 现在我们在进行一个机关点云 3D 的建模，对这个有疑似隐患点我们进行跟踪。
1: 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搭载的激光雷达，不到10分钟就可完成一次地形地貌的测绘数据采集。3D 建模可以快速精准还原现场地形地貌，再进行周期性的对比测绘数据，为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风险研判提供数据支撑。从地面移动探测车精准测风，到空中无人机全域巡检，空地协同的数字化防灾手段，让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落到实处，以智能巡检筑牢安全屏障。
0: 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6: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中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发作性睡病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已被列入中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发作性睡病患者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较大，而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
7: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6: 据了解，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国内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

0: 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
1: 举一个例子，从睡眠理论讲，我们过去是无药可用，现在呢是新药紧迫式的发展，从治失眠的、性靶点的到治犯困的、睡不醒的、睡不着的，都有创新突破性的新药上市。
2: 14-5期间，中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

0: 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1: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与绿地成为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经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集观景、健身、休闲、商业于一体的空中生态绿廊，见证了城市更新从拆改流到精雕细琢的生动实践。
2: 这里呢，就是曾经的东六环高架桥，如今呢，这里被分为了漫步道、游览车道、骑行道以及跑步道，成为了附近居民的新的城市休闲空间。
3: 改造中，项目方对原有路基进行了生态重塑，通过种植本土植被，打造别具一格的空中景观长廊，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成为现实。在功能构成上，仅有 1.7 公里的启动段，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涵盖亲子玩乐、休闲消费等多重元素，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4: 家周边的这个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多了，确实是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3: 按照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未来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往来交通、休闲购物、运动健身、文化交流等多种需求，打造具有丰富生活场景的休闲空间。
5: 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6: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7: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8: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5: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2025年秋，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发生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遭劫文物中一顶属于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已被警方找到，其余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文化历史价值则难以估量。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近日，第十五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在河北张家口张北中都草原举行。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包含流行、摇滚、民谣等多元曲风。近年来，当地打造四季文旅体系，通过音乐节、冰雪赛事、户外徒步等活动，深化文旅融合。2026年草原音乐节接待游客69.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消费7.69亿元，较2025年大幅攀升。
3: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向
1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7月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2: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3: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至于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

0: 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
0: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那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2: 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十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十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十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十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

0: 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的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2: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言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好，我们来看到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来看美国白宫方面，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4: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征收，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好，来看国内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3: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5: 15世纪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12天后，这批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之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 将喀什口岸后，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也就是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何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度过夏日时光。山西大同有梅都之称，如今这座古城有了全新身份，这里正摆脱传统的书店书媒的深度依赖，实现向书智书算转变。今天的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山西，去看大同如何稳步从传统煤电基地转型为现代化算力高地。
1: 15开局之年，大同为何能在算力赛道上脱颖而出，成为京津冀头部互联网企业布局的优选地？答案首先藏在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里。大同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约200公里，数据单向传输延时低至3毫秒，是环京津冀算力布局中距离近、延时低的支点城市。依托高品质骨干光纤网络，北京的海量数据实时指令只需短短3毫秒就能直达大同。这种低时延传输优势非常适配短视频推送、实时直播、云端互动、 AI 实时运算等即时性场景。
2: 低时延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户感知零延迟，现在大家刷短视频、直播连线、在线追剧、云端办公都需要瞬时响应。我们正式投产建成全球第一条400G 全光传输网的山西段，实现了与国家东数西算枢纽的超级互联，京津冀用户调用大同算力和使用本地算力几乎没有差别，哪里的算力空闲，哪里的需求紧急，它自动调配，秒级响应。
1: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到了夏天啊，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这就是大同发展算力产业的第二个优势，气候冷凉。在我的旁边呢，就是一处数据机房，服务器的运行最怕高温，大同的冷凉气候啊，相当于给这些服务器加了一个免费的天然空调，能够减少企业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的能耗，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布局算力产业。算力产业的竞争力依托规模化、集约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标准化机柜规整布设，资源利用率高，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构筑起大同算力产业稳固可靠的硬件底座。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一处算力基地，在我身后就是这家基地正在新修建的算力园区。15期间啊，这个基地呢，一方面扩容建设规模，另外一方面在 AI 发展的背景之下，布局先进的算力架构，助力算力行业的发展。 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气候优势，加上大规模的算力支撑，15开局之年，大同不断扩容提质，推动一个个算力项目落地投产，逐步搭建起覆盖算力供给、硬件生产、配套加工的完整数字产业体系，为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慢一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18: 么疼？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这样
8: 吧？这样吧，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五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美国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此前，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7: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约合7440亿元人民币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27%的份额。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14天，联邦法官暂定于8月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阻止在结案前完成交易。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如果交易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交易每延迟1个季度，派拉蒙就向华纳兄弟股东额外支付每股25美分，损失约6.5亿美元。
0: 来看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的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开始燃烧的。迄今，今年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9: 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8: 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3: 连续第十天，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伊朗分三阶段袭击巴林、科威特，直言双方正处于全面战争，美伊还有回旋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会否因此愈发不可控？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特征。美媒称，伊朗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特朗普或在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两大海峡航线陷入危机。从炫技到实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向实际应用落地转变。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随着双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的特征。
1: 美军目标为何密集指向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至21点对伊朗发动了持续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遭空袭尤为密集。伊朗地方官员透露，该省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有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2: 伊朗多座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设施遭到空袭。这张地图标示了此次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部分袭击集中在阿巴斯港，并延伸向希尔詹和亚兹德方向，也就是伊朗71号高速公路沿线。71号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市与首都德黑兰，沿途经过伊朗多个重要工业区。第二条遭到打击的线路是94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和布什尔。阿巴斯港是伊朗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之一，当地还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座大型基地。布什尔同样分布有多处军事基地，并建有一批为南帕尔斯共同气田提供配套支持的设施。第三条线路是96号高速公路，它连接了阿巴斯港与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沙拉姆切口岸。
1: 此外，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爆炸声。舍拉子和伊斯法罕是伊朗重要的地下导弹基地所在地。在2026年初，美伊曾对这两地进行精准打击。分析指出，在近期的交火中，美国已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并从20号开始将矛头指向了被认为藏有伊朗地下导弹基地的城市。两国距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近。
3: I think the punitive nature of these strikes on Iran, if they were going to pull the regi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under better terms, I think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by now.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的打击目标为何高度重复？据战争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军正将打击重心放在波斯湾沿岸地区，其中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专家指出，美军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不断增加。不仅是攻击力度增强，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也在增加。 以伊朗某港口的一座观测塔为例，在数日内遭到了三次打击。观测塔在数日内遭到三次打击，并在第三次打击中彻底倒塌。有分析称，美国的这一波打击意在发挥定型作战的作用，将目标对准美国希望摧毁的伊朗军事能力，从而让特朗普有更多选择。也有媒体认为，当前伊朗正值夏季，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打击基础设施对伊朗施加压力。
4: トランプ大統領の切れるカードというのが限られているから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5: カードが限られている、
4: はい、まあ、実はですね、過去にも同じような手を使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はい、こちら2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大規模衝突が起きた際、アメリカ軍がですね、発電所や橋、そして石油施設などを、攻撃を強化してですね、イランから情報を引き出そうとしたんですよね、はい、まあ、その後ですね、まあ、停戦にはこぎつけ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今になってですね、この協議というのが事実上破綻していると、はい、まあ、その状況の中で再び、同じカードを切ろ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5: もう、あの、カードが攻撃か交渉か、この2枚し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4: まあ、事実上2つの選択肢ということで限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よね、うん、まあ、ただですね、今イラン、夏場でして50度を超える暑さの時も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中でですね、発電所に攻撃すれば、まあ、市民生活への影響は甚大です、うん、まあ、インフラへの攻撃で圧力をかけて、交渉を有利に進めたいという狙い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伊朗导弹命中率有所提升。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1号晚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向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军人致敬。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这一事件使对伊军事行动中的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的袭击已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6: Chief amongst that was the death of 3 U.S. service members over the last 3 days. This marked the first deaths of U.S. military members since March, and it brought the total number of service members killed amid this conflict to 17.
1: 有分析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7: I think what these deaths over the weekend really underscore is that Iran has retained some fairly significant missile and drone capabilities, kind of puncturing the president's claims of total military dominance. What you also hear U.S. officials worry about is that these deaths could potentially show that Iran is beginning how to learn how to evade U.S. Air defenses in its bases across the regi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该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伊朗可能还有1000枚导弹和数千架无人机仍储存在地下储存库中。
8: 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呢，伊朗展现出的反击作战能力远超外界预期。它不仅撑过了战争初期军事决策层大量损耗、作战指挥方式被迫调整的那个混乱阶段，而且在和美国持续数月的对峙当中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高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这是伊朗敢于把美国拖入长期消耗战的一个决策前提和实力基础。那么美军的空袭至今没能彻底的压制伊朗的区域反击能力，也是源于这套非对称作战体系的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呢，是伊朗它具备完整的自主军工生产链，它能够保证战时的弹药装备的有效供给。第二呢，是伊朗它有规模庞大的地下防御体系，分布广、层次多，而且连通性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的空军优势。第三呢，就是伊朗社会它具有比较强的抗压韧性，截止目前呢，没有出现内乱、投降和崩溃的迹象。此外，伊朗它还针对美国定制了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石油运输通道，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7%。霍尔木兹海峡则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大量原油、成品油、LNG 和LPG 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

0: 研究なんです。
1: 与此同时，活动较为频繁的是位于阿联酋东海岸、面向阿曼湾的世界最大能源枢纽之一富察伊拉港。港口近海的红点代表游轮，它们大多处于静止状态。不过，可以看到浅蓝色的游轮在港口进出。放大观察其中一处，会发现两艘游轮紧挨在一起。
0: これは、小さい方のタンカーは、原油をこの大きい方の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ためにくっついているわけです。
1: 分析称，这些游轮会关闭信号，以暗航的方式冒险转运原油。
0: 一つはこのフジャイラの港からパイプラインで運ばれてきた原油を積んで沖合まで運んできて、ここで移し替えるということが考えられますよね。で、もう一つは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って南まで運んできて、そしてフジャイラの沖合で海外に向けて出港する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その二通りのルートがあり得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その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るタンカーは大抵は信号を消して、姿を隠して通っているので、このマリントラフィック上には出てこないですね。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上聚集，他们组成人链，誓要保护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警告称，若美国持续侵略，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在确保自身能源出口的问题上呢，沙特是寄希望通过东西管线，力求以红海航道为主要替代方案，对冲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目前胡塞武装的做法实际上让沙特的既定地区政策难以维系。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直接对抗也就意味着此前也门所达成的内部停火架构被推翻，也门国内局势重新回到多派混战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升高。那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锁喉态势，对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呢，也正构成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原有作为替代方案的红海航道呢，如今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航运的保险费用肯定会因此大幅上涨。这种安全焦虑和对局势不确定性的消极预期，使得即便在曼德海峡不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国际航运市场的信心，推高成本消耗。那么随着运输周期和物流成本的增加呢，这种输入性通胀也肯定会加大全球经济通胀的承压，这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这种非对称性报复的现实威慑力。更加危险的是呢，如果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发酵，那么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导致的冲突升级，局部封锁呢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的海上军事对抗，全球能源市场所要面临的震荡也会远超当下的水平。
3: 在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快速向实际应用转变。
1: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4: Exhibitors tell me it was harder to secure booth space at this year's World AI Conference.
1: 这款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在酒店试用，它负责收集脏衣服并放入洗衣机，最后折叠洗净的衣服。制造商秦朗智能表示，他们超过一半的业务在海外，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5: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都在展示到底怎么去做好一个任务。我觉得来讲也是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最终来讲，所有的技术都要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真正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
1: 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联合国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量超过10000台。
6: 机器人这个本体在去年的时候动辄一个机器人本体就几十万，那我们现在呢，随着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然后呢出货量越来越大，我们把机器人的本体降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我们自己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强了之后，会让这个机器人的每天交付的能力会变强，它交付的会变多。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

0: 地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绝密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

0: 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民国初年，满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酬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 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 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把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
0: 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
1: 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 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 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啊，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扎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1: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0: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1: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

0: 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1: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准备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2: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3: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4: 一行人员呢，就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闹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3: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指示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4: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最大。
0: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福首长，

0: 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罗马队。
1: 哎，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0: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了，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就不能没弄深了。
1: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急需穿越

0: 京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京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2: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了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他抱着，就把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战士都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往上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步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骡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骡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3: 哎，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3: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4: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 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粮、4.99亿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崇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台湾独游案延烧，舆论痛批民进党傲慢心态。汉光演习首次纳入断网演练，引发争议。菲律宾非法坐滩，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 莫名其妙哎、欸！
2: 你才莫名其妙，
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 你先不检讨自己，
2: 盖牌
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2: 无能
1: 傲慢啊，
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本病比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3: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4: 苯胺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0: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5: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0: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6: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7: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0: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8: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0: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

0: 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1: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胺比降低。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2: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3: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2: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4: 那主持人谈到那菲律宾

0: 那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2: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呢、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非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非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10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10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 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

0: 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2: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它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它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3: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斯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 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非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

0: 一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1: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强化他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他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他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0: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0: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3: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 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

0: 2公斤。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绿泰，
6: 对，
7: 家常菜用绿泰，
8: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9: 家常菜用绿泰，
10: 非配置好纯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以伊局势，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于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0: 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和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来看科威特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多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前一天，也就是20号，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科威特境内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连续第4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那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3: 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

0: 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的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十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十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了近日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2: 美国国防部称，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的两名美军士兵，分别是来自夏威夷的25岁士兵泰勒·詹姆斯·菲恩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19岁士兵伊莎贝拉·冈萨雷斯。美国防部表示，菲恩和冈萨雷斯分别服役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德国安斯巴赫的陆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美国国防部没有提供他们死亡的具体情况。美国国防部19号还表示，在这次袭击中一名美军士兵失踪，目前已找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在进行检验。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失踪。据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公布两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

0: 却并未提及伊朗上周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决裂。 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当地时间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表示，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据美联社报道， 自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来， 已有17名美国军人丧生， 超过4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 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游轮被迫停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师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 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间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画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画船。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 联军司令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我们看到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2: 当前推动油价上涨的已经不只是石油供应受阻，而是市场对今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重新评估。澳大利亚知名股票分析师索尔·卡沃尼克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显示这场冲突仍有可能扩大规模并持续更长时间，这导致市场正在快速修正之前局势放缓的判断。 IG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目前市场最大的担忧并非已经发生的供应损失，而是中东局势看不到明确的缓和路径，市场正不得不重新计入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警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不少分析师表示，经历多轮释放之后，曾被视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稳定器的战略储备缓冲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 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国际油价，金融市场也开始重新定价风险。随着油价反弹，市场对美欧经济体输入型通胀风险的担忧再度升温，导致欧美债券收益率走高，全球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市场对全球央行政策调整的预期也出现波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显示，持续上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不仅会推高全球通胀，还会削弱居民消费，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随之上升。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 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等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也就是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3: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据报道，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同会见记者时，就中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不愿同中国脱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法德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3: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2: 林健指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3: 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

0: 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
2: 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交申请。今天，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来看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前往金秋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连续第十天，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伊朗分三阶段袭击巴林、科威特，直言双方正处于全面战争。美伊还有回旋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会否因此愈发不可控？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将为阵亡的美军展开强硬报复。与此同时，伊朗分三阶段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总统直言，美伊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双方还有回旋的余地吗？战火重燃以来，美伊作战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目标从军事设施转向民用，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冲突底线是否已经彻底被打破？低成本、高效能的无人装备会否让冲突愈发的不可控？另一条战线，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将迅速坚决回击。战火从波斯湾蔓延至红海，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长是一小时，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0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当晚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另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称，恰巴哈尔、科纳拉克两地至少传来14次爆炸声，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21号凌晨也响起爆炸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据美媒19号报道，伊朗上周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多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美方声明中只公布了2名美军人员遭袭身亡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3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3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已经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攻击了，声称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军的这个打击目标啊，除了伊朗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导弹阵地之外呢，还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海上力量还有防空系统等等。王老师，您觉得从这些打击目标上能不能分析美军它的真实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战略目的是什么？
2: 的确，从您所谈到的美国对伊朗的这连续10天的这个打击，主要的目标显然是围绕着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因为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啊，虽然进行了10天，其实主要的起因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展开了这个较量。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可能一个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想破击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决定了后续在外交进行谈判的时候谁的主动权，就是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美国想通过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军事目标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来达到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如果伊朗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旦后续展开外交谈判的时候，显然美国手中间的主动权就会更多一点，而伊朗手中的筹码，他认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让全球经济承压的这个筹码，某种程度上就会进行削弱。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也是最直接的军事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塑造态势，其实这是美国另外一个潜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因为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对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体系进行打击，打了10天， 其实要想完全彻底的摧毁相应的这样的伊朗的军事能力，实际上是难度非常大。那么进一步的拓展相应的目标，这个拓展的目标现在从目标分布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就从西北一直之间的西北延伸到中部再到南部进行拓展。为什么要打西北地区的这个目标呢？其实这就是潜藏的另外一层这个意识，塑造一个态势，当把西北地区目标打掉一部分之后，哪一种力量可以进入到这个伊朗的纵深，就是以色列。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行下场，但是美国的这个打击已经对伊朗西北地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实际上发出的一个潜在的信息就是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可以进入到伊朗，参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战事，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个伊朗美国手中还有另外的一张牌，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这个声音。同时对伊朗的一些指挥控制中心啊，包括一些民用的目标进行打击，以及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这是进行战场准备，也就是割裂战场。那么通过打击交通运输设施，让伊朗相应的军事力量向南部进行集结的时候，面临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机动上的这个困难，也是为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塑造一种态势。这种塑造态势潜藏的另外一层意识就是，美国战当空中打击不能够有效达到目的的时候，就有短促的在伊朗南部进行两栖攻击，迫击，直接迫击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可能要展开短促的地面突击。那么打击西北部方向、西部方向的目标，就是为可能以色列要参与行动的时候，直接为他创造进入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这是塑造态势，表明美国确实有可能要扩大进攻的，扩大这个升级态势的升级战事的这样一种这个目的。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目的，显然就是以打促谈，摆出这样一种大打的这个架势，当然迫使伊朗可能要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再进行外交的这个谈判。因为即使在现在条件之下，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军事上的解决方案目前来讲美国和伊朗都很难这个完全的这个做到。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打最终的目的还是谈政治解决，外交解决还是最终的这个目的，所以现在摆出这样的一个态势还是一大促的。
0: 所以说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呢并不是盲目的，除了要把伊朗的一些有生力量要打击掉之外呢，也为接下来的一些军事行动再做一些铺垫啊，包括还有您说的这个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呢，美方也是公布了啊，有两名美国大兵在伊朗的袭击当中身亡，随即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狠话，说每一名美军的丧生都要让伊朗付出数倍的代价。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卢比奥又说仍然对外交持开放态度。你看这个美国总统和美国的国务卿似乎一个是唱白脸，一个是唱红脸，那到底美国接下来他是要打还是要谈呢？
3: 之前的特朗普说了，就是他的红线，就是升级战争的红线，就是出现了美军的伤亡。那现在呢，这个红线呢其实已经被触碰到了嘛。目前来看呢，是有三名美军已经死亡了，当然有可能还有第四名。所以这个对特朗普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是你之前的那个狠话能不能兑现。但是从目前来说呢，确实刚才像王老师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所有的军事行动可能还是为外交的谈判做准备的，只不过是这一波打击呢力度比较大。以前呢就是美军就是来一个好像类似于惩罚，对伊朗进行惩罚，然后伊朗还击，然后有第三方一劝说，大家又开始谈，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呢那种模式好像解决不了问题，伊朗是决心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军的打击力度确实比较大了，而且扩大到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就是要最大可能的去给伊朗政权制造困难，然后包括对南部地区呢进行切割，进行分割，让它和中部、北部、东部其他地区呢能够孤立起来，这样的话可能它下一步去打它会更容易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终还是为了谈，因为美国想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海湾战争准备了好几个月，而且是几十万的军队，还有很多国家参与。现在美国在中东大概就是5万人，5万人你怎么打一场大的战争？你之前不是没打过，打过没有让伊朗屈服，你现在再继续打，伊朗还是不会屈服的。所以他还是想通过制造困难，施加压力，最终让伊朗能够接受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的立场，所以还是以打促谈，只不过这一次打的力度更大一些而已。
0: 所以说这个以打促谈，打打谈谈，也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常态。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美军这个官方的声明当中呢，只提到了有两名美国大兵身亡，伊朗方面所说的在袭击中造成了大量的美军的这个受伤以及直升机的受损情况却只字未提。您觉得美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些内容？
4: 那首先呢，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实际上他们各自的这个对外公布的信息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那么究竟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其实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那么本身在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双方也都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战的一个点来进行一个有利于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讲，毫无疑问它本身也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的披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的披露呢，这和美国它去披露这个信息的目的是有关的，一方面他要展示自己的强硬，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掩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么之所以叫做展示强硬，其实刚才像沙老师也讲到，就是目前我们知道在上个月，那么特朗普总统是明确的把这个美军出现战斗性死亡作为一个对伊朗恢复全面军事行动的一条红线，那么这个红线说的是很清楚的，那么如今这条红线也是很清晰的被打破了。所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等于说给了特朗普政府后续来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一个很重要的借口。那么同时，如果美国想要维持在地区的威慑，它也必须要有所行动，那么以此来展示自己仍然保持有在这个地区的这种绝对影响力。那么另外一方面，本身来讲，它也要去掩盖它的这些代价，因为如果真的如伊朗所说，那么美军在地区的相关军事行动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确有可能会帮助支持对伊朗采取更大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一些人能够支持特朗普政府去采取升级行动，但同样也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的这种反战情绪，会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大的负面的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政治牵制。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他必须要慎重的来去对待这件事情。实际上从五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美军在对于他在当地的相关军事行动有非常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战损的这种披露，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非常慎重的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得最终的一个政治叙事能够符合这个白宫的最终的需要。
0: 另外呢，近期啊，美军呢是从德国、英国等地呢基调 F-16、F-35 战机，包括还有数十架的加油机，部署在中东地区。另外还有消息说呢，准备还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那以往的经验，当大量的战机和加油

0: 集中的去集结的时候，似乎大战即将要来临。您觉得美国在做什么准备？
1: 的确，这个美国的空中力量的机动向中东地区增调兵力都是显性的。按道理来讲的话，这种在战时进行兵力调动，这种事情都应该是保密的，不应该是向外公开的这个宣布的。但这一次美国实际上他一直把自己大张旗鼓，其实就想让伊朗知道嘛。所以调兵大兵压境，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保加利亚这个地方准备要部署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它的兵力它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为了要确保美国远程机动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兵，向中东地区补充军事物资。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大致是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就是除了美国本土以外，在英国部署的有空中加油机，暂时跨越大西洋以后，在葡萄牙的拉日什空军基地也部署有空中加油机，然后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部署了空中加油机，紧接着就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本古里安机场部署空中加油机，再前置到这个类似于像海湾国家也部署有一部分空中加油机，它是这样一种这个部署，确保美军空中力量完成跨大西洋的机动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动。但是在伊朗的打击之下呢，显然在海湾国家那个地方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就面临着相应的威胁，它必须要向后撤，那么就积压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基地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它为了减轻相应的压力，进一步把它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向后进行撤的时候，就选择了就盯上了保加利亚的这个空军基地。那么原来部署在什么地方呢？部署在索菲亚。在部署在索菲亚的时候，这个部署没有经过议会的这个批准，就直接在一个民用机场部署了空中加油机。这一次这个保加利亚的议会就不太干了，因此呢，保加利亚的政府就要经过议会的这个批准，要把在民用机场索菲亚的民用机场部署加油机呢，要向东进行调到一个叫贝兹梅尔。贝兹梅尔是个军用机场，所以要从民用机场到军用机场来进行部署，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因为部署在民用机场显然不太合适，所以要到这个地方部署到贝兹梅尔，向前推，向东推260千米。而且呢，这个某种情况下呢，需要经过议会这个批准，因为7月20号就提出来要议会来批准，美国可以把8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在贝兹梅尔基地，这样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作战飞机就从法国经过法国领空可以进到地中海，不需要进行着陆，把西班牙就避开了，把意大利也避开了，就从法国过来，然后保加利亚的空中加油机在地中海上保障一下美国的飞机机动，然后到以色列到约旦进行部署，然后对伊朗的目标展开打击。这就是这一次部署调动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某种情况下就是要开辟一个由西向东对伊朗进行空中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通道，对伊朗施加比较大的这种压力。
0: 的确呢，我们看到10天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是在逐步的升级，而伊朗对美国的回应或者说报复呢也是在逐步的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20号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革命卫队分3阶段对美国的地区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打击，而总统佩德西奇扬同一天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分3阶段对美国的地区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伊朗将继续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已收到伊美谈判调解方提出的缓和局势的建议。另据美媒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

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种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

0: 这还是一次行动，然后呢分成三个波次，打了相当于是三类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政治性大于军事性，因为伊朗本身的话，他以他的军事实力想在军事上重创美国，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更多的是带有政治的考量。你比如说他分成三个波次去打，然后呢打了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呢还隔了几百公里，这样就会给外界一种印象，就是伊朗的还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如果美国要持续的打下去，那后续伊朗可能会继续反制，会给美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首先透露出一个就是我的实力很强的一个信号，而且我有能力组织三个波次的打击，这个也涉及到武器装备的协调，你打不同的方向，那这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就说明他们这种协调能力也是很强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分成三波打，而不是一次性的把我的导弹无人机全发射出去了，其实可能从这个效果来讲会更好一点，就让美军一直处在一个紧张状态，我一直要防御，那就可能更容易出错嘛，就让你这一段时间都不得安宁，你以为结束了吧，哎，又来了一波，哎，又来了一波，而且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对于美军的防御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的感觉还是一个政治性的运用，就希望通过这种还击让美军意识到你再打下去那可能你就收不了场了，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结局，所以还是想这样的去想。
1: 那如果说这三波次的打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考量的话，那打击巴林境内的这个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伊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用设施了。那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对等嘛，因为美国现在打了伊朗很多的民用设施，什么道路啊、桥梁啊、机场啊，包括人家那个海水淡化工厂啊，都给打了，还有一个这个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现场，他也打了，所以他打亚马逊的这个基础设施也算是对等回应嘛，你打我的民用设施，我也打你的民用设施。而且呢，伊朗方面认为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设施呢，其实也是给美军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军民两用哈，不是完全的民用。而且我觉得这个举动其实也是给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一个警告，哎，就是如果你们继续支持美军的话，你们在整个中东的资产都不安全。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嘛。他们想把自己搞成一个互联网的中心呐、什么这个人工智能的中心呢？现在伊朗把这些企业都给打了，那你想想，你这个中心怎么运转呢？所以他还是想尽可能的把很多的要素都扯进来，增大筹码，然后呢，让美国呢能感受到压力，让周边国家对美国施压。所以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让美国感觉到疼，感觉到这场战争没有希望，持续下去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损失，让周边国家不断的施压美国。所以说到底还是不想让这个战争无止境的持续下去，所以只能就是用一些总体战的方式，然后让对手进入到一种长期的消耗模式，最后呢对手受不了了，只能止战。
1: 就是所有跟美国有关的都会成为伊朗无差别打击的目标。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像卡塔尔、埃及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传统的这些调解方啊，在战事重燃的第十天呢，也提出来了一个停火十天的方案。据说呢，美国方面呢也正在研究这个方案。那李老师，您觉得就当前的局势来看，双方还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2: 确实呢，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这至少呢，我们说明这个外交的渠道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必须有一个要厘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外交努力，它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政治接触，想要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说单纯性的只是为了控制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不要快速的恶化和升级。所以这个外交的渠道是存在的，但是外交努力的目标其实是不同的。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彼此进行军事对抗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许多之前所划设的红线都突破了。那么包括我们说像比如较早的时候 看美国当时打哈尔科岛，当时是非常明确的规避了岛上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只打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那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升级。那么再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民生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打击，包括像刚才邵老师提到的对于海水淡化厂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目标，现在在每一

0: 的军事打击过程当中都已经这种红线是不复存在的，双方都是在采取一种近乎于寻求终局的方式来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说要回归到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伊双方现在都在把进一步的去强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强化自己的军事优势作为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尽管如果我们从一个较为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来看待，那么美伊最后肯定还是要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路径，但是至少在现阶段，实际上美国它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如何强化军事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点上。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更准确的不是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促降。它希望要求实现的是伊朗出现一个投降式的妥协，这个是美国所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这是美国最理想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呢，刚才呢，短篇章也提到啊，说这个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说，当前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其实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呢有很多，但是呢又说了，那结合当前的情况，结合当前的局势，你觉得这个话应该如何解读？
0: 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希望的是伊朗能够在美国的高压军事的这种状态之下，能够彻底的放弃之前的对于海峡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对于现在手中的这些高浓度浓缩铀的材料的控制，他希望伊朗能够彻底的放弃这样的一些权利，能够去更为贴近美国所期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是现在特朗普认为他不断的增加相关的军事威慑，他认为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伊朗的立场的全面妥协。但是实际上，这个从目前我们看的情况，包括过去的这几个月来，伊朗对于美国以对等原则进行非对称性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讲，想要实现这种转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他说这句话，更多的其实也有对国内来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叙事上的一个宣传，也就是来展示美方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他的能力，他的实力是足以来去逼迫伊朗做出这种完全的投降式妥协的。但是更多来讲的话，我们想如果只照到目前的美国对伊朗作战的这种方式延续下去，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美方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美国总统有表态，那伊朗的总统呢也有一个最新的表态，说当前美国跟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那是不是说佩泽西奇扬呢也是在宣告说，接下来伊朗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报复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一种被动的对等的回应，而是要主动的加倍奉还？
2: 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讲，强调进入一种跟美国的全面战争状态呢，可能有对内的这种邻居以及对外的非对称威慑的这种含义。那么对内的这种邻居啊，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动员。那么在面对美国如此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之下，显然伊朗的表达出来的一种全面战争是一种强硬的态势，就是一种对内的动员，把各种资源统一的协调起来，来抗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显然这是发出的是一个总体战争或者是全面战争的动员令，这在当前情况下看到美国持续的打击，伊朗必须要做出如此强硬的反应，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对外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威慑。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美国显然是对伊朗占有全面的军事优势，这一点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伊朗手中他也有牌，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双海联动以及无人系统以及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些手段都可以运用在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方面。所以强调的把所有的力量动员起来，实际上就是用非对称的这个方式来抗御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既有一种对内动员，也有对外的一种强有力非对称威慑的含义。但是不是意味着后续就到了一个不可控的程度？您所谈到的是不是不再进行这个对等了呢？某种意义上，我个人感觉到伊朗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走到这一步。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可能要避免几个问题的这个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避免美国主动完全的扩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包括发动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地面进攻，尽可能的避免这样一种这个态势。那么显然，如果说美国展开对这个南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展开地面两栖攻击的时候，显然这个升级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动作，意味着后续可能会

0: 出现一些不可控的情况，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因为这个报复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以后把以色列拉进来，其实这个之后的升级就出现更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情况。如果以色列加入进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打击某种程度上他所要追求的这个目的跟美国是有差异的，所以尽可能的对伊朗来讲，目前来讲采取的措施你看都没有触及以色列的这个目标，打到约旦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没有进一步的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打击，伊朗仍然是有所保留，还是有所节制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第三一个，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打击把这个海湾国家完全推到美国那一边。您看他现在打击的这些目标某种程度上还是围绕着军事目标在进行打击，可能有一些民用目标进行触及，实际上他仍然把它界定为军民两用的，包括亚马逊这样的这个目标，实际上他认为他是给美国提供了相应的情报算力来支撑美国进行任务规划，他还是把它定到这个军事服务的这一边，没有完全的把这个海湾国家对它进行基础设施打击把它完全推到美国那一边。对约旦的这个打击看起来可能是造成了美军的人员的伤亡跟打击比较猛烈，但真正的把它拆分看来，总共的打击就出动了五架无人机三枚导弹，那么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伊朗仍然是想达到的一个是打谈并行，但是毫不妥协仍然还有所控制。
1: 虽然伊朗是有坚强的意志，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但他同样也不想让这场战事升级和扩大。另外呢，美伊新一轮战火重燃以来呢，双方的作战方式和目标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战火自七月初重燃以来，双方作战方式和目标已经出现明显变化。美国媒体注意到，此前空袭主要针对军用目标，最近美伊的攻击对象都明显转向民用设施。伊朗方面指控美军空袭目标广泛，包括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针对性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发动攻击。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7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该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美国和伊朗针对民用设施的攻击，给双方的防御都带来极大挑战，这使得双方在此轮冲突都表现出攻强守弱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美伊此轮冲突中，双方都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廉价无人装备作为攻击手段。伊朗近期频繁使用无人机重点打击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有分析称，伊朗这类无人机主要和速度更快的伊朗中近程弹道导弹配合作战，让美军及其地区盟友的拦截顾此失彼。美军则在空袭中重点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并投入了多种新型无人装备，包括卢卡斯自杀无人机和海盗自杀无人艇等。大规模使用卢卡斯无人机和海盗无人艇这两种低成本高效能的武器，标志着美军的重要战术转变，表明在未来冲突中，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作战系统将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1: 美伊战火重燃，十天来我们发现呢，打击的目标啊，双方打击的目标呢，已经从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转移到了像桥梁、隧道、机场，甚至包括海水淡化厂这样一些民用设施。那么打击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能起到什么样的军事效果，又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0: 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呢，从范围上来看的话，从霍尔木兹海峡，就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部分的这个目标逐渐在向伊朗的纵深进行推进。从打击目标的性质来看的话，从对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逐渐的拓展到对伊朗一部分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看到，对这个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啊，这些目标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伊朗的南部区域。那么对纵深目标，就是伊朗的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呢，某种程度上这一两天就是7月20日到7月21日的这个打击啊，其实打击的是伊朗中部的一个他认为是弹道导弹的燃料生产的一个设施。 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它是一个跟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纵深的这个目标。所以对伊朗纵深目标的打击

0: 啊，并没有完全触及到民用系统，像类似于伊朗的炼油厂、伊朗的油田、伊朗的这个石油的储存设施，这些还基本上没有触及。所以从美国的目的来看，打击涉及到这个民用目标的时候，是在伊朗的这个南部桥梁、隧道这样的一些设施打击，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割裂战场，阻止伊朗在不同的方向进行战役战术的机动。比方说对桥梁设施的打击，就是想切断伊朗向南部阿巴斯港调动相应的军事力量。切断的主要的桥梁是96号公路，这是一条沿海的公路，让它在东西向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兵力机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它仍然还是有所控制的。那么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实际上表明美国还是不想让这个冲突进入到一个不可控的情况。那么与此同时，我认为伊朗是看懂了美国发出的这个信号，因此他对对等的打击的那些目标的这个范围，某种程度上您可以看到伊朗的对这个美国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也没有完全触及到海湾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民生，仍然是点到为止。所以某种程度上虽然打的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强度是非常高，但是仍然双方保持了一种非常微妙的默契，在这个目标的这个选择、打击的力度上，仍然是双方，我认为是都看懂了对方所要发出的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外交的大门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没有完全的这个关闭，可能最终还是寻求要外交解决。
1: 嗯，所以说呢，美伊双方呢，虽然都是在这个红线边上在游走。大家呢都不希望局势彻底失控。嗯，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呢，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这是美国的首次在中东地区啊大范围大规模的去部署实战的部署，像卢卡斯自杀式无人机，还有海盗自杀无人艇，这种低成本可消耗的作战模式呢，和美国之前的这种传统的高精尖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美国来讲，它是在主动的进行调整呢，还是说被动的转型？
2: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调整。美军呢，确实过去他们的装备都是高大上、高精尖，
1: 对，
2: 很昂贵。那可能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喜欢这样的武器装备。那你像这种无人机啊、无人艇，往往是哎你比较穷，你没有条件，但是你还得要有武器啊。那我只能是用这种比较低端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大量的生产、大量消耗的这些武器平台。所以说这个传统上军事强国他不喜欢无人机、无人艇，但是我觉得通过俄乌冲突，美国呢应该是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因为这场战争相当于他也是近距离的观察，甚至在很大程度也参与了美国的很多科技公司都在乌克兰有布局，所以他是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所以我们看这几年美军在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比如说他这个海盗无人艇就是2024年立项的，这肯定是受了乌克兰的启示嘛。那这一次呢，通过和伊朗的战争，他又一次的见识到了这种无人机的威力。其实美军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真不是导弹，是无人机，因为导弹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嘛，但是无人机太多太多了。我看有一个数字啊，说整个的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伊朗发射了8500架无人机加上导弹，这里边绝大部分是无人机，然后呢大概有100个左右就是没有被拦截住。你看着拦截概率很高，但是这100多个漏网之鱼就不得了啊，就给美军造成很大的损失，完全不对等嘛。你用昂贵的反导系统去拦截廉价的无人机，时间长了你肯定要破产的。所以我觉得美军通过对伊朗的战争，又一次的就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看到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威力。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一波行动哎就开始喜欢用无人平台了，确实是有俄乌冲突的启示，也有自己这个教训哈带来的一个倒逼吧，一个反向的倒逼。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的军事强国也好，都会大量的发展无人作战平台。就你不能说让穷国弱国独享无人平台的福利，对吧？那这些军事强国除了有高大上高精尖之外，它也需要这种廉价的可以大量消耗的这种武器装备。而且我们看现在战争的节奏非常快，如果说你不能大量消耗，最后呢你一定会输掉。所以可消耗这个可能比高精尖更重要。
1: 刚才那几位嘉宾呢都提到了，这

0: 是一场美伊之间的非对称的军事博弈啊。我伊朗的反击，那么够不着美国本土，那我就打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些军事基地。那么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也难免会波及到这些所在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如果这种情况总是频繁出现的话，那李老师会不会引起一些地区国家的不满，甚至呢他们会放弃他们的中立立场，进入到这个冲突当中？
1: 首先呢，我们说现在呢，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方式来讲，地区国家改变他们的立场，这一点是已经可以确认的，而且是正在发生的。只不过呢，我们说地区国家的这个立场的改变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以及或者我们说他去介入到这一场战争当中，那么什么叫介入，那么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那我们看到的话说，如果我们要把说是这些国家完全倒向美国，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共同对伊朗发起反击，那么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介入，那它的可能性的确是比较低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国家同样肯定会作为伊朗来去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目标，而且呢就不再是被波及，而是去主动的去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些国家它很显然，无论是它的防空能力也好，还是它综合的军事实力也好，都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相匹配的。那么在伊朗的打击之下，那么地区国家肯定会受损更为严重，所以这毫无疑问不符合地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所以他们大概率不会全面的我们说去倒向美国。但是如果我们把介入的概念去给它定性为地区国家和美国进行相关的配合，来参与到一些更为主动的这种主动性防御，或者说是对于伊朗采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威慑，那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还是很高的。那么目前来讲，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在当下伊朗和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博弈的过程当中，双方呢总体上尽管烈度上升得很快，但还是点到为止，仍然是保留有了一定的余地，特别是在人员的伤亡方面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平民性的伤亡。那么如果后续那么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对于地区国家的关键的民生基础设施或者说是能源基础设施采取了更加这种大规模的摧毁性的这种行动，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地区国家的这个立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变化。那么同样，如果出现了更大的人员伤亡，也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产生。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必须要去衡量，他们如果倒向美国，则意味着成为打击对象，如果保持中立，似乎又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民众，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能够在对伊朗形成一定的军事威慑的同时，来去保障自身不被过度深入的去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
0: 嗯，自本轮2月28号美伊的战事爆发以来啊，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快5个月了。美方公布的这个
2: 共这一个问题，成为这个战事一个非常关注的这个焦点，因为这个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伊朗是想通过持续的进行下去，打到美国去认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也就是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在这个提出来的10天冷静期中间，其实就有一个方案，就是要接受实际上伊朗有一条管控的通行航道，然后阿曼这边有一条通行的航道，要形成一种可能未来的一种模式，原来是一条，现在是3条，那么可能如果说要是结束以后，可能就是2条，伊朗管控它的北边的那一条，然后阿曼这边负责另外一条这个航行。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出来，那美国肯定是短时间内不会进行这个接受，那么伊朗呢也不会接受那个阿曼这边会有一条通道，因此可能会要打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这个过程，双方当都持那个僵持不下去的这个时候，才会接受这样一种这个现实。所以短时间内你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一种这个结果，很有可能还要不断的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无人系统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双方都经受不起高端的武器，或者说是那些昂贵的导弹啊，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武器，可能要想持续的用下去，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难以承受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会长期化的冲突过程中，无人系统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大量使用无人系统对于美军来讲，避免人员的伤亡。
0: 嗯，你说到这个无人系统，的确呢，我们之前在聊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

0: 说现在战场上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样一个这些无人装备，而且呢有统计说大概可能前线70%-80%的这种死伤都是由无人装备所造成的。如果在伊朗的这个战事当中，美军双方也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无人装备，而且呢攻击的目标不断的向民用基础设施蔓延的话，是不是局势会陷入失控？
1: 的确，当这个战争中间，对于美国这样的这个国家，如果军人的伤亡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内比较这个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此前人们判断，在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大致10天的这种冷静期这个方案过程中间的，像停火10天这个方案过程，为什么最终这个破裂？其实就是因为几名美军人员的这个伤亡，导致了特朗普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方案。本来这个推进，基本上双方已经差不多，可能是形成一个默契。那么人员的伤亡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预知的这种情况出现以后，让本来可以有一个外交的一个方案出现了一个完全的这个破裂。所以在战争进行的过程这个中间，如果说人员的伤亡增加，或者说出现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让外交的进程、让外交的努力就会进行打破。所以这也是让无人系统可能用的更多，避免人员伤亡，双方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做出来一个比较相对来讲主动的去选择，更多的使用无人系统，避免出现人员的伤亡。
0: 好，另外呢还有一条战线呢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呢20号发表声明啊，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对此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回应称，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来看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进入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声明称，此举是对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围困，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直接回应。与此同时，英国方面16号曾透露，伊朗近期与也门胡塞武装沟通时表示，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同时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因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要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那李老师，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是否具备实施海上禁运的能力呢？
3: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胡塞武装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想要实施起来的话，不得不说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的确胡塞武装也可以有一定的能力去干扰到整个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禁运呢，它作为一个在其实它是一个战争行为了，那么作为胡塞武装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它去提出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在过去的这么应该说是10多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那么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的这种袭扰或者也是这种控制也是屡见不鲜的。那么作为这个美国、英国等一系列的西方国家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相关行动来采取军事打击，我们之前也是有所看到。那么此次胡塞武装之所以会提出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禁运，其实它也不仅仅是说对于当下在仅仅的这个很简单的对于说伊朗的一个声援，并非如此，实际上也有他自己很多的内部的一个考量。因为对于胡塞武装来讲，他认为沙特在过去的这个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对于整个胡塞所控制的也门的相关区域也是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锁，所以他现在等于是一种以封锁对封锁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对等回应的方式来去反击沙特过去这些年来对于

0: 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这样的一种压制。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作为胡塞武装，他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来去加大对于整个也门国内的政局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现在胡塞武装和也门的现在这个社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也门政府，实际上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是有所升级。那么对于很多的包括制控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夺，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所以胡塞武装希望来借此这样的一个契机，能进一步的巩固在也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同时对于胡塞武装来讲的话，他也非常清晰地知道曼德海峡作为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国际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枢纽地位，如果把对于曼德海峡的这种航运控制把握在手里，也可以帮助胡塞武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1: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誓言要做出坚决迅速的回击。那邵老师，沙特所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他的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确保航运的安全呢？
2: 沙特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打了很多年哈，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就是签订了那个停战协议，就说明呢他们想通过这个打的方式解决掉胡塞武装这个威胁，其实最终呢是没有成功。那说到这个护航哈，确保曼德海峡通行的安全，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曼德海峡很窄，主航道大概只有22公里，它就和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样，我不需要很强大的军事实力，导弹、无人机，这就 OK 了，就足够了。因为他面对的是商船，手无寸铁。那之前呢，美国呀，包括这个欧洲国家也是组织过护航嘛。你看他们的那个海上力量那么强大，也没有完全的，就是阻止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扰。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商船中招，就是那么强大的海上力量都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沙特主导这个联军哈，实际上他们的总体实力并不强，就是从海上这一块大概能够调动起来的这个军舰也就10艘。其实无论是阿联酋还是沙特，他们主要是以护卫舰为主，就是海军是他们比较弱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想在曼德海峡这个附近组织护航，那他的这个能力肯定远不如当年的美军。就2023年之后的美军肯定不如美军的能力强，美军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他们呢就更做不到了。所以我是觉得，靠沙特和阿联酋想确保曼德海峡的安全、正常的通行是做不到的，必须要有美军的参与，必须要有航母编队。
1: 外媒报道说呢，伊朗是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去封锁曼德海峡，您觉得这个战火会燃烧到红海吗？
3: 这是一种人们非常担心的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实际上这种担心基本上已经快变为现实了。对伊朗来讲的话，显然是通过想让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采取相应的行动，进一步的加大世界经济的承压，迫使美国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有所顾忌，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这个因素。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伊朗面临巨大的这种军事压力，加上国内的经济也面临一定困难的时候，他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相应的这种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有自主的这样的政治决策权，但某种程度上也开始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事实上的双海联动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后呢，可以看到国际的油价也上涨了，现在已经布伦特原油已经接近90美元每桶了，显然是这个5月份以来的基本上是个高点。那么表明全球经济的这种面临一种最复杂的情况正在进行出现，但是短时间内还没有到一个完全失控的这种情况。那么受威胁比较大的主要是通向亚洲方向。那么在这个经过苏伊士运河绕过这个好望角，某种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相应的航运，但是成本已经大幅度增加，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重燃战火第10天，美伊互袭目标手段的变化以及地区各种力量展开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今后三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但是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减弱。而在东北、华北一带，强对流天气多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广东以及湖北的东部、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区域将会继续缩减至云南、广西以及安徽、江苏等地。预计周五、周六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短暂停歇。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这一带，也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发展。而且下雨的同时呢，会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明天新疆一带的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仍然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高达40度上下。后天开始，新疆这里的高温酷热天气会有所缓和，但是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则会持续到本周末。同时，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本周后期高温闷热的天气将会在江南、华南地区再度发展。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31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4到34度；淮安小雨转暴雨，25到29度；武汉中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27到36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39度，河内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阴转多云9到20度，莫斯科小雨16到24度，伦敦晴转阴15到28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小雨13到1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 80% 的光伏组件、60% 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 15.4 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5: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1: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1: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3: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

0: 硬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7: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

0: 脊柱箱整体过度还原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

0: 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迹，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

0: 伊方也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隔离真好。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特征。美媒称，伊朗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特朗普或在数日内确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两大海峡航线陷入危机。从炫技到实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向实际应用落地转变。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随着双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的特征。
1: 美军目标为何密集指向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至21点对伊朗发动了持续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遭空袭尤为密集。伊朗地方官员透露，该省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有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2: 伊朗多座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设施遭到空袭。这张地图标示了此次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部分袭击集中在阿巴斯港，并延伸向希尔詹和亚兹德方向，也就是伊朗71号高速公路沿线。71号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市与首都德黑兰，沿途经过伊朗多个重要工业区。第二条遭到打击的线路是94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和布什尔。阿巴斯港是伊朗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之一，当地还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座大型基地。布什尔同样分布有多处军事基地，并建有一批为南帕尔斯共同气田提供配套支持的设施。第三条线路是96号高速公路，它连接了阿巴斯港与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沙拉姆切口岸。
1: 此外，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爆炸声。舍拉子和伊斯法罕是伊朗重要的地下导弹基地所在地。

0: 2026年初，美以曾对这两地进行精准打击。分析指出，在近期的交火中，美国已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并从20号开始将矛头指向了被认为藏有伊朗地下导弹基地的城市。两国距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近。
1: I think the punitive nature of these strikes on Iran, if they were going to pull the regi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under better terms, I think that would have happened by now.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you know, 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美军的打击目标为何高度重复？据战争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军正将打击重心放在波斯湾沿岸地区，其中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专家指出，美军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不断增加。
2: 不仅是攻击力度增强，针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也在增加。
0: 以伊朗某港口的一座观测塔为例，在数日内遭到了三次打击。
2: 观测塔在数日内遭到三次打击，并在第三次打击中彻底倒塌。
0: 有分析称，美国的这一波打击意在发挥定型作战的作用，将目标对准美国希望摧毁的伊朗军事能力，从而让特朗普有更多选择。也有媒体认为，当前伊朗正值夏季，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打击基础设施对伊朗施加压力。
3: トランプ大統領の切れるカードというのが限られているから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4: カードが限られている。
3: はい。まあ実はですね、過去にも同じような手を使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はい。こちら2月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大規模衝突が起きた際、アメリカ軍がですね、発電所や橋、そして石油施設などを攻撃を強化してですね、イランから情報を引き出そうとしたんですよね。はい。まあその後ですね、まあ停戦にはこぎつけ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今になってですね、その協議というのが事実上破綻していると。はい。まあその状況の中で再び同じカードを切ろ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4: もうあのカードが攻撃か交渉か、この2枚し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3: まあ事実上2つの選択肢ということで限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よね。まあ、ただですね、今イラン、夏場でして50度を超える暑さの時も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中でですね、発電所に攻撃すれば、まあ、市民生活への影響は甚大です。まあ、インフラへの攻撃で圧力をかけて、交渉を有利に進めたいという狙い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伊朗导弹命中率有所提升。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1号晚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向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军人致敬。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这一事件使对伊军事行动中的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自7月7号以来，伊朗的袭击已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5: Chief amongst that was the death of three U.S. service members over the last three days. This marked the first death of U.S. military members since March, and it brought the total number of service members killed amid this conflict to 17.
0: 有分析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6: I think what these deaths over the weekend really underscore is that Iran has retained some fairly significant missile and drone capabilities, kind of puncturing the president's claims of total military dominance. What you also hear U.S. officials worry about is that these deaths could potentially show that Iran is beginning how to learn how to evade U.S. Air defenses in its bases across the regio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该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伊朗可能还有1000枚导弹和数千架无人机仍储存在地下储存库中。
7: 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呢，伊朗展现出的反击作战能力远超外界预期。他不仅撑过了战争初期军事决策层大量损耗、作战指挥方式被迫调整的那个混乱阶段，而且在和美国持续数月的对峙当中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高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这是伊朗敢于把美国拖入长期消耗战的一个决策前提和实力基础。那么美军的空袭至今没能彻底的压制伊朗的区域反击能力，也是源于这套非对称作战体系的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呢，是伊朗它具备完整的自主军工生产链，它能够保证战时的弹药装备的有效供给。第二呢，是伊朗它有规模庞大的地下防御体系，分布广、层次多，而且连通性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的空军优势。第三呢，就是伊朗社会它具有比较强的抗压韧性，截止目前呢，没有出现内乱、投降和崩溃的迹象。此外，伊朗它还针对美国定制了精准打击的作战方案，避免和美国全面对抗，而是定点去攻击美国的海外基地、后勤节点等等，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拿捏美国的软肋。这些条件呢，它支撑着伊朗的抵抗和反击能力，只要后续他们还能持续的发挥作用，伊朗就还有和美国周旋的空间。
8: 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
0: 据美媒20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
6: Yeah, and this coming as the president is weighing whether to widen this conflict. Now the U.S. sending additional F-16 and F-35 fighter jets from bases in Europe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The U.S. is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erial refueling tankers that are in the region, all as these tensions escalate with Iran.
0: 美媒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增派军机的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策。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届时以色列很可能会参与其中。
9: That will basically set the stage for even further military offensives and basically a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Iran, one that is even more extensive than what we've seen so far.
0: 但也有美国官员警告称，美国扩大军事行动将受到多项因素制约，包括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减少，以及美军基地战损导致美方难以迅速向当地增派更多部队与军机等等。
1: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at this point, I don't think the Iranian regime places a lot of credibility in the sustainment of these strikes.
0: 与此同时，伊朗内政部长20号抵达巴基斯坦，就双边问题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半岛电视台认为，在当前这一关键阶段，伊朗内政部长的访问意义重要。
10: في المنطقة بعض المصادر الإضافية هنا تحدثت للإعلام المحلي في باكستان وذكرت بأن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إيراني سيلتقي بشكل أساسي ب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المشير عاصم منير والكل يعلم ويدرك بأن.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كان شخصيا يقود جهود الوساطة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إلى جانب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لباكستاني ووزير الخارجية وأيضا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باكستاني بالتأكيد
0: 过去数月，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在4月曾促成美伊双方停火。巴基斯坦当地媒体不断提到，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官员正感到失望、挫败和讶异。
11: The main source of this tension, of this conflict, is the disagreement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le Iran is hinting that it is open for diplomacy when it comes to it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re is no change. So Ismail Bakai simply saying that only the littoral states, namely Iran and Oman are going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y are not going to accept anyone else's involvement in that. And that is the main disagreement between Tehran and the regional countries, and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强调，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12: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始终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3: You can't have an MOU that's alive if they're violating the terms of it.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0: 路透社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双方尚未重新卷入全面冲突，但迅速找到出路的希望已日渐渺茫。
1: In my estimatio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Pentagon have two options of achieving a resolution vis-a-vis Iran. Option one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at are vast. There is also a lot of unknowns in terms of whether or not you would achieve the objectives that you're looking to there.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you're talking about a lasting diplomatic agreement that will ultimately most likely look worse than the JCPOA agreement reach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 decade ago, insofar as it would be unlikely to cover the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the proxies, and may not even touch the nuclear program of Iran at this point, given the focu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7: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8: 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通航已经降至极低水平，压力又指向红海入口，两条海上咽喉一旦同时失去商业可用性，全球航运将会面对怎样的冲击呢？
0: 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根据封锁规则，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海上封锁即可生效。也门人民有权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声明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路透社认为，此举意味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停火协议正式终结。
14: First, what this will happen is the Houthis will try to go after Saudi shipments, specifically in the Red Sea, bu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further. But the easiest way for them is the Red Sea and around the Gulf of Aden. And I think the attempt of them just announcing it in Saudi Arabia is an attempt to neutralize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0: 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声明还称，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沙特阿拉伯一直在通过陆上输油管道跨国运输原油。这条长达1200公里的管道从靠近波斯湾的阿布盖格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9: Saudi Arabia says the pipeline carries about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s nearly half the volume it previously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f the Bab al-Mandab Strait is also blocked, exports would have to travel north.Through the Suez Canal. That's going to mean more costs for customers, especially in Asia, and they depend heavily on energy supplies from Saudi.
0: 事实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同一条运输链上的两个节点。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石油运输通道。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7%。霍尔木兹海峡则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大量原油、成品油、LNG 和 LPG 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自美伊谈判破裂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迅速萎缩。这是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另一边则是靠近阿曼的航线。全球船舶实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伊朗方面的流量明显更大。
15: 2隻と1隻ここにポツンとタンカーが走ってますが、ほとんど航行し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現状なんです。
0: 与此同时，活动较为频繁的是位于阿联酋东海岸、面向阿曼湾的世界最大能源枢纽之一富察伊拉港。港口近海的红点代表油轮，它们大多处于静止状态。不过，可以看到浅蓝色的油轮在港口进出。放大观察其中一处，会发现两艘油轮紧挨在一起。
15: これは小さい方のタンカーは原油をこの大きい方の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ためにくっついているわけです。
0: 分析称，这些油轮会关闭信号，以暗航的方式冒险转运原油。
15: 一つはこのフジャイラの港からパイプラインで運ばれてきた。原油を積んで沖合まで運んできてここで移し替えるということが考えられますよね。でもう一つは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って南まで運んできてそしてフジャイラの沖合で海外に向けて出港する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その二通りのルートがあり得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その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るタンカーは大抵は信号を消して姿を隠して通っているので、このマリントラフィック上には出てこないですね。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上聚集，他们组成人链，誓要保护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警告称，若美国持续侵略，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6: 在确保自身能源出口的问题上呢，沙特是寄希望通过东西管线，力求以红海航道为主要替代方案，对冲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目前胡塞武装的做法实际上让沙特的既定地区政策难以维系。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直接对抗也就意味着此前也门所达成的内部停火架构被推翻，也门国内局势重新回到多派混战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升高。那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锁喉态势，对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呢，也正构成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原有作为替代方案的红海航道呢，如今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航运的保险费用肯定会因此大幅上涨。这种安全焦虑和对局势不确定性的消极预期，使得即便在曼德海峡不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国际航运市场的信心，推高成本消耗。那么随着运输周期和物流成本 的增加呢，这种输入性通胀也肯定会加大全球经济通胀的承压，这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这种非对称性报复的现实威慑力。更加危险的是呢，如果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发酵，那么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导致的冲突升级，局部封锁呢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的海上军事对抗，全球能源市场所要面临的震荡也会远超当下的水平。
8: 在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

0: 焦点。近年来，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快速向实际应用转变。
1: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2: Exhibitors tell me it was harder to secure booth space at this year's World AI Conference.
1: 这款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在酒店试用，它负责收集脏衣服并放入洗衣机，最后折叠洗净的衣服。制造商秦朗智能表示，他们超过一半的业务在海外，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3: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都在展示到底怎么去做好一个任务。我觉得来讲也是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最终来讲，所有的技术都要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那真正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
1: 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联合国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量超过10000台。
4: 机器人这个本体，在去年的时候，动辄一个机器人本体就几十万。那我们现在呢，随着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然后呢，出货量越来越大，我们把机器人的本体降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我们自己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强了之后，会让这个机器人的每天交付的能力会变强，它交付的会变多。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舍不得什么？
1: 舍不得你，你这个徒弟啊。
0: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师傅。这个给你，
1: 这送给你的。
0: 这怎么能行？这一套好几百呢。
1: 怎么？你以后不想看见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我师父吗？应该徒弟送师父礼物才是。
1: 那不用了。
2: 哎，停车停车，快别快别快别。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0: 欧维。

0: 姐，你看什么呢？
1: 没有河。
2: 那明天，明天还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吗？
1: 董大林啊，董大林，你不是挺会教育孩子的吗？我看你这回怎么说。走。
0: 好嘞。
3: 大林。
4: 啊。你干啥去了你？
3: 我去斌子家了，跟斌子媳妇儿说啊，爹那十亩地明年就归咱们了。
4: 哎呀，这事儿都还没定下来呢，你说那么早干啥呀？
3: 那不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呀？
4: 也是啊。
3: 斌子媳妇儿一听说咱们几家的地呀、要连成片了，高兴的连忙就给斌子打电话了。
1: 正好郑强子他们也都在一起呢，几个人喊着说，明年啊，我们坚决入社。还要在村里边嚷嚷个遍。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上回送他们走，哎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别提多难受。啊，吃完了，这就过去了啊。
5: 妈又催了，过去吧。
3: 不着急，待会儿，咱不得是避嫌吗？
5: 净是事儿，那一家子避啥嫌呢？
3: 你不知道陈玲爱挑理啊！我一跟妈说话，她那两只耳朵就竖起来了，以为我要跟妈说啥悄悄话呢。
5: 行了，别磨了，咱们过去吧。那二林、陈玲，我估计都到那儿了。
3: 打个电话问问，看陈玲他们过去没有。
4: 还打还打，刚撂了还打！你不走，我走。
3: 急啥呀？等我。
1: 董鹏，
6: 哎，
1: 把碗收了啊。
6: 好。
1: 慢点走，我都跟不上了。
7: 小姑娘，哎呀，
8: 陈娘，
7: 哎呀，
8: 你看清楚了。
7: 哎呀，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我别的不行，就眼神好。
9: 你那可不是眼神好，你那是眼光好。
7: 哎呀，给你美呢。
4: 妈，爸，
7: 嗯。
3: 哎，大哥大嫂来了啊！
10: 哎，都坐吧。
4: 你坐吧。
10: 你坐吧，我站会儿。
8: 哎，今天把你们都找来啊，就想跟你们商量我和你爹归伙的事儿。可是有个事儿呢，得先说在头里。
4: 啥事儿？
8: 那个秋兰啊，董鹏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啊？
3: 董鹏啊，和谁来往啊？天天上学放学就回家了，没跟什么人来往啊。
8: 可得把孩子看好啊，可不能让他瞎道。
10: 那绝对不能，我大哥大嫂那教育孩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上次在那个饭桌上，那大哥给我说的心服口服啊。
4: 啥事儿啊？到底？
11: 对呀，这是啥事儿啊？遮遮掩掩的，
10: 自己家孩子有啥事就直说呗。
9: 咱妈现在跟咱爹一样，说话那个费劲呢，你就直说啥事儿呗。
8: 董鹏谈恋爱了。
9: 哎呀妈呀，不到啥事儿呢，不就早恋吗？
10: 素点，不可能。
3: 董鹏，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知道吗？不可能。
4: 是啊，他跟谁呀？
3: 什么跟谁？他不可能谈恋爱。
4: 我的意思也是不可能啊。不是这事儿听谁说的？
10: 不是，我说的。这本来吧，这事儿吧，我是想等你俩来了再说。但是你俩这磨磨唧唧半天不来，我一着急，我跟妈先说了。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别人家孩子早恋咱管不着，但是咱家孩子可不能早恋了，尤其是现在青春发育期，一定得管好了。董鹏啊，那是咱们家的希望，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可惜了了。
9: 早恋能耽误学习吗？反正我那会儿没耽误。
3: 陈玲，你看到啥了？
4: 是啊，你在哪儿看见的？
10: 我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那边小树林，就一看，哎呀，有俩人，那不是董鹏吗？怎么还牵着一个小姑娘呢？我这唰就过去了。我一看表，呀，上课时间，
4: 牵着手
10: 啊，
3: 课都没上，
10: 你这有没有请假我不知道啊。
12: 喂，爸，啊，怎么了？啊，好，啊，那我这就去。
10: 小点声行不行？那东东喝了三杯水，你吃啥了先？哎呀，
9: 这么烫的茶，你就我不得吹两下我再喝呀，那不是烫嘴？
10: 怎么没烫死你呢？
9: 我不喝。
12: 叔叔，
4: 找个凳子坐。

0: 站着，坐什么坐？我有话问你啊！你给我撒谎，撒半句话我扇你！
1: 哎呀，大嫂，别这样，
0: 你董鹏挺好一孩子，你好好说话，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不是妈，怎么了，到底？
0: 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
2: 就跟同学来往啊！你知道我从来不跟社会上的人接触的。
0: 我没说社会上的人，有没有跟女同学来往？
2: 有，就两三个，而且都是学习好的。我们在一块儿也就是讨论讨论学习嘛。
0: 光学习吗？
2: 是啊，我们也就是在自习课上才说说话的。
0: 你们是在树林子里上自习吗？
2: 上树林里面上什么自习啊？
0: 那你就是逃课了。
2: 怎么可能啊，妈，你还不相信我了？
3: 妈，你别多想了，我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2: 我现在就想一心一意的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
0: 你有没有跟人家骑一台车去树林里逛？有没有这事儿？
2: 有，上次我车胎不是被扎了吗？就送我回来的那个女同学，妈，你知道的呀。
0: 那你俩今天下午怎么又去树林子里又瞎逛什么呀？
2: 你想哪儿去了？王威下周一要转到市里去念书了，那我借人的书不得还人家呀？同学之间嘛，就说两句话，怎么了？
1: 邓华，你那同学王威要去市里读书啦？
2: 对。
1: 那你是不是也特想去市里读书啊？
4: 你瞧你这话说的，人董鹏上市里边那是读书去了，又不是上市里边钻小树林去了。你看这话说的，
1: 市里也有小树林。行行，打住。
2: 叔不是你说那意思，
4: 那啥意思啊？
2: 我先前是想去市里读书，现在不想去了。
1: 那为啥呢？这不挺好的吗？
4: 对呀，
2: 我就想好好陪陪我爷爷奶奶。
5: 行了行了行了，都不要再闪了。董鹏又不是小孩子，都是大小伙了。董鹏他没怎么地嘛，就是说他怎么地了，他也没怎么地的嘛。确实，好了，以后这事儿啊，不要再提了，啊、
6: 嗯。行了，回去吧。
2: 爷，我走。
0: 董鹏，这事儿没完啊！回家我收拾你。
4: 行了，大嫂，你看你大晚上了，不能再钻小树林儿去。你看你真的，
1: 别罚站了，孩子罚站，别罚站了。
7: 跟你说啊，要是孩子再好啊，也得看紧点儿。你没听人说吗？那学生就怕早恋了，早恋太耽误学习了，怎么好的孩子那都得废。
5: 嗯，我的意见啊，董鹏不要到市里上学，离那个小丫头远点。
7: 你爹说的这话也在理儿，你俩呀可得往心里去啊。董鹏再好他也是个孩子，不能老早了就往市里撒手，是不是？你说一旦出点什么事儿，那后悔就晚了。
4: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7: 那行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那也别都光听我说，让你爹也说说。
5: 好，我来说说。今天白天啊，你妈给二林、大林都说了个通透。今儿晚上呢，要把陈玲和秋兰叫来，就是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二老归伙的事情。这个事情不解决好是不行的，可是呢，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让你们两家子闹得别别扭扭的。自己人嘛，是吧？有啥话商量着说。
8: 爹，不会的，你就说吧，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5: 老板，这件事情是你做主了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吧，忘了告诉你了。
7: 什么事儿啊？
5: 咱们不管是归了谁，这地呀、啊、是跟着咱们俩走的。
7: 是啊，这个不能变呢。
5: 对，这不变不变。哎呀，可是现在这地呀、啊、不能跟咱们走了。
7: 为啥？
5: 是这样啊，你看你这身体啊一直不好，病病殃殃的，咱们俩呢又不愿意拖累他们两家，我呢就想着多攒几个钱儿。哎呀，我转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年，
7: 几年呢？
9: 三年，后来又和陈玲商量的。
7: 三年给你两万你也干呐？
5: 对呀，两万那只是一年的，后边两年的以后再给。
1: 爹，
5: 嗯，
1: 这地不是三年，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合同啊？那是五年。
5: 五年？
1: 是五年呀，这不是五年能有那么高的利吗？那合同你看看，
7: 拿一边去，没人信这套。哎呀，现在什么假造不出来呀？
4: 妈，你说这
1: 不能是

0: 能是假呢？
1: 可你看不看吧？
2: 你看你咋又这样？
1: 你跟我藏着掖着的，你让我怎么的呀？
3: 行了，今儿这会就开到这儿吧。你们两家反正回去商量商量，你们有个结果告诉我和你妈。
4: 不用考虑，爹妈我们来养，弟我们不要了。
5: 这大哥表态了是吧？那我也得表个态啊。爹妈还是有老儿子养吧。啊，我也不求别的，我就图个尽个孝道，是不是？
1: 是，行了，都回去了。
6: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我问你咱的地流转期是几年，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是一年，西瓜罢园的时候就把它收回来了，这怎么一会儿又三年一会儿又五年了呢？你跟陈仁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这个不是最近家里头这没消停吗？你也病病殃殃的，就没敢告诉你，害怕你生气。其实啊，这个咱家的地啊和那鬼火它分开了，说我觉得挺好的吧。
6: 你要上二林的你就明说呗。
3: 你看你什么难听你说什么，你说咱家这地要是给了大林和秋兰，他明天就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哎，陈女儿可说了，那小姑娘长得跟天仙一样，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她还是个孩子呀。
1: 行了，别拿董鹏说事儿了啊！
6: 陈玲的套路我一目了然，在这个时候把董鹏的事儿拿出来说，那就是要打压大林和秋兰，因为董鹏是他俩的骄傲，
1: 再给咱俩戴个眼罩。你不是指望你大孙子光宗耀祖吗？告诉你吧，你大孙子早恋了。
6: 你们要是把那十亩地给了大林和秋兰，就等于把董鹏的前程毁了。
3: 我是说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陈玲。
6: 这么做你不是太伤大林两口子心了吗？那会儿人大林就说不要地要爹妈，陈玲他怎么没这么说呀？这戏让你们演的啊，你不就拿我当傻子耍吧？明里头说什么都听我的，看劲儿时候就拿个假合同来拆我台，跟一个老太婆耍阴谋诡计，你们也下得去手？
1: 不行，我得上大林那去一趟。这两口子让你们耍的啊，这也太窝囊了。
7: 哎，你干嘛去？这深更半夜的，
8: 这事儿真的是让他们做绝了。这不是拿我们当傻子耍呢吗？要地就要地呗，我们又没跟他争。
4: 别再深究了，二林有缺陷，爹的意思不就是想让陈玲跟二林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吗？
8: 我不就是差着这个，要不我还能惯着他？
1: 大林，
9: 妈，坐。
1: 大林
9: 啊。
8: 妈，爹，
10: 爷爷奶来了。哎，爷，
11: 回屋去，
8: 咱俩事还没完呢，赶紧回去，
1: 回去学习去吧。
10: 爷奶，我回屋了。
1: 那什么，孩子的事儿啊，你俩就别上火了啊。要我看呢，只要董鹏不耽误学习，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处对象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我大孙子行，站在那他就打眼儿。那么漂亮的闺女都看上我大孙子了。
12: 妈，您可拉倒吧，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好，行，不说了。
8: 妈，大林说了，你跟我爹要是搬过来，就把这个炕给你们腾出来。有那十亩地我们欢迎，没有那十亩地我们照样欢迎。我跟你大儿子起步艰难，一时半会儿也赚不了什么大钱，可吃喝肯定没问题。你跟我爹想搬过来，随时就搬过来了。别的我们不敢保证，有一点，不会给你们受半点委屈。
1: 妈心里有数。大林呐，回去劝劝秋兰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拿孩子出气，多好的孩子啊。
5: 行，我劝劝他，你放心吧。
3: 大林啊，你要送孩子到城里念书就送，钱我出。
5: 不用爹，咱不打算把他送到城里了，万一真要早恋了那不完了吗？

0: 大林呐，孩子啊，还是留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点好。嗯。
1: 行，你是真狗啊，就是损点儿。
2: 你行了吧？我那叫策略。
1: 你策略啥呀？那爹妈来，你能伺候他们呀？
2: 我伺候不了，我可以雇人伺候啊。我也让他们享受享受使唤人的感觉。我这个安排，您还满意吗？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啥不满意的呀？
2: 你困？这一天到晚跟大哥大嫂这斗智斗勇的，你们大嫂这没事动不动就要抱着妈哭的主，我也是没辙没辙。
1: 算了，别老念了大嫂了，你晚上该做梦了。

0: 咱们家镇的，让他去呗。
1: 去什么去？一会儿都不行，管不了他了。哎呀，孩子都多大了，你还这么管？还嫌打死了他？你这么管也不是啥好事儿。
0: 是啊。
1: 是什么事？不听话我就揍你。
0: 你说他要出点事儿，我还活不活了？
1: 好的，不用管，管死不成人，我就不信咱们家董鹏他能下了道。
0: 下道就晚了。
2: 爹。
1: 大人有什么心不顺，别拿孩子砸法子。秋兰，找你哥去，把我和你妈的那份地要回来。哎呦，
2: 爹，你先别要地，你这鞋都穿反了，你先坐下。哎，都10年了，
1: 再不要，真便宜那俩狼崽子了。
0: 你回屋去，
1: 回屋，
0: 不许出门，把门关上。
1: 走，把气撒在。
3: 该杀的人身上去。
4: 爹，你找啥急呀、啊？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3: 不行，在家看好董鹏。
4: 爸，快快快快快，时间到了，快，来不及了，给我点钱。
3: 要钱干啥？买东西啊。
4: 买东西。
3: 哎，
4: 不够，爸，人家送我一套《红楼梦》，我不。 我得多给点人，
3: 那你还他一套《三国》不就得了吗？别闹了，爸，快点多给点。
4: 急的，
1: 干别的不行，你花钱挺爷们儿。
4: 谢谢爸，
1: 骑车慢着点儿。

0: 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1: 爹，这个事儿啊，我和秋兰都说好了。您那地呀，我每年给您2000块钱。
0: 10年了，20000块，你给我拿着，我这就走。
1: 哎，秋兰，这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要爹妈的地，给我们地，我这就走。你要不给地的话，我们就上法庭。
1: 这要地就说要地呗，都这么大火气干嘛呀？一进门都黑着个脸，干嘛呀？找打仗啊？
0: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1: 哎，行了行了，爹，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要地。您这个要地，一等您儿子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呀。我个家庭妇女，我懂个啥呀？
2: 你就别往我哥身上推了，崖沟村谁不知道？这个家你做主。
1: 行，给你，我不种了，从此咱们两来无事。
0: 要地，要我和你妈的那份地。
1: 行，我不种了，罗大兰那三亩地我也还给您，行了吧？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我今天把地还给你们，咱们两家前前后后这些年的账就算是一笔勾销了。
2: 爹，走。
0: 狗剩子，你和你妈两来无事。

0: 董鹏。
1: 哎，爹回来了。嗯。啊？
0: 董鹏呢？
1: 你弟要咋样？
0: 董鹏呢？
1: 不是要弟去了吗？你们？
0: 要回来了，
2: 先别说了，你在气头上了。你给我起来，你给我打岔。
0: 董鹏去哪儿了？不是让你在家看孩子吗？
1: 不，刚才还在呢，我一扭脸他就见不着人了。
0: 小兔崽子是不是找王威去了？你赶紧去找找。
1: 那不可能找王威去，你要不相信你给他打个电话。
0: 电话在我身上呢，你快点去。
1: 啥时候电话？你薅我干什么？
3: 爸妈，姥爷回来了。
0: 你去哪儿了？
1: 脸都白了。你消停着吧，肯定有事儿的。我去看看。去晚了。没见着人。钱还花了。那买那东西呢？

看看短信吧。小的，跟我拿价。

0: 上超市了啊？
1: 你们这要打麻将去啊？
2: 哎，这不打麻将干啥去？对了，大嫂，听说你和大哥要入伙了，这乳奶股定没定啊？
0: 大嫂，你们现在就跟打麻将一样，三家全上听了，关键仗还得打，打不好肯定没糊，还兴许点炮呢。可别像老宋头似的，放着老爷子不当，给人当三孙子去啊！
2: 哎，这大哥大嫂能吗？人家一打，那肯定是糊。
1: 你们俩离了麻将不会说话了是不是？行了，赶快打麻将去吧。
0: 大嫂，我们走啊。
2: 好了，我们走了。

0: 不差别的，就怕孩子下当。
1: 秋兰同志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能够。

0: 招呼人开会。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陈莲，快点，别捯饬了，挺好的。
0: 你急啥？
2: 不是，这大哥大嫂肯定已经先到了。
3: 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说会话呗。
2: 这地到手了，老爹老妈归伙的事，我看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0: 什么吸引力不吸引力的？我那叫淡定。
2: 行，淡定。
0: 走吧。
4: 走。我跟你爹决定了，
0: 归老二家。
5: 妈，你们
2: 妈，上老二这儿来。
3: 妈，再考虑考虑吧。这陈玲他们忙得也不着家，二林这身体也吃不住。我跟大林就侍弄那点地，有的是功夫伺候你们。
6: 大嫂，我这身子不行，但伺候爹妈这还是有劲儿的，啊。
3: 妈，你跟我爹再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考虑的了，就这么定了。
4: 这个屋，这个院儿。就给老大了，我们明天就办。
3: 陈玲，还是让爹妈去我们那儿吧。你说两句。
7: 我向来都是尊重爹妈的意见，既然都这么定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6: 大嫂啊，大哥，这点你俩放心。只要是我和陈玲有口干的，就绝对不能给二老喝稀的。
0: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
4: 二林呢？
6: 哎，
4: 你明天开三轮车过来
6: 啊，
4: 挑几样东西搬过去。
0: 大林，你们也拾到拾到搬过来吧。你们那边房子该卖就张罗着卖，啊。
4: 那行吧，你们都回吧，我也困了。
6: 哎，走，
5: 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和二林单独聊聊。
3: 啊，行。你跟大哥聊吧。
6: 行，回去吧，我跟大哥聊会儿。
3: 啊。

0: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是，我和秋兰的日子过得现在比不上二林他们，但是穷不能总穷嘛，用不上三年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你儿子他不是个窝囊废。
1: 净说那些不着边的话，谁说你是窝囊废？
0: 当年秋兰他爹来我这儿，钱也没带过来一分，地也没带过来一垄，我和秋兰不照样养活了他了吗？更何况自己的亲爹亲妈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
2: 嗯，
0: 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这成啥事儿了你？他说痛快，抬屁股就走人，给我撂这儿，好像我是那不孝顺的人。啥也不说了，看老二的表现，休息了。

0: 归了。
1: 嗯，归二哥家了。
2: 归二哥家了？妈是出于无奈，爸太注重钱了。
1: 妈的话也不一定对，你别看她现在对陈琳有意见，那可架不住陈琳会哄人，会来事儿，说不定过两天又觉得她好了呢。
2: 就怕人家没心思哄他们呀。
1: 那我可不惯着他们。你笑什么？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
2: 哎呀，我能说什么呀？反正那是你亲爸亲妈。
3: 你还聊呢？
4: 没有，聊完了，
5: 出来了已经。哎，他们等我打牌呢，我打会儿牌去啊。
6: 你给我滚回来！你不打麻将你就死啊！
3: 我心这么大。
7: 行了，别生气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爹妈的老房子咱也别要了，爹妈去陈玲了不一定待成啥样呢。那要待不住了，回来还有个地方住，房子给爹妈留着吧。
8: 不行，那房子咱要是不要的话，
9: 陈玲很快就会把它卖了，那爹妈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8: 明天爹妈不是搬到二林那儿吗？咱们后天就去，这样的话以后爹妈想回来还有个地方。
7: 爹妈住老房子住习惯了。哎呀，算了，以后那十亩地就给咱们，咱也不要了，咱们就要老房子，你说呢？省着陈玲也不消停。
8: 哎呀，行，吃亏沾光都是自己家人，咱就定了要那老房子吧。
3: 哎，你心怎么这么大呢？还能打麻将去？
5: 哎，不是觉得没事吗？想打两把去。
3: 大哥跟你说什么了？
10: 没说啥。
3: 没说什么，把你留下来。
10: 你大哥就是嘱咐嘱咐。
3: 嘱咐你什么了？
10: 他就怕咱俩呀忙，没时间照顾爹妈。
3: 没时间照顾，那我请一保姆呗。明儿我就去请保姆。哎，我陈玲还就是要当咱崖沟村第一。
10: 这事儿不能干啊！你想，咱俩要是把保姆请了，那爹妈会以为咱俩不愿意伺候他呢。
3: 不是，我都花钱请保姆伺候他，还怎么着？非得我伺候他们？我是你的童养媳，还是我们家的罗尼？
10: 说，好好好，没那意思。我就说，那个爹妈来了，咱俩得对他好。
3: 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哎，摸着你的良心，我对他们好不好？
10: 好好好，我说意思，再好点啊，再好点。
3: 行啊，我饿了，你给我煮碗热汤面吧，咱俩还能喝一口。
10: 行。我给你煮碗面，庆祝一下爸妈回来，咱俩喝一口啊！等着。
11: 雇保姆
12: 啊？
11: 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啊？我跟你说啊，陈玲真要雇保姆啊，我就不去了。
12: 哎呀，你怎么总是这样死心眼子？人家陈玲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子伺候咱们。二林就那样了。他能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咱们操心，就念佛了。你说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你让陈玲怎么办？我说人家陈玲够大方的，人家宁肯掏钱雇保姆，也不让老人遭委屈，更何况是人家自己掏腰包呢嘛。
11: 自己掏腰包？
12: 嗯。
11: 他要不把那十亩地装进腰包里，你让他掏钱试试？
13: 行了，说这些都没用了。我想好了，
11: 要去呀，你自己去。我不去，家里有个外星人在那转悠，看着不心里别扭。
12: 那保姆是外星人，老亲家他不是外星人呐。雇个保姆在你面前，你觉得别扭；跟老亲家住在一起，我还觉得别扭。

0: 他这么干活。
1: 哎，大哥，是不是买不起化肥啊？
2: 哎哎哎，嘴别贱啊！
1: 你看他傻不愣登的。
3: 我怎么嘴那么贱呢？不是给你闲的，我看。完了，人来了，
1: 来来就来呗。
4: 你说谁呢？你说谁傻？
2: 哎哎，大哥，那个，
3: 我这哥们儿吧，
2: 他就嘴不好。那个他没别的意思啊，别往心里去啊。
4: 你们化肥农药多是吧？有钱，钱多烧的是吧？化肥农药再多，也少往地里头给我撒，听见没有？
1: 撒多少化肥，喷多少农药，你管得着吗你？
4: 当然管得着了，我这是绿色种植，咱们地挨着地，你说我管着管不着？
1: 绿色种植，你是不是陈总他大白哥呀？
4: 是又咋的？
2: 哎呀，那这三个就是一家人呢。那个，我这哥们儿吧，有得罪你地方啊，就多包涵了吧。以后用过农药化肥啥的，尽管开口。
4: 用不着，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们替我操心。都是庄稼人，这化肥农药超标了，祸害地，知不知道？
5: 是是是，这我知道。可你不多用点，不下猛料，那产量又上不来。
4: 地烂你们手里头，算是遭了殃了。
6: 我这也没办法，这不就多挣点钱吗？
1: 真是头倔驴。
7: 晨晨你好，哎，你不是走错店了吧？哎，
8: 瞧你说的，我这一直都想来谢谢你。你看哈，也没什么拿的，藏了200个鸡蛋。我听说老爷子和老太太归你们家了，这人口多了，你自己又不养鸡，我这个自家养的不算钱儿。
7: 那个我晨晨一向是无功不受禄，你这个谢啥呀？
8: 哎呀，大嫂我啊、哦、不。大姐，我就最佩服你的为人了。
7: 啊，对对对
8: 对，你看你哈，你对别人的好吧，你从来不记在心上，可姐姐心里记着。今年我们家那三亩地，经你多赚了好几千块呢。你说姐是不该来谢谢你啊？哎呀，
7: 我跟你说啊，那个我对别人的好，我都记不住。那别人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忘。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人傻呢？哎呀，我跟你说，你那个事儿不是个事儿，以后有事儿你说话啊。
8: 哎，行，那这个不算个事儿。那那姐还真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嗯，那什么，我那个
9: 姐
8: 啊，哎呦，
9: 这儿有客人、
8: 啊。刘，这样好不好？要不然你抽空去趟我家，我宰只小鸡儿，咱俩好好唠唠，然后再跟你说事儿、
7: 啊。行，
8: 好，
7: 行，
8: 那我先走。哎，鸡蛋别忘了。
7: 哎，好，
8: 那行，哎，别忘了去
7: 啊。行，
8: 哎，别忘了啊。
7: 哎，好嘞，哎，
9: 姐，
7: 哎，
9: 嗨，我也没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家教已经请好了，咱们全县最棒的。受过市里表彰啊，1小时100，一天啊2-3个小时。
7: 什么时候能来啊？
9: 那不是你说的定吗？
7: 哦，那就这两天呗，你给安排一下。
9: 行。哎，姐，还得跟你说件事儿。我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公司。我想啊，你有钱往他那儿放点儿，啊，利息按月开，上打住。
7: 这事靠谱吗？
9: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人家一般啊都是用什么好车啊、门市房做抵押物，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把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10: 你看那水。
7: 哎，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改天。

0: 赵，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的呢。
1: 行，那我听你电话。
0: 啊，行，没问题。
1: 啊，没事。
0: 好，那哎，
1: 走。
0: 行，好嘞。哎，你那拿着鸡蛋走吧。
1: 我不用，你吃吧。
0: 啊。

0: 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来，老主任，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1: 是啊，陈玲定的。哦，
0: 那您帮我跟陈，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1: 你想当保姆啊？
0: 您老公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嗯，
1: 对对对。
0: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1: 对对对，哎，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陈玲定的，你得问他。哦，
0: 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1: 好。
0: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1: 哎，好，知道了。
0: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哎，
1: 好。
2: 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3: 谁让她去的？

0: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1: 连爹妈都不伺候，还能伺候别人爹妈？
2: 哎呀妈，
1: 别生下去了。
2: 宝子，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
1: 那伺候钱去呢？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行，咱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话。
3: 你快别打了吧！我老姑啊，那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4: 你听谁说的呀？
5: 芊芊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4: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
5: 他俩不回来了啊、
4: 哦！
3: 不回来了。
4: 那董鑫呢？那孩子啊，临时都吃饱了，说不饿，自己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口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笑>
5: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4: 婶儿，您喝不喝？
5: 不喝。
4: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怠慢喽。
5: 好，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
4: 嗯。
5: 来，
4: 闻闻，行吗？
5: 嗯，行。
4: 您满上。
5: 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4: 好，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直视。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事亲三分相，事火能热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嗯，哎。
5: 味道行吗？嗯。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6: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的，她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陈玲也是啊，雇谁不好？你说。
5: 偏雇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呐？
6: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嘛？那鬼能推好磨呀？
5: 哎呀，你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呐，那羡慕死了。
6: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
7: 钱俊，您好，是副乡长吧？哦，我是姓傅。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
8: 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傅乡长，您看是这个理？这个董大林是吧？
7: 对对对，
8: 大林同志，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
7: 嗯，
8: 换个角度，
7: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8: 再说了，土地。
9: 那怎么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
8: 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9: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啊。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8: 小玲，
10: 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坐。
9: 大哥也在啊？
8: 你大哥呀？
10: 大伯子。
8: 哦，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9: 啊，坐了。
8: 哎，坐坐坐，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这你看这个，跟咱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董大林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 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GDP，咱们乡的GDP 直接就提升。

0: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1: 你这大公主，我就刻在脑子里了已经。
0: 哎，你坐吧。
1: 哎，对，坐坐坐。
2: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那你们聊吧。
1: 喝口水再走吧。
3: 不喝了啊。
4: 知道是你大伯哥，慢点，慢点啊！
0: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4: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0: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4: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清他说什么。
0: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5: 哎呀，这都放好了。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6: 哎，放心吧，大妈。
5: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7: 我让的。
8: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9: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车放这儿。
1: 哎，好。
2: 王总，
3: 哎，
2: 来客人，倒点水。
3: 哦，
2: 坐坐坐坐坐。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哦，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呀，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
1: 啊，
5: 回来了。
6: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你晾着呢。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5: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6: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5: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6: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5: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门都撬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2: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真香。
0: 哎呦，还喝上了。哎呦，
4: 大林哥，
3: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3: 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4: 对对对，
3: 来来
4: 坐坐坐，
3: 吃吃。来来，坐。您看这个鸡多香啊，
4: 马上就好。
3: 哎，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4: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3: 2只。
0: 不对吧？啊？那3只呢？
4: 不是，那个
0: 3只在那儿呢啊。啊，
3: 那3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4: 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买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
3: 哎呀，大林哥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5: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0: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5: 就算我们偷它，那也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0: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3: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0: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5: 算，跟陈总说。
6: 什么？公开谢罪？
7: 还要赔钱？赔多少钱？
8: 不多，1000。
7: 1000？
6: 5只鸡1000，那是禁忌呀。
8: 这1000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6: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9: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6: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的。
9: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10: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0: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11: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0: 有人？行啊，你媳妇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这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
11: 知道。
0: 真是狂的没边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10: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他俩偷2只鸡，你就没必要弄那么大吃这事儿。
0: 是我往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
10: 哥，说出的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这行了吧？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0: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跌大跟头。
10: 回去我管他，我削他，啊，没生气。
0: 不吹牛能死。
12: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6: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
13: 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11: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6: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2: 跟谁自己人呀？那偷鸡贼呀？
13: 你滚一边去，懂个屁！进屋去，
11: 进屋去。
0: 何叔，
11: 何叔，
0: 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俩偷鸡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4: 总共是五只。
0: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1000块钱。这1000块钱，一个是鸡钱，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
15: 行行，
0: 那您就把这1000块钱啊收好了。
6: 赔钱了，
0: 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
15: 数数。
0: 没事，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胖成这样，你还吃？

0: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在门外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眼红！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台？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啊，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1: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0: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把姐传成女神了都。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儿。
0: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1: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小资金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0: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1: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0: 我听姐的。
2: 慢点啊。来，放。
3: 算
4: 胡了，
5: 四七万，
3: 什么玩意儿？
6: 胡了，好好进。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哎呀，二林呢，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呐都那么过日子。
0: 心可真大。
2: 妈呀，我走了。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3: 吃饱了？
2: 吃饱了。哎，爸，我走了。
4: 来，老爹先来。
3: 吃早饭呢。
5: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3: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5: 哦，那吃一口吧。
3: 吃的挺丰盛啊。
5: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3: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6: 哎，我说，趁着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这人家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6: 这媳妇陈元的脸色不对呀。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6: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嘿，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6: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6: 不用你牛，有你带不下去那天。
5: 慢点啊，小心烫。
7: 哎，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3: 去呗，他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住我儿子家呀？
5: 那是。
3: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5: 明白。
8: 妈，
3: 啊，
8: 你来了。
5: 啊，诺芬呐。
8: 啊，秋兰，妈来了。
9: 哎，妈，吃了吗？
5: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9: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5: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9: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5: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10: 你看这苞米长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5: 你别说哈、啊，真不能差了这。哎呀，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9: 我们也不觉得累。
10: 哎呀，这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5: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10: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5: 对。农民呐、啊，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叔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10: 就是，
5: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10: 这庄稼人不干庄稼活，
9: 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
10: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试试别人家的。
5: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啊，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啊，味道就是不一样。
10: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份，勤除草。
5: 哎呀， 我那大傻儿子哦，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11: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12: 干嘛呢？好好学好不好？
11: 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跟我一起读。I have a question.
13: I have a question.
14: I have a question.
13: I have a question.
11: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 是什么意思？
13: 就是不啊。
11: 是那个 no， 知道的意思。
13: 哦，知道。
11: 那 how did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
13: 我怎么知道啊？
11: 是你怎么知道？
13: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11: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13: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11: ？How did you know？ 是你怎么知道？
13: 嗯，行，我知道，行吧？
1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3: 你告诉我的呀。
11: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呦，怎么？
12: 去吧去吧去，快点啊！
11: 那今天咱们就这样，董鑫。
13: 嗯
11: 啊，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啊。
13: 好。哎，大舅妈，
15: 啊，
13: 你是不是动我包呀？少500块钱
15: 啊！我没动，少500块钱。
13: 嗯，
15: 你都看了吗？
13: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
15: 呢。这层呢？
13: 没有，
15: 这里
13: 就在这儿呢。
15: 这都没有啊？
13: 啊，
15: 那我这浑身上下，我这个，我兜里，你我就20啊，浑身上下。
13: 那钱呢？
11: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15: 哎，康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两个外人。
13: 你说大舅妈。
15: 哦，对了，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灰里吧唧，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11: 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15: 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13: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儿，咱别伤了和气。
11: 东心。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13: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11: 你，
13: 哎，你

0: 这是五百，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哎哎，您哎，董老师，哎，书包，书包，哎，书包，书包，来来，书包，书包，来书包。妈，大中午的，在家吃呗。
1: 不了，你就在这吃呗。不了，回去吃去。我送送你。
0: 不用送，这么近便。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2: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0: 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嗯。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1: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2: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1: 董鑫呢？
2: 出去玩去了。
1: 出去玩去了。嗯。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0: 你可快别气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1: 哎呀，狗剩媳妇儿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啊！
0: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兜里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自然脱不了干系。
1: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0: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吗？
1: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0: 得得得啊，婶儿，得得，我看出来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1: 行行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3: 干嘛去啊？
1: 走走走，
3: 吃了没？
1: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3: 哎、怎么了？
1: 这我是不想跟你说，走。
0: 爱吃不吃，俩做。
1: 哎呀，行了，就再热吧。
3: 这儿啊？
1: 嗯。哎呀，我这腿呀，走两步就不行了。
3: 哎呀！来，来个这个。哎呀，
1: 这油子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3: 要不换个这个？
1: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呢，都堵得慌。你说的狗剩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嗯，哎呀，人呐，说变真快呀，小嘴巴巴的，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嗯，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耿老师那钱呢，准是董鑫使的坏。
4: 爷，啊，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3: 嗯，来吃个这个。
5: 我不吃，爷。您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走走走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走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6: 找他们去。
7: 哎，你干啥去？
6: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这么对待老人？
3: 行了行了行了，大林。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6: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掩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呀？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挡右挡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2天半就露馅了，他们。
1: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8: 就是你听妈的，张火就着了，没多大的事儿，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
1: 哎，你来干嘛呀？
0: 你快快走走走，屋里说，屋里说。才回来呀你？
2: 我哪知道你要来呀？
1: 你这是生哪出啊？
0: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林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
1: 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0: 我听说他不用好老师。
1: 他不用好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0: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弄点儿，整吧。
1: 人家陈玲儿一个月出5-6千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0: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
1: 5000啊。
0: 我才挣多少？500。
1: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500块钱是咋的呀？
0: 800。
1: 行，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0: 老陆，1000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帮帮忙。
1: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说我真帮你吧，啊，你看你哈，嘿，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个人呀，你也是知道的。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不是，
0: 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1: 行了，
0: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哎！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哎，
0: 拿回来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1: 行，算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3: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180块。
4: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3: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嘿，心可真够大的。
1: 喂，玲儿啊，
5: 你回来了吗？
6: 回去路上了。
5: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吗？我有个远房的亲戚，
1: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5: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
6: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5: 那你啥也别说了，就把心眼放在肚子里，我给你100%打保票。
1: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6: 行，这事儿你定吧。
1: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7: 宽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宽大叔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6: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吗？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7: 当然好了，八成新的。
6: 行。哪天开过来吧。
7: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6: 我已经跟老八子说好了。

0: 那辆车押给我们，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10万块钱。
1: 嘿，姐你可真高。
2: 玲儿，要不然让郭老师给那个董欣欣讲个课，你听听再定。
0: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

0: 关老师。
1: 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0: 行，挺好。
2: 喂，啊，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吧。哎，来了来了。
1: 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0: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啊？
1: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
3: 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0: 快乐教学好啊。兵法呢？
4: 爹，东西啊，你干什么呢？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0: 爹，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3: 这叫劳逸结合。
5: 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3: 没错，
5: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0: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4: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哎，你说，陈林他受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鑫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
6: 呀？你小点声行不行？
4: 不行，我得跟陈丽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
6: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4: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6: 那
4: 哎，陈丽回来了。陈丽，跟你说个事儿
7: 啊。
4: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鑫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7: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4: 快乐教学
7: 啊？
4: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了。
7: 啊，我跟他说。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8: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4: 这
6: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1: 我太聪明了。
2: 你俩别没深没浅的啊，搅得四邻不安的。
0: 嗯，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3: 下回注意点啊。
4: 妮儿，来喝点水吧。别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这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的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都管。
2: 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儿不养横主。
4: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酱毛杂菜的干什么呀？真是越老越不懂事。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说了。
4: 好，哎，消消气，别生气了啊。
0: 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败扯光啊？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6: 睡吧睡吧，那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啊，那就挣不着钱。
0: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
6: 知道什么呀？
0: 我知道你呀、啊，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0: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笑>
1: 看把你美的，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0: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
1: 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你也尝尝，尝尝。我不吃。嗯，我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哎呀，
0: 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1: 真香啊！
0: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啊。
2: 纯绿色的青苞米，青苞米啊，先尝后买啊，先尝后买。哎，特别，哎，大林哥，哎，你那样咋来了？那工地在哪儿？
3: 那儿。
2: 哎呀，那么近，
4: 你说你这来的不打招呼？
2: 对呀，你来不是？
0: 我是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的。
2: 你自己这么卖，你这哪卖得出去啊？你又不喝了？
0: 我们招呼你等会儿，哎，
2: 不行，
0: 招呼人不用，一会儿就有人了。哎。
5: 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先尝后买，
0: 就是
1: 别着急，别着急，
2: 那你先卖了啊，明天记得给我送一只。
3: 好，
4: 明天我给你拉过来。
1: 闭塞纯洁梦名，哎，
3: 快点，别着急啊，好好好，好嘞，好，吃了再来买。
2: 给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
3: 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啊，张技术员，
5: 你啊，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3: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6: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3: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6: 你的这些困难，孙良伟都知道。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吧？
3: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的放心。
6: 太好了，这样吧，啊，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代撤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2: 那感情好了，他们不用愁卖了。
3: 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2: 请大家认真看一下，仔细填写。
7: 谢谢。
8: 是。
9: 好，谢谢啊。
7: 这要求全。
8: 这次我还是我好几家了，
9: 绝对没问题啊！
8: 绝对没问题，准备的充分点。
10: 哎，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11: 什么证件？
10: 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2: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11: 对对对。
2: 啊，这边请。啊，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12: 请进，
2: 请。
11: 谢谢。

0: 哎，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秋来，
1: 来来来，
0: 秋来，
2: 来来来，
0: 哎，秋来，
3: 来来来，
0: 哎，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4: 哎呀，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0: 哎呦，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真是，
5: 你这苞米真香，这样吃苞米，比吃这桌子菜都香。
0: 那你就吃苞米。
5: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检都没问题。
4: 嗯，难怪呢，
5: 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哦，
0: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啊？
4: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吃饱了就种，省力就行。
5: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那使这傻力气呢。
0: 嗯，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5: 多少钱啊？
0: 5块钱，
4: 不，5块钱，
0: 有人买啊？哎呦，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4: 8000！
5: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妈呀，他爹，嗯，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呐！
5: 哎呦，赶紧吃！啊，
4: 哎呦我，请进。
6: 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笑>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4: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
6: 啊，你好，
5: 你好，
6: 我懂大林啊。
4: 你就是董大林？
6: 啊，
4: 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 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那不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啊。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鼠标把你给推荐过来了。
6: 是啊，这太巧了。<笑>
4: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
6: 是啊。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3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4: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6: 是是，
4: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
6: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4: 不过扯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6: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粮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按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4: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
6: 哇，合作愉快，愉快，愉快！回来了，大林。哎，大林，回来了。啊！哎，秋兰，秋兰，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笑>
7: 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6: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两天就派人来咱们家这粮菜全包了。哎呦，
4: 大林，咱们好日子来了！
6: 哎，哇塞，哇塞！哎呀，回屋，回屋！哎，快点，快点！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没做饭呢。
1: 哎，你不做饭，董欣吃什么呀？哦，
0: 他在同一家吃了。
1: 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0: 秋兰送来了胡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
1: 啊，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
2: 行。啊。
3: 嗨，太奶。嗯。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
2: 好吃，确实好吃。
3: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啊，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欣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4: 哎，去吧去吧，我能做饭啊。
3: 去。嗯。啊，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一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这也没备呢，这。
5: 嗯，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备，我身体也好。
3: 啊，行。哎，那个太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5: 啊
3: 啊。哎，这个玉米好吃吧？
5: 好吃啊。
3: 哎，那我也尝尝。哎，啊。哎哎哎、你们歇着吧啊。
5: 哎。哎呀，这就把活儿给咱派上了啊。
4: 你呀，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5: 他爷他奶，哎，连爹和妈都不叫了。
4: 干大事的人，能像一般家庭妇女吗？
5: 行了行了，你就别嫉妒我了。

边请。哎，轻点啊。

0: 怎么是你呀、啊？
1: 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
0: 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咱们改天。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了下尾巴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你吃生蚝。
0: 以后有机会啊。哎，
1: 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
0: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1: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2: 哎，老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
3: 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
2: 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了，你不用着急。今天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
0: 那也没死。
4: 大林啊，睡了吗？
0: 谁呀、
2: 啊？我看看去。
5: 来了来了。
6: 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啊？
7: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8: 整菜啊？报啥喜？进屋请我。
6: 到进屋再说。
9: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3: 来。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8: 我说秋兰呀、啊。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10: 什么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5: 我说，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11: 再说一声就行了。
8: 哎，不是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5: 出黄豆吧，黄金、哎，
3: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还黄金，
7: 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8: 谁跟你赌了？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5: 秋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这菜不太够啊。
3: 哦，行，
7: 哎，行了行了，哎，大林，要说遇上这事儿呀，你得请我们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对付一口得了。
8: 行了，
5: 我遇上啥事儿了？我还得请你下馆子去。
8: 行，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多大点事儿？
12: 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0: 王叔，你别拿我们大林开涮啊，还文化人呢。
7: 等我俩告诉你这事儿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呀，陈玲他们回来了，不是说玩几天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哦。哎，瞧瞧，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
2: 哇！
1: 来，爸，打开。
3: 哎，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4: 我回屋了，爷奶奶。哎，
0: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样我多不放心呐！
5: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聊的。
3: 嗯，就是，那个地呀、啊，那个葱地给我们备好了。
0: 哎呀，爹，你当真了？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3: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是顺手就干。
0: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6: 大叔，您看啊，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喏，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0: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啊，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拿来。
6: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给你演了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0: 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呀、啊。
6: 行行，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0: 好，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子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3: 哎，你别说，陈伦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5: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7: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8: 进什么项目啊？说说吧。
7: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0: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吧？
8: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
0: 哎，你怎么才回来？
9: 啊！
0: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哎，要逗我们，我不答应啊！
9: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认真。
11: 行了，三贤，你就说了吧。
12: 我说大连秋兰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
13: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儿，
9: 修呗。
10: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13: 瓜葛大了去了。请看地图，
9: 你看，这是咱们村儿，
13: 这村东头
9: 最南边，这是谁家？
13: 我这院子，
9: 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11: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
13: 大雷，你想想，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
10: 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11: 哪是我们弄的呀？就人家三贤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大工程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贤打电话问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贤一听，那不刨根问底吗？结果呢，他爱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哎呀，我说，你这脚都洗多半天了，
1: 再洗都洗秃噜皮了你。
2: 哎呀呀，舒服啊！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
3: 爹，
2: 哎，
3: 怎么样？泡舒服吗？
2: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3: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2: 哎呦，
3: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五花钱儿呗。
2: 不困，不困。
3: 行，那我等你啊。
2: 哎，好嘞。
3: 妈，你赶紧休息吧。
2: 你把它弄一下。
1: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2: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董鑫。
1: 爹说的对，我以后听爹的。
3: 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户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
2: 是。
3: 这事爹你比我清楚，要不然我大哥啊，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
2: 春莲，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头风气就会坏了。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
3: 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
1: 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结了。
2: 你怎么个结法啊？
1: 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2: 那你不是吃亏太大吗？
1: 哎呀，你说爹。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2: 你真这么想的？
1: 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
2: 行。
4: 睡吧。
3: 说这能是真的吗？
4: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3: 你说这要是十万二十万的还好说，一百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怎么让人睡觉啊？
4: 倒下就睡。

0: 明天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那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3: 可是陈彪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3: 这是啊，可陈玲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嗯，
3: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玲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3: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啊！
1: 一会儿吃蛋啊！
2: 应该待在屋里等着吧。
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你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3: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嘞。
4: 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啊，我说呢，陈明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3: 你呀、啊，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4: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这
1: 昨天没睡好吧？
5: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1: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
5: 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闲菜啊？
5: 凑合吧。今天的一大早。就是拉砖的时候，
1: 盖房子没？

0: 你这是要大干呢？
1: 要干呢，咱就得干个大的。
0: 你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我媳妇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2: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啊，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他盖下啊。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
3: 走吧，哎，好嘞。
2: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这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4: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呀，你怎么还心思下厨了呢？你看，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呦，我还寻思呢，你多睡一会儿，所以没赶来打扰你们。你看还起这么早？
5: 行了，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4: 这不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吗？哎，你赶紧去。
5: 那还有两个菜呢，还是梨儿最孝顺了。来，老太婆，小来，来，爹，哎，来，吃啊！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这么两口。 馒头你也不吃啊？
4: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个胃还不太舒服。
6: 你说我这个昨晚上。

0: 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饱了。
1: 他俩要不是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2: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哎，啊，您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哦，
3: 爹说的对。那个二零以后我们得改一改，
0: 改一改，
3: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0: 对对对对对，改。好，您吃您吃您。
3: 妈，你快吃快吃。
0: 改改啊。
1: 那个二零，我没给我双筷子行。
3: 哎呀，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0: 来来来，
1: 我这不犯错了。
0: 再来个馒头，再来个馒头。
1: 哎，我自己
0: 吃吃。
3: 来来来，
0: 爹好，甚至多吃点啊。
2: 行。
0: 香就行。
3: 我爹爹，你们慢慢吃。
2: 好。哎，搞这么多这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了？
0: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
3: 啊，整治整治。好
2: 好好。那怎么只铺了前街后街呢？
0: 不是，是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不顺着铺吗？
2: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3: 哎。
1: 玲，哎呦，那个二林也来了，
3: 啊？是不是知道这事儿的？
4: 看看再说。
3: 哎，二林，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那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4: 没招，
0: 就是贤惠的人。
4: 没招，嗯，
3: 是。
0: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是哥？
3: 住嘴。嗯，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大嫂客气了。
2: 二林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
4: 哎呀，啥喜也不喜？
3: 是啊，道啥喜啊？
2: 呀，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3: 哦，没有。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0: 对
2: 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让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哎，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3: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4: 我信我，我信我信。嗯。
2: 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3: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2: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儿就搬过来。
0: 过来过来，
3: 对对对，
0: 都过来。
3: 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2: 可是什么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3: 是，是亏是福。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
4: 是。
3: 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
5: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你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你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 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
3: 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

0: 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累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哎呦，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1: 这屋凉快。
0: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举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2: 娇娇，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0: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2: 嗯，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大爹，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3: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0: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3: 大嫂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2: 秋兰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嘛！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嘛。
0: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2: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3: 是。
0: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4: 哎，大嫂，哎，咱们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
5: 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3: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他这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他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0: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5: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0: 那是干啥来了？
2: 没有，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3: 哎，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其实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2: 就这么定了啊，
5: 行，就这么定了，哎，行。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在过去的90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如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镇。

0: 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60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

0: 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如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1: 今啥子去做生意啊？要没理是去去赚钞票，今啥真这是去交罪名呀。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志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亲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

0: 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4: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4: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

0: 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4: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5: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4: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6: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7: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

0: 涨，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3: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4: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3: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4: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3: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5: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 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

0: 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
2: 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5: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4: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6: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万。

0: 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此时来退鱼换湖、退池换湖、退耕换食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

0: 遍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前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1: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前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2: 第一个是青头前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1: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3: 青头浅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还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1: 藏起来。
3: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浅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前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前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2: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前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浅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浅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0: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

自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心。

0: 你看咱今年干老公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头捆破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是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破不动啊！
0: 啊，
2: 翻都翻不动。
0: 是啊，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1: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 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 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 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 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
0: 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沈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河、响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1: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3: 那个，哎，那个好，是吧？
4: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3: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1: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

0: 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1: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1: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里。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幻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

0: 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1: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1: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3: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4: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5: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6: 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

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

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6: 没有，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这样吧。
10: 应该吧？应该
11: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种在中国流传了约2000年的丝织品，至今仍无法被机器制造所取代。无关印染，不需底布，以蚕丝为经纬线，以梭代笔，纬丝和经丝交织，变一色换一梭，在光线下呈现雕琢镂刻的立体美感，又名刻丝，
1: 就相当于用这个梭子在镜下上画画一样，织出来就是这种平纹，一点这个凹凸感都没有。那个绣呢，是用针绣在一块平布上，它会有凹凸感。
0: 缂丝在中国古代是皇室御用品，甚至被用来制作皇帝的龙袍。这门技术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北宋之时更是成为了一种将画作复制到缂丝作品中的艺术形式。一批缂丝画成为缂丝艺术史上的巅峰。中国全史记载，宋代是缂丝的盛期，其中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祖籍定州的缂丝名家沈子藩的缂丝梅花寒雀图轴，以其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妙绝伦的技艺闻名于世，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程苗心作为定州缂丝织造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对这幅古代缂丝作品有着独特的偏爱。这幅作品也是程苗心最爱学习的样本，是他不断提升技艺的动力。在程苗心看来，每次开始对这幅梅花寒雀图进行复刻时，

0: 就像是对绘画技法发出的一次挑战。绘画的色泽是通过笔尖将颜料融合得到的，而缂丝就需要分成无数的色块，一点点织就。一小块区域可能就会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想要接近画作中颜色过渡的自然效果，最关键的就是呛色。将不同深浅颜色的丝线相互穿插，达到自然晕色的效果。
1: 把这个鸟这个肚子的这个颜色再变变，我感觉到这个过渡还不像那么自然。
2: 你就再多加一个呛色，
1: 或者是找一个它们相近的融在一起。对，
2: 用这几个颜色，
1: 一个两个三个。
3: 它从深到浅这个灰色就是十几种，一看这个不好看，就是来回不断的反复的再选吧，就是从这几十种颜色里边吧，选出这么几种颜色来做，包括这个树干上这个长这个斑点，这些都要做出来。
0: 将不同颜色的丝线合鼓成一根线，每一次选色都需精心考虑。

克斯手法繁复。一件克斯作品的完成要经过16道工序，上万次的手工穿梭。

0: 在经线上描出画稿，靠梭子带动纬线来回穿梭形成图案。一名熟练的缂丝匠人每天也只能织几厘米，并且要保证每一梭的位置都绝对正确，一旦失误便无法修复。经历了无数次尝试，每当程苗心成功地复刻出一幅梅花寒雀图，他都会找到可以改进的空间。这种执着不仅是因为对手艺的一种情感，更是有自小的耳濡目染。
1: 就康奶奶在做，还有个老机器，我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缂丝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学这个缂丝的时候，就是前期三个月，这个眼睛胳膊哪儿都会肿，熬过这三个月会好一点。就做第一个小的作品的时候，你从这个镜子里一看，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慢慢的也就越来越喜欢了。
0: 18岁的程苗心在奶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缂丝的所有工序。缂丝寸刻寸金，就是因为其原材料珍贵，制作周期长，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缂丝匠人的心血。回忆起初学缂丝时的制作条件，程苗心至今历历在目。
1: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有限，就剩一个风儿煤那个炉子。这个蚕丝的，冬天的时候还在那屋里放着，长时间不干活，怕这个烟熏什么的。你做了一点作品，第二年就是春起来的时候想再做，一紧，它那个蚕丝蹦蹦都会断。
0: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百寿图。他在激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压力。缂丝环境受限，程苗心不得不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压缩制作时间，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这件作品。
1: 那个工期做5个月吧，但是我3个多月就给他完成了。那个时候吧，感觉是订货，心里特别兴奋，就感觉就起早贪黑的就做，越干越有劲儿。那个时候吧，
0: 程苗心拿着自己缂丝的第一笔收入，开始置办空调。在他心中，改善缂丝工坊的环境

0: 当时的头等大事。
1: 其实我没有想着说这个手工艺一下挣什么几千万几百万，这个没想过，这个只是养家糊口就行，一家子怎么待着不分开。
0: 缂丝技艺在程苗新家族中传承，如同丝线连接古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缂丝，他创建了定州缂丝展览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定州，亲身感受缂丝魅力。生活在定州，这份地域的归属感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缂丝作品，他希望在自己的缂丝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定州元素。他把目光聚焦在了定州开元寺塔，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塔高83.7米。由于塔身整体是竖直的，这件作品的制作方法与他以往的任何一件都不相同。在缂丝中，当两种不同颜色的花纹边缘碰到垂直线，就会产生断痕。为了保持塔身的直立，程苗新在整个作品的有限经线范围内不得不持续使用一种技法搭缩来完成。在断缝处，每隔一定距离让相邻的纬线相互搭绕，以免竖缝过长形成破口，这大大增加了制作的难度。
1: 最难的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窗户，还有里边那些门什么的，就是甚至就是十几个锁子怎么做出来连在一起，这十几个锁子这儿做两下那儿做两下才能做出来。
0: 缂丝技术需要长时间不断磨练，数十道工序，十几种织法，要成为技艺精熟的缂丝织工至少需要10年经验。这期间需要通过一幅幅作品的考验，以及不断突破自身的技艺极限。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缂丝版的定州开元寺塔也终于完成，放置在了馆中，成为了游客们了解缂丝、了解定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寸缂丝一寸金，为了让缂丝这项古老的手艺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程苗新决定和女儿郭飞一起开发缂丝文创产品。他们希望通过减小缂丝作品的尺寸，并赋予其实用功能，让更多人可以将缂丝当作纪念品带回家。
1: 我的想法还是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思维肯定要超强。
0: 缂丝的经线密度往往在每平方厘米20根左右，纬线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40到60根。在如此细密的范围内，郭飞开始练习逐渐缩小作品的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传统的局部缂丝图案。他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小尺寸的缂丝作品，
2: 因为尺寸特别小，所以对手上的技艺的要求也更加高。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想把这门技艺呢，让它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赋予它更多的这个活力。
0: 扇面、耳饰、包包、挂饰，老的手艺与新的想法融合，创造出一些熟悉但独特的作品。每当有人被缂丝的美所吸引时，程苗新的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惜物胜于奢侈，慢工饱含温情。程苗新就像无数的中国缂丝匠人一样，就这样坐在缂丝机前刻了半生。对于一名缂丝匠人来说，这是他们在一根根丝线中的岁月。

0: 可思经得起摸揉搓，被誉为千年不坏艺术之品，努力保存着匠人们的那份坚守，
1: 一辈子就把这一件事儿做好就够了。

0: 赤剪棚红海滩，莱州湾的一抹红。
1: 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0: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2: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0: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3: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0: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3: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这座有着东方湿地之城美誉的城市位于山东省北部，东北濒临渤海，海岸线长400多公里，以黄河入海口为界，东部是莱州湾，另一侧是渤海湾，辖东营、河口、垦利、利津、广饶等三区两县。东营也是一座因石油而兴的城市，在东营的海滨随处可见陆地上的磕头机和近海的一座座石油钻井平台，吸引我们目光的还有莱州湾一望无际的红海滩。
1: 东营有着413公里的海岸线，长长的海堤外啊是广阔的海滩。而如果说到海滩的颜色，大家会想到什么？白色的、金色的，再不是就是灰色的、褐色的。看看我们来到这一片海滩，连片的红色，而这满眼的红色呢，是由一株株小草组成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红色的海滩包括红色的小草其实并不常见，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了解一下。
0: 我们眼前这片红海滩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成果。2018年，中国颁布了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目的是治理改善渤海的生态环境，而东营市是此次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城市。
1: 哎，
6: 没事，
1: 好，您稍微扶我一下。这个

0: 脚印儿有点深了啊。这个刚走进来不远哈，就是感觉一脚还能踩挺深的。看这个脚印，比如说我这样踩一下，大概也有个五六厘米那么深的这个脚印子，往里边走会不会陷下去？
1: 不会陷下去
0: 啊。
1: 它这种泥吧，都是表层的一层泥，就是黄河调水调沙的时候
0: 啊，
1: 那沉淀下来的泥。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泥沙，也是黄河水带到这个入海口，然后再冲到这个海岸上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哎，还真是不太一样。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就它的这些海滩上的泥，别的海滩都是发灰有点黑的那种泥啊。
1: 对，这个发黄，
0: 这就是发黄的。
1: 对对对
0: 啊，这是和黄河口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哈。
1: 对对，
0: 这里的海滩的泥沙是黄色的，不得不说和我的家乡，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当地的这个泥还是有点像的。
2: 碧玉印是东营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岸生态的保护工作。据他回忆，30多年前，这片海滩自然生长着赤藓蓬，后来被改造成海产养殖池塘，赤藓蓬遭到破坏，逐渐消失。海水入侵加剧了土壤的盐碱度，同时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根据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清退养殖池塘，平整土地，疏通潮沟，人工播撒了20多万公斤的赤藓蓬种子。
1: 它春天的时候发芽的时候是绿色的
0: 啊，
1: 然后逐渐海水的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盐度啊越来越高，它到了8、9月份就变得很红很红的了。
0: 嗯，
1: 现在还不是最红的时候。
0: 不少的这个赤藓蓬还是透着一点点绿色的哈。
1: 对对对，
0: 这身边的这些都还是有，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其实没有完全红。
1: 对，
0: 有一点点这个发绿的，
1: 这个
0: 哎，这个就很明显了。
1: 对对对，这个就
0: 啊、所以它发芽的时候是这种嫩绿的颜色。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叶子捏起来有点像那个多肉的叶片，它是感觉水分很饱满的那样的。
1: 它直接就吸收这个海水里的盐分
0: 啊。
1: 这种赤藓蓬这种原生植物吧，它是通过吸收盐分和这个海水这个养分，这种特殊的这种植物，反正就是适合在海滩上生长。
0: 嗯。
2: 赤藓蓬学名炎帝藓蓬，它的吸盐能力极高，在盐浓度范围1%至3.5%的环境内可正常生长，是滨海重盐碱地植被掩替的一种先锋植物。赤藓蓬吸收海水里的盐分和营养，代价是叶绿素被破坏，红色的色素显现出来，因而从绿色转变为红色。在炎帝土壤种植赤藓蓬，可以改善土壤肥度，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
1: 藓蓬长多高，底下的根儿就能扎多高。你看，
0: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哈。
1: 对对对，你看它的根系多发达
0: 啊！
1: 然后它这毛细这个根儿，
0: 嗯，
1: 然后固定在这个海滩上，它起个固滩的作用，
0: 嗯，
1: 防这个风啊，防风暴潮。
0: 它这个根非常细。
1: 非常细，
0: 很细的须状的。
1: 你看它的根很那个，很多啊，就是这种。
0: 嗯。
1: 根周边的这些能影响这个土壤的那个成分啊，这些微生物。
0: 嗯。
1: 影响土壤的成分，它就是能改良土壤。
0: 哦，所以这一株植物它是可以吸收海水的盐分的。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它对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0: 哎，泥掉了哈，正好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根。
1: 对，
0: 这个根系确实挺发达的，非常细、非常密的须状的这种根。
2: 赤藓蓬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在中国沿海地区、陕西北部、青海、新疆等地的盐碱土地上有大量分布。赤藓蓬根系长度平均在15厘米到20厘米，它不仅可以修复土壤肥度，还是东营的一道美食。
1: 我们当地就是包括这个，这个餐桌上也有，就吃的那种，就是陆地上的那种绿色的。
0: 嗯，
1: 它不会变红，它就淡水那种，都是一直到最后成熟的时候都是绿色。
0: 啊，当地还吃这个碱。
1: 对，这现在当地那个很有名的一道菜
0: 啊，
1: 叫龙须菜
0: 啊。你们不吃这个哈？
1: 不，这个盐度太高。
0: 那既然能吃，我来尝一下这个叶子吧。我掰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叶子有点像那个芦荟啊，像多肉的那个质感。
1: 对，很咸吧？很咸，
0: 真的是
1: 和盐差不多。
0: 嗯，喝了一口海水，但是不腥。
1: 对，不腥。
0: 嗯，一株咸咸的小草，很有特色。
1: 嗯。
2: 经过多年的渤海综合治理，

0: 城市逐步恢复了沿海红滩湿地景观，土壤水质得到改善，一些海洋生物重新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场所。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美景的感受哈，我们之前没见过，觉得很新鲜，但是您小时候看到的赤藓棚海滩很漂亮，然后之后看不到了，现在又出现了，是什么心情？
2: 我一下子又回到30年前那种那种到海边来看的那种情况了。
1: 嗯，
2: 就是满处都是红色的这个藓棚，
1: 而且您还参与到其中，是不是和别人的感受还有些不一样？
2: 我感到很自豪。
1: 嗯，
0: 大海潮起潮落，循环交替，本身具备净化功能，而渤海属于中国的内海，半封闭式，受洋流影响较小，海水净化效果相对较弱，再加上人类活动，渤海的海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按照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东营市还在进行一项改善海岸生态环境的试验项目。离开赤藓棚人工种植区，我们驱车行驶1公里，来到小岛和渔港，坐船前往试验区。
1: 我想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和我们之前去到的黄河入海口距离有多远？
2: 现在有10几公里吧，差不多。
1: 10多公里哈。可是这里的海水看着还是泥沙含量比较大的，有点泛那个黄黄的颜色。
2: 它现在正好黄河是调水调沙，
1: 嗯，
2: 正好淡水的那个水量比较大，
1: 所以能影响到这个地方。
2: 影响到这个地方。
1: 那比如说您最远能看到能影响到什么位置？
2: 最远的时候，它就随着这个水量的大，能几十公里外都能到那个地方
0: 啊。试验区位于小岛和渔港北侧的潮间带区域，那里种植了牡蛎礁和海草床。虽然与海岸直线距离2公里，但是我们需要从小岛和渔港出发，首先向东行驶600多米，然后转向北。前后要换乘2次，耗时2-3个小时才能到达试验区。
1: 为什么要转一下？
2: 它那边浅了比较，那水那个就1米多水，那个船过不去。
1: 嗯，
2: 它应该是从转向往深海里转一下。
1: 嗯，
2: 转过。
1: 这也都是由于黄河在这个附近入海，周围的这个滩涂都是冲击出来的不深的这个区域，所以海底就是没那么就是海水没那么深。一定要绕着深的地方才能船行。
2: 对对对对。
0: 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奔腾入海，再加上渤海周边其他河流携带的泥沙，造成渤海海底高度不断上涨，平均深度只有18米，海岸坡度也相对平缓。小艇吃水深度在80厘米，速度快。我们从港口出发，行驶20多分钟，随后登上一艘渔船。
1: 好好，那我们赶紧过去吧，都到。啊，这个大船在海上就稳多了。哎，小船还挺晃的。
0: 这艘渔船担负着牡蛎礁和海草的中转装卸，吃水深度在1.5米左右。此刻我们距离试验区只有1公里的距离。
1: 现在这个能见度不太好看清楚，但是隐隐约有一条淡淡的黑线在海面上。
2: 对，那个地方就是牡蛎礁。
1: 那胶体能露出水面吗？还是在水下的？
2: 露出水面，现在已经露出水面了
1: 啊。所以刚才我们一上来，毕老师他们就很匆忙的在联系着用哪艘船，用大船还是小船哈。
2: 对，
1: 我们身边这是一艘很小的船。
2: 对，
1: 它吃水浅，那个露出的胶体周围的这个海域是比较浅的。
2: 对，
1: 所以这艘大船是过不去的。
2: 对，大船过不去
1: 啊。那平时你们这些作业包括运输一些牡蛎礁的这些大的，它这些苗体都是用大船来
2: 运的，
1: 再小船过去。
2: 对，再用小船一遍一遍的倒过去。就这样。
0: 钟志海是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的研究方向是滨海生态修复、牡蛎礁人工构建和藻类资源的保护。
1: 所以你们修复的这一片的牡蛎礁也不是随时想看就能看到的，它在涨潮的时候是没在海里面的。
3: 对对。
1: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1: 正好是落潮。
3: 我们构建的牡蛎礁它封布的潮位基本在偏潮下带啊，退潮它是可以露出来的。
1: 嗯
3: 啊，而且我们这个构建它正下方，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在朝下一个地方，它有天然的一个牡蛎礁啊，有天然挺大的一个牡蛎礁
1: 啊，就是海里自然生长的
3: 啊。
1: 那它既然自然能生长，你们为什么要
3: 它现在呢
1: 人为的干预？
3: 牡蛎礁呢，它以前在渤海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
1: 分布面积，
3: 相当大，就是面积非常大，但是呢近期

0: 里面有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一个人为问题，因为它这个就是捕捞那个底栖动物，像蛤蜊之类的底栖动物比较频繁吧，它的捕捞底栖动物的同时把它给破坏掉了
1: 啊，
0: 破坏掉，所以说需要人为干预，
1: 嗯，
0: 加速它的一个发育吧，就是给它给补充起来，因为这个牡蛎礁在生态系统中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嗯。
0: 啊，它能为其他一些动物啊提供一些，产卵呐、索饵和栖息的一个场所。
1: 哦，
2: 耗尽还是得再换到。
3: 刚刚看过赤藓鹏的修复成果，让我们对于牡蛎礁修复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有点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乘坐之前的小艇前往牡蛎礁种植区。
2: 我来试一下。哇，这个水温不错，刚刚好，啊。底下能够感觉到这个泥沙是比较厚的，但是很松软，很粘脚。走吧，那我们就走在这个渤海当中去寻找牡蛎礁吧。等我一下，钟老师。
3: 我们向着试验区前进，牡蛎礁由模糊已经逐渐变得清晰。不过钟志还说，由于我们携带着摄像器材，按照现在的行进速度，走到试验区再返回船上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时天色已晚，如果无法及时返回，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4: 今天这个潮水问题吧，它越退越多
2: 啊，
4: 一会儿没有办法上来，今天我们就暂停吧。
2: 好，这个我们其实大概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刚才我们这考量了一下下船的和到达这个牡蛎礁的距离，如果我们走过去拍完之后再回来的话，这片这个海水全都退去，我们大概要走很远再去寻找船，今天要往返到天黑之前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去这趟行程是比较危险的，暂时就只能放弃了。
3: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牡蛎礁，有些遗憾。但是通过了解赤藓鹏的种植以及这次短暂的海上之行，我们也看到了东瀛渤海综合治理的成果。我们和钟志海约定在适合出海的时候再来探访。海中徒步，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2: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
3: 牡蛎礁净化海水，为海洋生物搭建栖息场所。
4: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绳，它是可降解。
3: 参与渤海综合治理，亲手种下海草。
2: 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瀛正在播出。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依据东瀛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供的潮汐表，我们得知接下来2天海上的风浪较大，不宜出海。3天之后，我们再次从小岛和渔港出发，这一次我们乘坐渔船直接前往试验区。
2: 迎着海风我们再次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仍然是要去看牡蛎礁，但是是有备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速干的下水的短裤，还有这个黄胶鞋，便于在水下行走。今天的这个潮位怎么样？
4: 现在属于满潮期。
2: 嗯。
4: 等我们船到我们要构建牡蛎礁的地方，它就属于慢慢就退了，就可以上去了。
2: 就是现在我们船行的时候是个高潮位，
4: 对，
2: 所以看我们这艘大船是可以在这个牡蛎礁附近是行进的。但是当我们到达附近的时候，这个潮慢慢就落下去。
4: 对。
2: 大概在几点？
4: 大概在三点来钟。

0: 钟，也就还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退潮的时间。
1: 对对。
2: 这一次，我们与种植海草的团队同行，船行半个多小时，我们距离种植区只有五六百米。由于渔船的吃水深度在1.5米，再往前吃水深度下降，渔船面临搁浅的危险，所以船上人员将换成小木船，分批前往试验区。
0: 现在我们的身后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大船不能靠近的位置哈。因为这个退潮的时间很珍贵，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他们要赶快作业了。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们要把要摘的海草把它运到我们摘海草的地方，然后把它卸下来，等退完潮之后进行摘。所以现在就是长在彻底退之前把那个草把它运过去啊。
0: 我看大家
1: 要去搬这个，
0: 都很这个赶时间哈。
1: 对，因为这个潮水很
0: 迅速的一筐一筐把这个海草搬到了这个船上，大姐们手拿竹竿在旁边等着，现在上船要走了。
1: 这是第一批、
0: 第一批已经出发了，打个招呼吧，先跟他们。再见了，慢点，慢点，拜拜。
2: 渔船上总共装有90箱海草，竹竿是测量间距的工具。这次作业，他们要将海草全部种植在试验区。
0: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这个海草哈，我很好奇，这么多一筐筐的海草，你们是怎么来的？自己在实验室培育吗？还是
1: 不是？这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苗区进行挖取的。
0: 有苗区。
1: 对对对，
0: 专门培养海草的苗区。
1: 对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海草？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蔓草。
0: 蔓草哈，它必须带着下面的一点点泥，才能运过来吗？
1: 也不是，它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根据我们之前的实验，它这样的就是成活率会稍微高一些。
2: 按照计划，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种植60亩海草。而每天他们仅有2-3个小时的种植时间。钟志海说，受天气和海上风浪的影响，并不是每天都适合出海，所以遇到好天气，他们都是争分夺秒的在工作。
0: 这个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久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把所有的种海草的这个大姐送过去，现在已经4点，用了2个多小时时间，我们摄制组终于可以出发去往牡蛎礁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艘小船上也进了很多的海水，
1: 要几个，
0: 感觉是已经在这个海里泡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这个清理它，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这个海水的潮就要再涨上来，我们就看不到牡蛎礁了。我上来了，好，
3: 慢点，慢点，
0: 好，没有问题。
2: 换成木船，我们前往试验区。一眼望去，海岸时隐时现，近在咫尺。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就是明明那边岸边和它很近，我们为什么要在海上兜这么大一圈来到这个地方？
1: 我们运东西的话，会对那个茧棚造成一些破坏啊。
0: 这样，
1: 对，
0: 也就远处就是我们之前去到的茧棚草的那一片红色的海滩。
1: 对对对。第二呢，它那地方那个基本都是淤泥，太不容易走了。
0: 所以还是从海上好走一些。
1: 对，从海上走啊。
2: 我们看到提前到达的工人已经在布置种植现场。
0: 我现在挺激动的，说实话，就是这个插着竹竿的地方，就是我们那天下船跳到海里到不了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今天这潮位高一点，这艘小船今天驶进了这里，我们少走了很多路，也就能够在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并返回这个牡蛎修复和种海草的地方。这些杆子都代表着什么？
1: 每个杆子下边都是我们的牡蛎礁一个礁河，就作为一个牡蛎礁发育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啊。放一个竹竿呢，主要起了一个固定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起到一个标记作用，就是我们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容易找到，容易区分。
2: 这一次我们脚穿胶鞋陆续下海，在海水里行走十分省力，随身携带的摄像器材也多了一份保障。
0: 感觉像是走在黄河里，又小心又像是走在海里面哈。我捧一下海底的这个泥沙吧，怎么样？大家来看一下，哇，挺深的，马上我就要掉进去了。看一下，这就是黄河带到海里的泥沙了，很细腻啊，摸起来很滑。这是黄河。

0: 河的泥沙，我说的没错吧？
1: 对
0: 啊，黏黏的，大家看一下，
1: 这非常标准的黄河的泥沙和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长江入海口它的沙质就比较多，咱这地方就是泥比较多。
0: 对，我也在长江入海口走过，去看过那个中华鲟的繁殖的那个海洋牧场但是走在长江入海口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黏。
1: 对，
0: 因为它沙质多，所以
1: 沙多，
0: 所以走起来干脆一点。我拿手大家感受一下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看，就是会有一个吸力，
1: 它粘性比较强。
0: 对，
2: 随着落潮，水深下降至20-30厘米，工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牡蛎礁也逐渐露出水面。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年见的牡蛎礁，
0: 终于见到了，啊。这就是牡蛎礁啊。
1: 对对
0: 啊，我以为会是有那个礁石的形状，那就是一袋这个牡蛎壳放在这个地方。
1: 我们主要以牡蛎壳为它那个牡蛎的一个附着基，然后外边包裹一层像这种那个绳，它的编制的一个袋子，
0: 起到什么作用？
1: 理论上它是可降解，就是说我们在建礁的时候不会给海洋带来一个微塑料一个污染。而且这个牡蛎礁呢，我们使用的贝壳呢，它那个就是附着面积啊它也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牡蛎礁的一个发育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2: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牡蛎壳等硬质基底上堆积形成的礁体，具有净化海水、防护海岸带等作用，同时它还为小鱼小虾提供栖息场所。
0: 我拿一个起来，就是这样的牡蛎壳，看一下啊，就是这样的牡蛎壳，把它都这个绑好了，放在这个海里面。
1: 对，
0: 它就能起到作用吗？
1: 目前呢，就是对于牡蛎礁的一个修复呢，包括美国、英国，他们用牡蛎礁作为一个礁河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使用，修复的面积啊，已经有一个很多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我们就在它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
0: 所以放在这个地方的不单单是我手中拿的这样的已经死了的牡蛎壳，还有牡蛎的活体。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牡蛎的活体，你可以看看，
0: 这个是活的。
1: 对，这是我们从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牡蛎啊。
0: 现在它这个壳是紧闭的啊。
1: 对，它里边是活的。
0: 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我把它放到泥沙里，它不能繁殖吗？
1: 它能放散受精卵，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附着基。所以说，好多受精卵之后就是形成一个，就是都浪费掉了啊，它就不能形成一个。
0: 所以它修复的速度会非常慢。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个体的一两个的存活，而不是成交的这样发育哈。
1: 是的，
2: 长期以来，牡蛎在人类眼中一直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洋生物。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世界上85%的牡蛎礁已经消失，海岸生态系统急需修复。
1: 这边这种模式呢是第一次在这边使用，所以它的一个效果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过后，我们才一个最终的一个评估，而且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改进之类的。
0: 海洋生态修复这件事情啊，是可以修复的。
1: 对，
0: 但修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难度。
1: 对，
0: 但没有很轻易的就修复海洋生态这件
1: 事情。没有，破坏是相当容易的，修复起来是相当难的。
0: 所以说亡羊补牢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好的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的就是我们不破坏，
1: 以保护为主，保护性利用，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2: 除了牡蛎礁，种植海草床也是修复海岸生态系统的一个试验项目。海草床是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重要食物链，具有稳固近海底质和海岸线的作用。随着人类捕捞底栖动物的频繁，海草床面临着大面积破坏，重塑海草床对修复海岸生态系统有着重要作用。
0: 哎，铲这么一个大概5厘米厚的坑，然后大姐把草拿出来
3: 就是
0: 塞到这个坑里。我来摸一下这个坑啊，在哪儿？啊，在这儿呢。
1: 对对，
0: 我来种这个。亲手
1: 啊，那得需要先提前把这个草，这个草先把它摸在上头，草不能塞在下头，把根在下头，对对对，然后把它种下去。
0: 我都不敢使劲，因为这个草挺脆的。
1: 那个不能使劲，
0: 感觉轻轻一转它就
1: 动。对，摸一摸，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然后这样可以了。
0: 然后我就把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放到
1: 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0: 这个哎找到了找到了，
1: 安东上去，然后把浮萍，把泥来围一下，啊，把它固定一下啊，
0: 把它的这个根系固定在泥土里。
1: 对对。

0: 对对，然后这个种完之后它就漂亮了啊，
1: 这就种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好，我来看一下，
0: 它
1: 会不会飘走？
0: 它不会飘走的
1: 啊，
0: 它不会飘走的，
1: 这样就完成了种植一株海草，
0: 对对。
1: 这样渤海的这个生态修复有我那么一点点的贡献在里面了哈。
2: 天色渐暗，周围的工人们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看不出丝毫懈怠。望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1: 第一次看到这五个字还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我现在对渤海攻坚战就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这个坚字既是一位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者的艰辛，同时也是整个海洋生态修复这项任务的艰巨。现在再看我身后的这个画面，像不像一位位海上医生正在给大海做康复的治疗？现在夕阳西下，阳光洒在海面上，黄色的海水变成了金色，配合着蓝天，现在景色太漂亮了，希望这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也可以打动镜头前的大家。
2: 做客东营人家，品尝炒虾酱摇驴肉，
3: 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
4: 对，
3: 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
2: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智能温室大棚种上了热带花卉，
1: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归海，河美东营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因石油而兴的东营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83年建市，至今只有43年时间。2018年，东营市成为全球首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如今的东营不仅仅是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蓬勃活力的生态湿地之城。
1: 现在站在这个秋月湖公园就能感觉到这句话啊，城在湿地中，
4: 对，
1: 湿地在城中，
4: 对。
1: 我现在站在这个湿地当中水面上的一个这个栈桥上，
4: 对，
1: 环顾四周全都是城市的建筑，
4: 对。
1: 而如果在城市的街道上呢，看周围又都是绿地，
4: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就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周围就全都是这样绿色的，
4: 对，
1: 大片的湿地，
4: 对。
1: 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秋月湖公园我们站在这个其中觉得它面积也不小，
4: 对，
1: 但是在这个地图上就是这么一点点，
4: 对。
1: 而这城市周围有这么大片的绿地啊，
4: 对，中心城像这种规模的公园我们包括建成的，包括还有少量规划现在还没有建设的，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多个。
1: 您说我们看到这些湿地的水系全部都是连通的对吗？
4: 基本上是连通的，我们的水网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叫九横十纵的这个水网。
2: 东营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等5类14型，湿地总面积45万多公顷，湿地率41.58%，约占山东省的1/4，是山东省湿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市之一。
1: 东营这么多的湿地都是怎么来的？怎么建设的呢？
4: 应该说这有东营市一个独特的它自身特有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我们东营呢是黄河三角洲嘛，黄河三角洲本身它的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在建设之初呢，包括油田的建设，包括这个军垦农垦，当时的时候就挖了许多

0: 这个沟渠、水库、渠土坑，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些现有的这些低洼的蓄水的这些洼地，结合我们城市的布局，把它逐步一步一步地建设成了现在的湿地公园，包括城市公园。
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国际湿地城市不仅让东瀛人倍感自豪，也给他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清风明月本无价，东瀛人把市中心的两个湖泊用清风和秋月来命名，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环境的珍视。离开湿地公园，我们跟随胜利油田井下作业平台的李国，来到西二路与昌德路交叉口的华八井。李国的父母都是石油工人，他对东瀛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华八井是华北平原内进行石油资源普查的第八口探井，也是胜利油田以至整个华北油区的第一口发现井。1961年4月16日，涉孔一次成功，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拉开华北地区大规模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序幕。
2: 这个井对于我们胜利油田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61年的时候有了华八井，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是会战的战略东移的我们会战的一个序幕。
1: 当年胜利油田探明可采储量3.9亿吨，年产原油1084万吨，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让中国的原油生产满足了国内需求，不再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华八井虽然早已停产，被改造成纪念公园，却承载着胜利精神。
2: 当时石油就是黄金，发现一口油井的时候，大家的那种的激动的那种心情啊，真是无以言表。我到现在以后每次看到华八井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在能源道路上，我们甩掉这个贫油的帽子，这真的是一座丰碑。
1: 至今一代代石油子弟传承着胜利精神，仍坚持在石油岗位。我们跟随着李国来到他的父母家，这是一户典型的石油家庭。
3: 您好，李师傅。
1: 李增明夫妇来自山东聊城，1978年来到胜利油田。李国妻子在胜利油田的一所医院当护士，姐姐和姐夫也都在油田工作。当我们谈到东瀛的石油历史，李增明感慨万千。
3: 就是当时呢，吃饭就是吃比较艰苦，在井上就是穿吃凉的，或者粗馒头米饭，弄的咸菜就那中午饭。
1: 李增明当时是作业队队长，常年在野外工作，10天半个月回家一次，最长的一次半年。家里的两个孩子主要靠妻子尹墨英照顾。
2: 因为我妈她的个头也不高，然后她骑那个男士那个大梁的那个车子。然后
4: 那个凤凰牌的，
2: 对，那种的，
4: 我们叫二八大跨是吧？是那车子，
5: 对
4: 对啊，他带你们两个，
2: 我们两个，然后一个是在前面，就是斜着就横着坐大梁，在后边那个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妈推着那个车子往前推的时候，她会喊一二三，她喊到3的时候，她腿肯定是要
4: 悬空的。
2: 跨上去的，那个时候坐在后边那个，听到三的时候，必须要把头给跨过来，
4: 从你头上跨过去，
2: 对，跨过来以后啪，然后这样的话，就顺着那个劲儿，就带着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子就给骑起来了。
4: 虽然讲起来感觉原来还挺有趣的哈，但是能够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石油家属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的责任的。
1: 临近傍晚，李国一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吃晚餐。他的妈妈亲自下厨为我们制作炒虾酱和窝窝头。炒虾酱和窝头被当地人称为忆苦思甜组合。虾酱是加工做好的，放入豆腐、辣椒、葱、姜、蒜等炒制而成。窝头以玉米面为主要食材。
4: 这个窝头是没有太多这个味道的，它这个虾酱的味道很足，虾酱一咬就那个我们平时那个虾米皮儿的那个淡淡的咸的那个虾味儿，然后它是由辣椒和葱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咸香的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好吃。
5: 还有蒜
4: 所以我觉得一小口这个虾酱炒豆腐就能

0: 会很大一个窝头。
1: 接下来我们品尝了窑驴肉。窑驴肉是广饶县的地方美食，相传广饶窑驴肉于清代同治年间由当地武举人崔万庆推荐到兵部，专供武士享用，自此窑驴肉被纳入御膳房，流传至今。
0: 不得不说，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窑驴肉真的很好吃。
2: 对，肉质特别。
0: 首先，这个口感上它，长时间的炖煮，非常的软，一咬这个肉就像化在嘴里一样，就没有那个肉很难嚼的口感。这味道上呢，就是很香的，配上这个蒜汁加醋，特别好吃。
2: 对。
1: 在李国的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油田精神。无数老石油人用双手缔造出一座石油城，年轻一代不断传承，变的是动影的发展，生活的美好，不变的是一种爱国、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黄河作为中国西北、华北地区最大的供水水源，承担着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而每年的黄河水流量不均，并非取之不尽。地处黄河入海口的东营，为了有计划地利用好黄河水，近些年建设了节水灌溉工程，并发展起高效农业。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依托地热资源，也发展起现代高效农业。
3: 这就是我们那个监控，就是设备那个
0: 啊，每个温室的这个大门的左上角有温度、湿度、光照，智能温室。哇，一进来一阵风，看来里面和外面是有一定的温差或者是湿度差的啊。
1: 黄河三角洲鲜花港于2020年建立，15个智能温室，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培育了江荷花、宝莲灯、微型玫瑰等多种观赏性花卉。
0: 先欣赏一下宝莲灯的这个美吧。其实它的颜色很漂亮，是这种粉色的。抬头看一下，确实把它举起来，像是古代的这个宫灯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一二三，这一朵分成了三层。这是它的花瓣，这是花蕊吗？
3: 这是它的萼片，这是它的花瓣，就是每一个小花嘛。每一个小花。
0: 萼片和小花。很漂亮，这是正在盛开
3: 啊，正在盛开，
0: 对吧？因为它形似古代的宫灯，所以叫做宝莲灯。
3: 对对对，
0: 它这一株开不少呢，有十几朵正在
3: 盛开。十几朵，这个有14、15朵吧？这个
0: 品种也不是本地的，
3: 也不是本地，这是我们苗子都是从河南进来的。
1: 宝莲灯学名粉包酸角柑，属野牡丹科，因大而宣传的粉包花形似中国传统的宝莲灯而得名。花期为2月至8月，花开时间可以长达100天以上。除了宝莲灯，大棚里的江荷花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江荷花还真的是挺漂亮的，桃红色的这个花瓣，绿色的叶子，特别挺拔哈，就是它这个个头高高的，长得比它这个叶子还高。您说它管理起来比较难
3: 啊？对，
0: 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3: 为了，因为它是热带花卉。夏天吧，咱这个温度还能达到，到了冬天温度很低了，它需要高温，它不能低于20度。就一低于20度之后了，它就要休眠，休眠之后就是那个什么，它就不长了。再个就需要光照。只要是光照低于12个小时，就需要补光。
1: 江荷花习惯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气候中生长。在北方，为了弥补冬季光照不足，技术人员在大棚里安装了高压钠灯来补充光照。除了光照，还要考虑温度对于江荷花的影响。
0: 我进来之后感觉这个温室里面哈，在这个季节是比外面的室温要低一点的。大概这个温度在20度左右吧。
3: 一般这个温度保持在25到27度。你到二十这个江花最低温度不能低于20度。低于22度之后，它要进行休眠。休眠之后然后就不开花了。所以说用向上我们的地暖管，就是冬夏必须供暖。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从哪里供暖？
3: 这个地暖管吗？地暖
4: 哪个管子？
3: 就是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地暖嘛。
0: 哦，这个这个和家里的暖气差别很大呀。
3: 就是
0: 这些管子里面都是热水，
3: 热水
0: 和暖气是一个原理。
3: 一个原理啊，
0: 把温度通过管子带进来，
3: 然后散发出来。
1: 冬季时，大棚需要保持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过去采用天然气加温的方式，成本高，浪费资源。现在他们引进了地热资源。

0: 地热来自于东营区牛庄镇东起集体供暖的余热资源。
1: 那这个成本能低多少？能不能讲？
2: 我们这用这个城市余热的话啊，基本上就是5到10块钱一平方。如果是用那个煤的话，差不多得40，至少40。天然气的话能达到50。
1: 那就也就是这个的成本变成原来的1/4不止了。
2: 对。也就。

奔涌至此，汇入沧海，冲击出这片蓬勃新生的年轻沃土。而一代又一代东宁人以实干耕耘家园，用坚守修复生态，让河海相拥的这片土地焕发出愈发动人的秀美风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在美东时间20号1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东时间当晚9点，打击行动完成。美军称，在最新一波打击中，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伊朗海上力量、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美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部署和戒备状态，并准备追究伊朗针对民用船员及海峡自由通行所采取行动的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

0: 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也响起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同一天，伊朗陆军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陆军当天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阿里夫坚基地的行政大楼和导航天线、乌代里直升机基地的停机坪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大楼。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目前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方面20号表示，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对此，有美国官员称，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该官员称，所有这些目前都在讨论和审议中，如果特朗普决定大幅扩大战争，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2: 报道援引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已经告诉美国和伊朗，建议设立一个冷静期。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的同时，也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

0: 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表示，美国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美方将继续推动与伊朗实现长期和平。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过其他国家的多个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对话和谈判的信号，但美国目前的行动是对伊方行为做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两艘油轮被迫停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另外，一名海员20号晚向新华社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该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20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3: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 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 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 21号通报， 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 77人受伤。 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

0: 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你提到的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有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3: 林健表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4: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

0: 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座谈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1: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7月21号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普洱市有明显震感，当地道路交通、电力通信正常。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到达震中，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已封锁，并开始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提示，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20号到21号，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3: 与会代表们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落实中长期资金长周期考核机制，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加大市场违法违规惩处力度，强化资本市场预期引导，进一步推动稳市机制制度化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证监会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理性发声，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2: 昨天，中国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此前，市场已连续多日大幅波动，在这紧要节点，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密集释放信号，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
3: 20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5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154亿元。此外，不少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也陆续公告增持。
4: 上市公司回购与控股股东大额增持同步放量，是产业资本主动参与市场调节的重要体现。产业资本资金周期长，持仓稳定性强，与国家队保险资金形成互补。当下集中入场，一方面修复短期低迷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 A 股资金结构，聚焦企业中长期盈利与资产价值。
3: 基金行业也掀起密集自购热潮，多家公募、私募基金机构官宣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票型 ETF 整体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

0: 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目前有1700多家公司发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7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提议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释放稳定回馈股东的信号。
1: 中期分红加码搭配回购增持，形成完整的股东回报体系，常态化高比例中期分红能够增厚投资者长期回报，降低权益资产波动风险，有效地提升
2: A
0: 股配置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持续看好A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超配，而进入7月， 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看好中国经济或 A
3: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好，再来关注降雨。从20号开始，中国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1号凌晨，江西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濂溪区孤塘工业园出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九江市濂溪区多处出现积涝。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义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局部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 20号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卢松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 1.5米， 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消防人员紧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一下子的事情就这么展开了。21号， 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广东全省共发布14个暴雨和雷电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呈多发散发状态。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17，中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增长20.1%。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 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装置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 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0: 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21号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受持续高温影响，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21号启动。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1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这株古莲的种子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逾千年。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具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及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贵州威宁草海清晨出现平流雾景观，湖畔林木错落有致，在雾中若隐若现，树影轮廓清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太阳升起后，阳光穿透雾层，形成数道金色光束，洒向山水之间。远处的连绵群山与城市高楼在雾气中与湿地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半城山水半城雾的视觉效果。据加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的人口地较少地区，约有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这条是高温窑啊，可以烧到1300多。
1: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

0: 人，炒竹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1: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0: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1: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0: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1: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0: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1: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技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0: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1: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注射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彩瓷的釉

0: 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1: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都堆上金了。
0: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2: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0: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2: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他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他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车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车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0: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2: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彩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0: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3: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5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1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0: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2: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 想，但是

0: 哎呀，最难了，这。
1: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躲这个自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啊，笑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1: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10000人，而叛军多达30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7天7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颜季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颜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颜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颜季明乱刀砍死，颜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颜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颜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颜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颜氏一门殉难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0: 林清派人到真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继明的一个头颅骨。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1: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鸾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郑定仁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

0: 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元朝末年的一天，浙江金华的乡间小路上，李家小儿子正匆匆赶路。天色已近黄昏，年轻人有些疲惫，便来到一棵树下，打算稍作休息。不久前，他的父亲被人诬陷，含冤入狱。听闻消息后，他变卖了家中田产，换成珠宝，准备到金华府为父赎身。在大树下，他一边想着牢狱中的父亲，一边规划着后面的行程。不知不觉间，困意来袭。等他醒来时，已经过去一夜。李家小儿子急忙起身赶路，随身包裹却遗忘在树下。不久后，一位名叫卢献明的农民路过大树时，发现了树下的包裹。打开一看，令他震惊不已。在当时看来，这样一大包的珠宝是卢献明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小时后，他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正是丢失包裹的李家小儿子。
1: 他说了，不要怕，终日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街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李家小儿子连连道谢，拜别时对卢献明说，我家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拿回珠宝后，他便连忙赶往金华救回了父亲。后来李家父子一起去感谢卢献明老人，为了报答老人恩情，李家人送来许多钱财，卢献明执意不收。李家父子便请人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如今还珠亭依然保持着旧貌，成为卢氏家族的一份荣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

加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
2: 来，我蹲。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3: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高铁高铁》由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创作演出，将中国高铁发展作为背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以车厢中的微缩社会为视角，通过多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乘客故事，融入中国高铁发展成就，以对比的手法展现交通变迁背后的社会进步。
3: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哦，
4: 等于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哦，
4: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嗯

0: 说到回家，哎，你坐过高铁吗？
1: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2: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1: 啊，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1: 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
0: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抽的身份证了？
0: 咱看人准呐，
1: 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嘛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铛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是吧？
1: 就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哦，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
1: 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啊！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1: 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
1: 哦，这一共吃三袋。哎，
0: 对呀，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尤其是男孩。上火车他兴奋。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3: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他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啊，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他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
0: 是。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我最不爱听这句。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啊，往车上一坐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是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找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0: 相声演员金飞与陈曦搭档表演的相声《人生选择题》，以打工人的日常困境为主线，延续了金飞陈曦擅长的生活化的叙事风格，通过起晚迟到、忘带手机、电梯拥堵等琐碎场景，生动还原当下年轻人的职场焦虑。
1: 你看，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基本功还是非常重要的。
2: 说得好，
1: 首先来说，嘴皮子得利索，
2: 得有功夫。
1: 不但小时候得练习啊，现在每时每刻都得练习。这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
2: 对对，
1: 什么场景呢，都得练习，都可以学习。
2: 对对，
1: 对不对？不但相声演员基本功得扎实，
2: 还有呢，
1: 还要求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对，
1: 是不是？
2: 现在这不光咱演员啊，这大伙儿心态都不错。
1: 谁说的？
2: 都好啊。
1: 谁说的？
2: 都
1: 遇见不同的事儿，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心态，你结果就不一样啊。
2: 是吗？
1: 那当然，这叫生活选择题呀。不信拿你举个例子
2: 啊。怎么着？
1: 就拿你来说啊。一天当中呢，你遇见不同的事儿，
2: 是是，
1: 你做出你的选择。你让大伙儿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2: 行啊，
1: 好不好？
2: 行啊，
1: 那咱开始了。
2: 我心态好极了。
1: 好比说呀，早上起来一睁眼，
2: 睁眼
1: 麻烦事就来了。
2: 什么麻烦事？
1: 你起晚了。
2: 哎呦，
1: 好比说你早上九点上班吧，
2: 九点，
1: 哎，九点上班，一睁眼八点半了。
2: 哎呦，
1: 不早了吧？
2: 是是。
1: 这时候选项来了，A 赶紧洗漱出门。
2: B 呢？
1: 再睡一会儿。
2: 别睡了啊！我多大心呢？我还再睡一会儿。
1: 要不你呀、
2: 啊？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1: 哎，赶紧洗漱出门。
2: 对，
1: 到楼下麻烦事又来了。
2: 怎么？
1: 手机忘拿了。
2: 哎呦，越着急越乱。
1: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怎么那么大反应啊？这是
2: 废话、你让大伙说现在不带手机行吗？
1: 那你怎么着啊？
2: 上楼拿去。
1: 你说什么？
2: 上楼拿手机。
1: 上楼拿手机。
2: 哎，
1: 那你应该选 C 呀、
2: 我选 C 啊。
1: C 是上楼拿手机啊。
2: 那 B 呢？
1: 再睡一会儿。
2: 别睡了，赶紧上楼拿吧。
1: 上楼拿手机。
2: 哎，
1: 坐着地铁来了公司
2: 啊，
1: 站在你们这写字楼的电梯门口。你们单位在多少楼啊？
2: 在18楼。
1: 一抬头看这电梯呀、
2: 在21楼呢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跟大伙说
1: 啊，
2: 一件事不顺，后边事都顺不了。
1: 好家伙，这时候电梯在21楼呢。电梯门口乌乌泱泱全是人呢。
2: 哎呦，
1: 你挤了好几趟啊，才要挤上去。
2: 是是，
1: 这时候一看表，9:10了。你说你怎么着啊？
2: 嘿，那我就不着急了。
1: 你怎么不着急了呢？
2: 我着什么急呀、
1: 啊？
2: 我已然迟到了，着什么急呀、
1: 我不着急了，
2: 还等电梯。哎，大哥
1: 啊，
2: 别跑，别跑，不着急，别跑。哎，我给你把着门。哎，进去。哎呦，兄弟，兄弟，快来，快来，快来！不着急，不着急。哎，对了，
1: 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趟电梯又上来了。你上不上啊？
2: 那我得上了。
1: 你上去啊？
2: 哎，
1: 一上电梯一看表啊，9:20了。
2: 对，你呢？几点了？
1: 我说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呢？
2: 哎呦，
1: 9:20了，
2: 活不了啊，活不了了。
1: 怎么你不着急吗？
2: 你不知道，
1: 嗯，
2: 我们单位有规定
1: 啊，
2: 9点以后啊，算迟到。
1: 哦，
2: 9:30以后算旷工半天儿。
1: 那你怎么着啊？
2: 我上去，我赶紧关门啊。
1: 你刚要关门，进来一人，不好意思，等会儿我谢谢。
2: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1: 哎，这时候电梯往上走。
2: 哎呀，
1: 3楼停一趟，6楼停一趟。8楼停一趟，12楼停一趟，到了17楼，电梯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
2: 哎呦，
1: 哎，这时候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说：“叮咚，电梯下行，勾引到。”
2: 怎么又下去了？
1: 你看你这个人
2: 啊，
1: 上电梯净摁关门键了，
2: 这个
1: 摁18了吗？
2: 哎呀，毁灭吧！
1: 啊、
2: 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1: 简单结束吧。费了半天劲，你终于到你们公司了。一进办公区呀、你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2: 啊，集体迟到了。
1: 这时候选项来了
2: 哦
1: ，A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2: 哦
1: ，B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
2: 我有病啊！
1: 啊，
2: 我都迟到了，我给经理发呀？
1: 那你给谁发呀？
2: 给同事发。
1: 你怎么发？我看看。
2: 哎，小王，小王，我来晚了。
1: 呵，
2: 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人
2: 公司都这样
1: 哦。发完以后你干嘛呀？
2: 我找找人吧。
1: 你找找人。
2: 哎，
1: 最后啊，你好不容易在会议室找到了小王。
2: 小王，
1: 哎，还有经理，
2: 还
1: 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公司会议室刚换的巨幕的大屏幕。

0: 我啊，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那条信息啊，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哎呀，
1: 大型社死现场啊！哎呀，我没脸了！哎呀，好了，公司太丢人了，我
0: 叫熊了，不至于，不至于。行了，停停，你让大伙看看怎么样？心态崩了吧？
2: 对。
0: 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
2: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呢？
2: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谁呀？
2: 我告诉你啊，让你按我这选一遍，你心态也崩。
0: 啊、不可能，
2: 这不、
0: 啊，我心态就好。哎
2: 呀，你说的，
0: 我说的。
2: 行，你敢来一遍吗？
0: 我来一回啊。
2: 好，
0: 你来一回、啊。
2: 你过来，我给你出题。
0: 你干嘛呀？
2: 你过来。
0: 我上哪儿去、啊？
2: 你过来，你上这边。
0: 不是我
2: 你
0: 来，你来这边。
2: 这边正规一点，我给你出题，知道吗？我告诉你，
0: 说
2: 你就得站这儿，我规矩点给你。哎，
0: 规矩点。
2: 哎，开始了啊，
0: 说。
2: 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0: 怎么了？
2: 坏了，
0: 怎么了？
2: 你起晚了。
0: 不能，不可能。
2: 怎么
0: 我这人起不晚。
2: 你
0: 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迟到，起不晚，知道吗？
2: 不行不行、你这太缺德了。不行，你得跟我一样。
0: 哎，行
2: 醒了啊，
0: 起晚了。
2: 哎，起晚了，
0: 起晚了。
2: 哎，起晚了。哎，你一看表啊，8:30了
0: 啊。
2: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啊。
2: 你怎么不着急？
0: 我们单位下午4:30上班。那
2: 你上夜班是吗？你上夜班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2: 不行，跟我一样。
0: 那行，
2: 9点，
0: 从现在开始哪儿都跟你一样。
2: 哎，这就对了，
0: 好不好？
2: 哎，对了，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2: ？A， 赶紧洗漱出门。
0: 啊。
2: 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
2: 选 C
0: 啊！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钥匙，踏踏实实抓紧时间出门。
2: 这没有，
0: 怎么样？
2: 这可没有，
0: 怎么呢？
2: 刚才我选的时候，大伙儿听着，怎么没 C 呀、啊？
0: 谁告诉你没有的？你让我说了吗？
2: 你
0: 不用让摄像老师给来一回放。我刚说一个，要不你呀？你说要不什么呀？哎，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你不让我说，你着急，你来谁？
2: 行行，你刚一到楼下一摸兜，嘿。没拿着手机，
0: 我带着呢，不用嚷嚷，我带着呢。C 带着手机，
2: 你看看你带着没有？
0: 我带着呢，带着呢。
2: 你带着呢？
0: 我色手机呢？
2: 你有色手机啊？
0: 带着。
2: 好嘞，好嘞。你到了你们单位啊？
0: 啊，
2: 这个楼底下
0: 啊，
2: 电梯口
0: 怎么着？
2: 乌泱泱的全是人，
0: 好家伙！
2: 哎呦，好容易来一趟电梯，你刚一上去一瞧表坏了，
0: 怎么呢？
2: 9:20了。
0: 我明白了，
2: 嘿，
0: 我也要旷工了吧？
2: 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怎么赶紧关门啊？
2: 我跟你说 啊，电梯一层一层上，每层都停。
0: 是，
2: 哎，一层一停，到了公司门口
0: 啊，
2: 你一看
0: 怎么着？
2: 公司人都没有了，
0: 呵，这家
2: 全都在会议室呢。
0: 是、啊，
2: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
0: 哎呦，
2: 甭说经理，
0: 怎么呢？
2: 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0: 好嘛，
2: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
0: 是假，
2: 全在会议室。这时候是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还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大型社死现场，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2: 你进去
0: 啊！
2: 你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0: 嗨，笑话笑吧，谁让咱来晚了呢？是不是？
2: 你要干嘛呀？
0: 我进去呀、啊，有时候心态好一点啊。你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2: 哦，
0: 哎呦。对不起，经理，
2: 啊，
0: 我来晚了，下回一定注意。
2: 他怎么说的？
0: 你先坐下吧，你啊，
2: 你
0: 来的不算最晚的。
2: 啊、
0: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2: 小王，
0: 小王的投屏用手机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呀：“小王，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1: 还是我呀？”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相声演员金飞、陈曦搭档多年，创作风格以叙事生活化和捕捉最新热点为核心。金飞擅长以夸张的动作强化情绪，放大生活窘态，搭档陈曦则依靠扎实的基本功，成为相声演员里的实力派。他们的作品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让传统相声艺术附加了时效性。
5: 最近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6: 您看看，
5: 你看现场这么多年轻人，
6: 嗯，
5: 现在越来越。

0: 多的朋友们喜欢上运动了。
1: 运动使人健康嘛，
0: 而且这运动不但使人健康，
1: 您说说，
0: 还能锻炼我们年轻人的意志。
1: 哎，对，
0: 他们家就是，
1: 这啊，
0: 他们家全家人都喜欢运动。
1: 哦，我们家
0: 当然，你看这身材
1: 啊，怎么样？
0: 典型的运动员。
1: 嗯，不亏心吗您？
0: 运动的先圆了。
1: 对，好，哪个圆了我？
0: 一家人喜欢
1: 啊
0: 啊，而且这项目还不太一样。
1: 哦，我们家人都谁运动呢？
0: 首先说是他父亲，
1: 就是我爸爸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别拉长事啊。
0: 不是，我是表达认同的意思。
1: 啊啊啊！
0: 他父亲喜欢运动。
1: 喜欢什么呢？
0: 老头这个运动项目呢，还算是个冷门。
1: 哦。
0: 平时大家很少能接触到。
1: 哦。
0: 击剑，这击剑这东西在天天在家里练呢。
1: 哦。
0: 但是有一问题，
1: 您说说。
0: 那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大长剑呢？
1: 大长剑
0: 不太好买。
1: 哦。
0: 后来呢，一听说还挺贵的，
1: 是是是，
0: 老头又舍不得
1: 啊，
0: 但是还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1: 这腿脚行啊，腿脚
0: 啊，怎么办呢？
1: 啊，
0: 怎么有主意？
1: 怎么着？
0: 家里头有那缝衣服上的针，
1: 啊，
0: 缝衣服的针，
1: 哎呦，
0: 把最长的那根给拿出来了，
1: 哎呀呀呀呀，
0: 天天手里攥着，在家里练，
1: 拿针练，
0: 这，
1: 哎呦，
0: 芭蕾，专业的人家喊芭蕾，
1: 这
0: 法语啊，
1: 法语，
0: 法语。
1: 哦，还挺专业，
0: 天天在家里练
1: 练这个。
0: 你这针眼好了吗？我看
1: 哎，扎我来的，好嘛。
0: 还有他爱人，
1: 就是我媳妇儿
0: 嫂夫人，
1: 她练什么呢？
0: 也喜欢运动。
1: 嗯嗯嗯，
0: 哎，喜欢什么呢？跳水。
1: 跳水多火呀！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强项。
1: 那
0: 他媳妇儿看完这全红婵的比赛
1: 啊，
0: 脑子里全是他跳水的画面。
1: 是啊，
0: 太漂亮了。
1: 嗯嗯，
0: 练去，我也练。
1: 是，他也练，
0: 花钱办卡，上那游泳馆
1: 啊，
0: 练跳水去。
1: 跳台上
0: 一上去10米跳台，
1: 嚯，
0: 十米不用高，
1: 哎呦，
0: 就这么大勇气。
1: 是啊，
0: 站在跳台上面，
1: 嗯，
0: 想起全红婵比赛的场景，
1: 哎呦，
0: 热血沸腾。
1: 是是是是，
0: 我也来，
1: 他也来，
0: 想人家动作难度系数多大呀。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了，初练到不了人家那样，
1: 刚开始练不行。
0: 人家的讲究什么呢？
1: 嗯，
0: 什么前手翻
1: 啊，
0: 空中转体3周半，
1: 对对对，
0: 抱膝落水，
1: 哎，这动作
0: 讲究
1: 是。
0: 但是他爱人来不了这个，
1: 这动作太难。
0: 来点简单的，
1: 简单的什么呢？
0: 但是也很漂亮，
1: 也很漂亮。
0: 他媳妇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无转体，无反转，无侧翻，无抱膝，整个前面同时落水。
1: 前脸拍水里的，
0: 人全红婵叫水花消失术。
1: 我媳妇儿这呢，
0: 泳池消失术
1: 啊！
0: 一下来泳池里水没了啊！
1: 好，
0: 他媳妇也纳闷，哎，
1: 啊，
0: 哪儿去了？
1: 哎，好，
0: 下来之前那水有啊，
1: 那就甭找了，
0: 全溅出去了。
1: 哼，
0: 但是坚持锻炼，
1: 嗯，
0: 最喜欢运动的是他。
1: 我
0: 最近迷恋上一项运动，
1: 什么？
0: 骑行。
1: 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
0: 哎，现在你看，由于到夏天，
1: 嗯，
0: 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
1: 对对对，
0: 低碳环保，
1: 嗯，
0: 还能锻炼身体。
1: 是，
0: 他也喜欢，
1: 我喜欢，
0: 就为骑这自行车，
1: 嗯，
0: 就买这一套装备，
1: 嗯，
0: 就花了不少钱。
1: 哎，这买点装备应该的，
0: 典型装备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咱也为运动好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专业专业。首先，那骑行的服装得专业
1: 啊，这得买
0: 啊，买这骑行短裤，
1: 是是是，
0: 骑行背带小短裤，
1: 哎，对，是有
0: 这短裤上面小背带，
1: 哎，对，
0: 你想别乐，有用有用，
1: 不是专业都穿这个，
0: 运动员也有背带
1: 啊，对，
0: 为什么呢？骑得快呀，
1: 是
0: 专业自行车上马路上一骑，你想他那模样一骑手，
1: 不是你当我是《动物世界》里那野兔，我是怎么窜出来了，是怎么？这是什么动作？
0: 你不要糟践兔子了。
1: 哎，我还不如兔子似的。你先亮，你等会儿，你倒
0: 快呀！
1: 你这没有你那么骑的。
0: 那怎么骑？
1: 那我们的车队车没有像你这样的，太野蛮了。我们是专业的，这组都这得这么骑，这得这么骑，这得。像你什么呢？这动作这是。那专业
0: 啊，专业这么骑，
1: 对你，哎，再低一点，哎，再就这动作，
0: 这好，这不错，这个，
1: 哎，
0: 专业，这来这短裤带背带，
1: 对，
0: 为什么骑得快？
1: 是
0: 骑得快，这屁股跟坐的有摩擦，
1: 它磨，
0: 是不是？你没这背带蹬着点，这裤衩容易掉下去，
1: 哎，
0: 知道吧？所以背带短裤
1: 是是是，
0: 专业的骑行鞋
1: 啊，得穿这个，
0: 知道叫什么吗？锁鞋
1: 啊，
0: 锁鞋为什么呢？这鞋跟这脚蹬子能锁上，
1: 哎，对，得锁上，
0: 还是因为骑太快。
1: 是
0: 你骑得快呢，容易这个拖着脚蹬子，
1: 嗯，
0: 不行，讲究人车合一，
1: 他就是有危险。
0: 哎，没事，专业的锁鞋
1: 穿这个，
0: 但是他这人个性，
1: 嗯，
0: 个性，
1: 我怎么个性？

0: 搞传统艺术的嘛，为了突出自己这个气质和职业特点，
1: 嗯，
0: 定做，
1: 定做也双，
0: 定做，花钱花好几万，各位定制了一双老北京正儿八经老字号的千层底锁鞋。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字号老北京千层底锁鞋，
1: 我花好几万定双这玩意儿。这人太个性了，
0: 定制啊，定制好，还记得、
1: 哎、
0: 还软和，
1: 哦，还软和，
0: 还能锁上，
1: 是是。
0: 还有呢，
1: 啊，
0: 骑行帽，
1: 帽子得有，
0: 头盔，
1: 哎，
0: 这必须得戴，
1: 是是，
0: 因为骑得快，容易出现点危险，发生点事故，
1: 哎，
0: 万一摔一跟头，保护脑袋没事儿，
1: 他得安全。
0: 这帽子它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材质上有要求
1: 啊。
0: 首先说这帽子它得硬，
1: 得结硬，
0: 得结实，
1: 对。
0: 二一个来说得轻。
1: 啊，不轻不行，
0: 太沉了不行。
1: 哎，对，
0: 太沉了脖子受不了。
1: 是啊，
0: 得定制啊，符合他这个传统的气质。
1: 还定制？
0: 哎，买材料。
1: 买什么？
0: 找人在国外印度，
1: 印度，
0: 印度买回了一块整块的那个木料，叫什么小叶紫檀呢？
1: 小叶紫檀，
0: 年轻人不懂，小叶紫檀的值钱的木头啊。
1: 哎呦，
0: 还硬还结实
1: 啊。是是
0: 啊，小叶紫檀，
1: 嗯，
0: 弄回来以后找苏州的工人师傅给他雕刻。
1: 哦，苏工好。
0: 哎，好啊，其细致啊。
1: 嗯，
0: 雕这帽子什么叫导风槽，
1: 哎，
0: 哪个叫排汗孔，
1: 嚯，这都有
0: 一模一样。
1: 哎呦，
0: 你看不出来？
1: 是啊，
0: 看不出来是木头的
1: 啊，
0: 多好看这帽子。
1: 还有这个？
0: 还有
1: 啊，
0: 定制这个骑行手套。
1: 手套得有啊，
0: 他得定这贵的。
1: 什么贵的？
0: 真皮的。哎，定这皮什么皮呢？
1: 嗯，
0: 鱼皮。
1: 什么皮？
0: 鱼皮。
1: 鱼，
0: 一鱼鱼，鱼皮，
1: 鱼皮，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鱼。
1: 什么鱼？
0: 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手套，带鱼皮的手套。
1: 您还等会儿
0: 呢。嗯，
1: 带鱼有皮吗？
0: 怎么没有？
1: 外边那层，不是鳞。
0: 外边那银的不是，这什么？
1: 那是鳞。
0: 哦，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呵，
0: 带鱼鳞的手套。
1: 哎呀，
0: 而且他这手套值钱，不是因为带鱼
1: 啊。
0: 您都吃过带鱼啊？您见过养带鱼的吗？
1: 还真没有。
0: 那玩意儿啊叫出水死。
1: 对，它有水压，
0: 从海里头一出来那水压不行了，当时就死。
1: 啊，深水鱼嘛，
0: 那弄不活。
1: 哎，对，
0: 弄不活。
1: 哦，
0: 为要这活带鱼皮，而且还不伤害这带鱼，下了大功夫了。
1: 我怎么样？
0: 找六个专业的潜水员。
1: 嗯
0: 啊，到这个出海，到深海里头，带鱼游出没的地方，
1: 嗯，
0: 背好氧气罐，哭嚓就扎海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到海找带鱼去，带鱼在海里头游的正好好的呢，啊，正美着呢。哎呀呀！在深海里边自由的翱翔，在海里的翱翔，
1: 遨游翱翔，像话吗？
0: 美的都要飞了，
1: 好家伙，想起这词儿来了。
0: 过去俩潜水员，一个蹬脑袋，一个蹬尾巴，把这带鱼蹬得笔直，
1: 嗯，
0: 给这带鱼都蹬傻了。各位，
1: 蹬带鱼，
0: 下身游上，哎，一蹬，啪！
1: 哎呀哥，
0: 哎，
1: 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啊？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哎呀，
0: 放开我！
1: 带鱼这辈子算值了，这
0: 蹬直了啊，蹬直了，
1: 蹬直了！
0: 赶紧过去，那四个潜水员，
1: 嗯，
0: 掏出工具来，
1: 是
0: 刮这带鱼皮，
1: 嗯，
0: 要这鳞，
1: 哎呦，
0: 刮了200多条，
1: 哦，
0: 就为做这副手套，
1: 哎呀，委屈带鱼了。
0: 做好了以后，手套戴上，好看极了，
1: 嗯，
0: 荧光闪闪，
1: 哎呀妈哟，
0: 阳光下边闪闪发光，
1: 那管什么用？
0: 多漂亮！
1: 呵，
0: 最后一件，
1: 还有
0: 骑行服。
1: 外边这层
0: 骑行服，
1: 嗯，
0: 这上衣，
1: 嗯，
0: 大伙儿知道这上衣有要求，得紧，
1: 对，
0: 贴身，
1: 包裹性。
0: 哎，太肥了不行，
1: 不行，
0: 太肥了有风阻，
1: 对，它兜风，
0: 兜风不成，
1: 哎，
0: 是不是得紧身？
1: 嗯，
0: 怎么突出他这个传统气质呢？
1: 我听听，
0: 你看我们平时说相声啊，尤其传统节目都穿那大褂，
1: 嗯，啊，对，长衫。
0: 哎，他就脑洞大开，
1: 啊，嗯，
0: 找人设计了一套骑行大褂。嗯
1: 我也太敬业了吧。
0: 怎么呢？
1: 我骑自行车我还弄一骑行大褂，
0: 得配这千层底老北京布锁鞋呀。
1: 那好嘛，成套的，得是
0: 不是
1: 啊？
0: 上半身跟这骑行服一样
1: 啊，
0: 裹得倍儿紧，
1: 哎呦，紧身的。
0: 下半身跟大褂一样，
1: 嗯，
0: 前面一片，
1: 嗯，
0: 后面一片，
1: 两扇。
0: 后面那片呢就按跑车那么设计的。
1: 啊，
0: 你看那豪华跑车一上高速开起来过多少迈，
1: 对，
0: 后边的尾翼自动飘起来。
1: 呵，
0: 他这大褂也能，
1: 嗯，
0: 告诉这叫空气动力学。
1: 呵，别糟践这词儿了。
0: 喜欢
1: 喜欢，
0: 天天走哪儿骑到哪儿。
1: 对对，
0: 自从买了一套装备再也不开车了。各位啊，
1: 啊，
0: 他们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1: 您说说。
0: 离这儿最少40多公里。
1: 对对 对, 对，
0: 骑自行车来，我们上这演出来录节目，有坐公交坐地铁开车来的，骑自行车

0: 我骑过来，
1: 出门之前穿上老北京千层底布锁鞋，
0: 哎呦呵，
1: 骑行背带小短裤，
0: 这套上
1: 骑行大褂，
0: 哎呦，
1: 小叶紫檀的帽子，
0: 别提这个了，
1: 活带鱼皮的手套，
0: 呵，这一身啊，
1: 弄好了装备下楼，
0: 哎，
1: 骑自行车去，
0: 骑
1: 到楼下，
0: 嗯，
1: 掏出手机来，
0: 哎，
1: 扫共享单车，
0: 你听你。
1: 哎呦，上回那钱还没结呢。
0: 哎呀，我还欠着费呢，我都对不起那带鱼，你知道吗？
1: 花这么多钱买装备，没有钱买专业自行车了
0: 啊！
1: 再说应了我们年轻人一句最流行的话，
0: 哪句啊？
1: 骑自行车逛酒吧，咱该省省，该花花呀。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掘觅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民国初年，满族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酬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 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 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发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
0: 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 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1: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

0: 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1: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都活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2: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是上广东司令员说呢，你准备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2: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布。

0: 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1: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副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2: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冒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1: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0: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1: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2: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风险极大。
1: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副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就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1: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0: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了，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都没那么深了。
1: 七月的山洞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

0: 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它抱着，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这扇子都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这个人怎么样？他就不往上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骨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骡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骡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2: 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2: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

书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

取陈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草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铜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1: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耕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1: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危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有芦苇遮蔽的。
1: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1: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铜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羽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铜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还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1: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8: 走远点，没声音。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心。

0: 你看咱今年干的高工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

0: 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载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啊，
2: 特别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哎，
2: 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怡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5: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心，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1: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2: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3: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1: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心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4: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沟，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1: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1: 嗯，好。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5: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6: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3: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

0: 温和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1: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特征。美媒称，伊朗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特朗普或在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两大海峡航线陷入危机。从炫技到实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快速向实际应用落地转变。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随着双方冲突范围扩大，美伊互袭呈现新的特征。
1: 美军目标为何密集指向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至21点对伊朗发动了持续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遭空袭尤为密集。伊朗地方官员透露，该省6座桥梁被炸毁，导致连接首府阿巴斯港的部分公路交通中断。116座通信塔被炸坏，导致该省一些地区通信中断。有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
2: 伊朗多座桥梁、交通枢纽和铁路设施遭到空袭。这张地图标示了此次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部分袭击集中在阿巴斯港，并延伸向希尔詹和亚兹德方向，也就是伊朗71号高速公路沿线。71号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市与首都德黑兰，沿途经过伊朗多个重要工业区。第二条遭到打击的线路是94号公路，这条公路连接了阿巴斯港和布什尔。阿巴斯港是伊朗

0: claims of total military dominance. What you also hear U.S. officials worry about is that these deaths could potentially show that Iran is beginning how to learn how to evade U.S. Air defenses in its bases across the regi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该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伊朗可能还有1000枚导弹和数千架无人机仍储存在地下储存库中。
2: 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呢，伊朗展现出的反击作战能力远超外界预期。他不仅撑过了战争初期军事决策层大量损耗、作战指挥方式被迫调整的那个混乱阶段，而且在和美国持续数月的对峙当中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高韧性的非对称作战体系。这是伊朗敢于把美国拖入长期消耗战的一个决策前提和实力基础。那么美军的空袭至今没能彻底的压制伊朗的区域反击能力，也是源于这套非对称作战体系的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呢，是伊朗它具备完整的自主军工生产链，它能够保证战时的弹药装备的有效供给。第二呢，是伊朗它有规模庞大的地下防御体系，分布广、层次多，而且连通性好，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的空军优势。第三呢，就是伊朗社会它具有比较强的抗压韧性，截止目前呢，没有出现内乱、投降和崩溃的迹象。此外，伊朗它还针对美国定制了精准打击的作战方案，避免和美国全面对抗，而是定点去攻击美国的海外基地、后勤节点等等，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去拿捏美国的软肋。这些条件呢，它支撑着伊朗的抵抗和反击能力，只要后续他们还能持续的发挥作用，伊朗就还有和美国周旋的空间。
3: 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全面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也在同步进行。
1: 据美媒20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
0: Yeah, and this coming as the president is weighing whether to widen this conflict. Now the U.S. sending additional F-16 and F-35 fighter jets from bases in Europe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The U.S. is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aerial refueling tankers that are in the region, all as these tensions escalate with Iran.
1: 美媒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增派军机的部署是预备性的，相关军事人员正在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策。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届时以色列很可能会参与其中。
4: That will basically set the stage for even further military offensives and basically a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Iran, one that is even more extensive than what we've seen so far.
1: 但也有美国官员警告称，美国扩大军事行动将受到多项因素制约，包括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减少，以及美军基地战损导致美方难以迅速向当地增派更多部队与军机等等。
5: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at this point, I don't think the Iranian regime places a lot of credibility in the sustainment of these strikes.
1: 与此同时，伊朗内政部长20号抵达巴基斯坦，就双边问题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半岛电视台认为，在当前这一关键阶段，伊朗内政部长的访问意义重要。
6: في المنطقة بعض المصادر الإضافية هنا تحدثت للإعلام المحلي في باكستان وذكرت بأن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إيراني سيلتقي بشكل أساسي ب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المشير عاصم منير والكل يعلم ويدرك بأن 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كان شخصيا يقود جهود الوساطة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إلى جانب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لباكستاني ووزير الخارجية وأيضا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باكستاني بالتأكيد
1: 过去数月，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在4月曾促成美伊双方停火。巴基斯坦当地媒体不断提到，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官员正感到失望、挫败和讶异。
7: The main source of this tension, of this conflict, is

0: 此举意味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停火协议正式终结。
1: First, what this will happen is the Houthis will try to go after Saudi shipments specifically in the Red Sea, but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further. But the easiest way for them is the Red Sea and around the Gulf of Aden. And I think the attempt of them just announcing it on Saudi Arabia is an attempt to neutralize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0: 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声明还称，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沙特阿拉伯一直在通过陆上输油管道跨国运输原油。这条长达1200公里的管道从靠近波斯湾的阿布盖格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Saudi Arabia says the pipeline carries about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s nearly half the volume it previously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f the Bab al-Mandab Strait is also blocked, exports would have to travel north.Through the Suez Canal. That's going to mean more costs for customers, especially in Asia, and they depend heavily on energy supplies from Saudi.
0: 事实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是同一条运输链上的两个节点。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关键石油运输通道。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7%。霍尔木兹海峡则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大量原油、成品油、LNG 和 LPG 出口都依赖这条水道。自美伊谈判破裂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迅速萎缩。这是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另一边则是靠近阿曼的航线。全球船舶实时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伊朗方面的流量明显更大。
3: 2隻と1隻ここにポツンとタンカーが走ってますが、ほとんど航行し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現状なんです。
0: 与此同时，活动较为频繁的是位于阿联酋东海岸、面向阿曼湾的世界最大能源枢纽之一富查伊拉港。港口近海的红点代表油轮，它们大多处于静止状态。不过，可以看到浅蓝色的油轮在港口进出。放大观察其中一处，会发现两艘油轮紧挨在一起。
3: これは小さい方のタンカーは原油をこの大きい方の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ためにくっついているわけです。
0: 分析称，这些油轮会关闭信号，以暗航的方式冒险转运原油。
3: 一つはこのフジャイラの港からパイプラインで運ばれてきた。原油を積んで沖合まで運んできて、ここで移し替えるということが考えられますよね。で、もう一つは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って南まで運んできて、そしてフジャイラの沖合で海外に向けて出港するタンカーに積み替える。その二通りのルートがあり得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そのホルムズ海峡を通るタンカーは大抵は信号を消して姿を隠して通っているので、このマリントラフィック上には出てこないですね。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上聚集，他们组成人链，誓要保护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警告称，若美国持续侵略，不会让一滴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在确保自身能源出口的问题上呢，沙特是寄希望通过东西管线，力求以红海航道为主要替代方案，对冲霍尔木兹海峡断航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目前胡塞武装的做法实际上让沙特的既定地区政策难以维系。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直接对抗也就意味着此前也门所达成的内部停火架构被推翻，也门国内局势重新回到多派混战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升高。那随着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 峡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锁喉态势，对于全球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呢，也正构成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原有作为替代方案的红海航道呢，如今也面临着中断的风险，航运的保险费用肯定会因此大幅上涨。这种安全焦虑和对局势不确定性的消极预期，使得即便在曼德海峡不出现严重军事对抗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国际

0: 航运市场的信心，推高成本消耗。那么随着运输周期和物流成本的增加呢，这种输入性通胀也肯定会加大全球经济通胀的承压，这也是充分体现出了当下这种非对称性报复的现实威慑力。更加危险的是呢，如果这种战争边缘政策不断的发酵，那么一旦出现擦枪走火导致的冲突升级，局部封锁呢可能会演化为区域性的海上军事对抗，全球能源市场所要面临的震荡也会远超当下的水平。
1: 在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近年来，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快速向实际应用转变。
2: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
3: Exhibitors tell me it was harder to secure booth space at this year's World AI Conference.
2: 这款人形机器人目前正在酒店试用，它负责收集脏衣服并放入洗衣机，最后折叠洗净的衣服。制造商秦朗智能表示，他们超过一半的业务在海外，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劳动力短缺的地区。
4: 从过去的就是更多的是在炫技展示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而进入到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都在展示到底怎么去做好一个任务。我觉得来讲也是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最终来讲，所有的技术都要去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啊，真正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
2: 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联合国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量超过10000台。
5: 机器人这个本体在去年的时候动辄一个机器人本体就几十万，那我们现在呢，随着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越来越完整，然后呢出货量越来越大，我们把机器人的本体降到了非常低的价格。我们自己背后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强了之后，会让这个机器人的每天交付的能力会变强，它交付的会变多。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
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1: 上淘宝天天有。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家碎银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亮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2024年7月，中方基于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2: 林健还强调，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程予以监控。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

0: 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一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 1.6 公里处，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宣布停飞所有航班。伊拉克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

0: 不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受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会持续放大。
2: 当前推动油价上涨的已经不只是石油供应受阻，而是市场对今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的重新评估。澳大利亚知名股票分析师索尔·卡沃尼克认为，中东冲突升级显示这场冲突仍有可能扩大规模并持续更长时间，这导致市场正在快速修正之前局势放缓的判断。 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目前市场最大的担忧并非已经发生的供应损失，而是中东局势看不到明确的缓和路径，市场正不得不重新计入更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日前警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不少分析师表示，经历多轮释放之后，曾被视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稳定器的战略储备缓冲能力已大不如前。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石油供应面临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国际油价，金融市场也开始重新定价风险。随着油价反弹，市场对美欧经济体输入型通胀风险的担忧再度升温，导致欧美债券收益率走高，全球资本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市场对全球央行政策调整的预期也出现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显示，持续上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不仅会推高全球通胀，还会削弱居民消费，抬升企业生产成本，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长。新一轮油价上涨可能再次推高运输、制造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成本，并通过供应链进一步向全球传导，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随之上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已不是一次短暂的价格冲击，而是在库存缓冲不断减少、地缘风险持续累积的背景下，高油价是否会再次演变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区域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若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3: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 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

0: 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难度。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好，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情况。从20号开始，中国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21号凌晨，江西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涟溪区孤塘工业园出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九江市涟溪区多处出现积涝。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局部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20号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卢松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消防人员紧急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号。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广东全省共发布14个暴雨和雷电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明2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呈多发散发状态；西北、华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1: 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4: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四百

0: 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1: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新疆、四川等多地的高温仍将持续，江南、华南23号之后将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桑拿天模式。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据新疆气象局消息，本周新疆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克拉玛依市遭遇持续超40摄氏度高温天气，当地工会、环卫、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喀什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各景区通过洒水降温、完善防暑保障等举措，保障游客安全舒适出游。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21号，成都、德阳、资阳等13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四川各地通过优化环卫作业、开放工会驿站、落实高温津贴等措施，全力保障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20号，重庆已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这两天，福建多地进入高温高湿的桑拿模式，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从16号到21号，福州已经连续6天高温。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将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1: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0000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7: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 服务员接单。

0: 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中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增长20.1%。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该装置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为实现人工智能产业迭代提速、算力芯片自主可控，近日北京展开专题研讨会，聚焦国产人工智能定制芯片赛道。研讨会围绕国产人工智能算力芯片落地、先进制程迭代等行业核心议题进行深度研讨，现场签署了京津冀 AI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创新平台共建协议。据介绍，本次活动对补齐国产算力芯片研发薄弱环节、搭建自主安全的人工智能硬件体系具有推动意义。近日，一株千年古莲经过1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次在苏州天平山景区绽放。这株古莲的种子发现于南京六朝至北宋时期考古地层，距今已逾千年。此花最大的特点是未经过太多人工改造，因而具有较多野生莲花的遗传特征，与宋代古画中的红莲高度一致，对研究千年前植物形态、人文审美及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

0: 台湾独游案延烧，舆论痛批民进党傲慢心态，汉光演习首次纳入断网演练引发争议，菲律宾非法坐滩，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 莫名其妙哎、欸！
2: 你才莫名其妙，
1: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2: 就是你这种态度，
1: 你先不检讨自己，
2: 盖牌，
1: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2: 无能，
1: 傲慢啊，
2: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3: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4: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

0: 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2: 以前700多、800多，啊，现在已经900了。一桶当然贵啦。
1: 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3: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4: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5: 电力完全冲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6: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甜比降低。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7: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8: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2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

0: 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啊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啊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啊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2: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3: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呢、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啊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

0: 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披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非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非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2: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0: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3: 这个中非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四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士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士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士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0: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4: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1: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的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强化他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他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他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4: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 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

0: 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李忠，
2: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0: 没
9: 有
10: 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